0: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便捷，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能跨越千山万水，联系到想念的人。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通过屏幕和键盘来表达情感。在忙碌之余，有时候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让两颗心紧紧相连，真挚的情感总能穿越千山万水，触动人心。歌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象征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而电话的另一端则是那个熟悉而温暖的存在。
1: 你没有接，你最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曾经多情如斯，伤痕累累，才终于学会无情。有一天没那么年轻了，爱着的依然是你，但是我总是跟自己说，我也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唯其如此，失望和孤单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掉眼泪，不起波动，微笑告诉自己，不是你对我不好，而是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皱褶。

人们都说爱情不过就是一张写满了字迹的白纸，撕开了就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有些事情适合放在心里，都说相见不如怀念，真的是这样。许多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再多的不甘和埋怨也都成了故事。就像秋风卷走最后一片枯叶，我们只能目送记忆在暮色中消散成灰。茶凉了就别再续杯，掌心的皱褶终究熨不平岁月的折痕。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晓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1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着消费指导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旅游。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咨询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或者是81212345。外地的朋友，这个前面呢要加0518啊，0518。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关注我们啊，把您所关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当然了，如果您在这个生活中在消费的任何一个环节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维权的方式。抖音空

0: 638 6143-7268。
1: 这里是消费指南，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云飞。我们王总呢分管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啊。朋友们，要想知道我们花果山的正确打开方式游玩方式，让我们怎么玩得又开心又快乐，记住啊，关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内容。记住，有什么问题粉丝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或者是8121-134。首先欢迎 王总，好，王总你好。你好。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花果山旅游。说到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想到的就是花果山水帘洞啊，还不是我们作为这个海滨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都来讲啊，就是这是我们的梦想啊。我们从看《西游记》开始啊，这是大朋友的梦想。我就想来看一看啊，我们吴承恩笔下的花果山，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是不是我们书中所写的那样啊？那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呢，就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圆梦的一个想法了啊，最重要的是我要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对不对？那就从吃住行一系列啊，多个方式 来了解。那我们的小朋友每到暑假期间或者是其他的假期期间啊，我们长假期间或者是周六周日啊，周边的朋友就会来玩，那想着带着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花果山啊，也看看我们历史的名山啊。另外呢，也是想要这个小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花果山的一个整个的历史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想法。那就涉及到了游学，刚才我一看这个研学，
2: 对
1: 啊，这个都是您管的啊。 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花果山呢，从唐宋它叫苍梧，
2: 对，
1: 它不叫花果山，苍梧山。哎，到了这个明清呢，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海胜境。那么从文人的诗咏到现在的百姓朝山，千百年间就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化的层叠啊。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哎在这里望海兴叹， 苏轼呢也在这里怀想蓬莱，站在我们这里。那吴承恩就更加是神奇了啊，用他那个神奇的笔，孕育了那只破天惊的灵猴，也就是我们说的孙悟空啊，大圣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跟朋友们聊这个啊，其实可以说我们整个一部《西游记》就没有走出咱们花果山，
2: 是的
1: 啊，就是在咱们花果山 来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王总呢简单跟咱们来说一说啊。就比如说我是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咱不是本地的港城的朋友，我要来游花果山啊，关注到哪一些不同的信息。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要了解商业啊，有一些朋友是了解文创。我都知道现在小朋友最感兴趣的，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有些家长说他到一个景点他不是了解这个景点的历史， 他关注的是这个文创，我能买点什么纪念品回去，对吗？还有一些研学，那么研学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些角度，咱们用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来看一看，我怎么畅玩花果山啊？
2: 好的，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花果山本身呢，这座山属于咱们连云港的知名的一个山脉，同时呢，在全国也是有它的知名度的。
1: 其实到花果山肯定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我们的孙大圣，我们孙猴子的老家，孙悟空的老家。是的，对。当然这座山呢，目前是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的5A级的风景名胜区，是国家地质公园。对，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开发了一些特殊的场景和产品，能够给我们的刚才说小朋友啊，包括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些特殊的一些感觉感受。
2: 我是连云港人啊，那你就说从小就开始爬花果山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咱们就是水帘洞。是的，
1: 哎，这个什么三员宫、阿育王塔，
2: 对，
1: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还有咱们这个江苏省最高峰啊，玉女峰。那就这个我一定要去玩的，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它，我对这个山的一个片面的一个认识，对吧？那么现在咱们增加了哪些，在咱们原有的，就比如说除了九龙桥，除了水帘洞啊
0: 我们对整个花果山的整体的项目做了一个升级和提升。
1: 嗯，
0: 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0: 第一个是针对原有的一些景点，像我们的水帘洞。
1: 哎，水帘洞，哎，
0: 大家都这个以前都去过。
1: 是的，
0: 原来是一个天然的洞窟。那后面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声光电和 3D 投影，包括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呢，把它做了一个升级，变成了一个洞天的幻境。
1: 洞天的幻境，我记得我以前呢是走过去啊，进入水帘洞，我也可以看到一个景，就看到一些石桌石凳。那现在是不一样了，对吧？
0: 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从大家进去，从水帘进去之后，就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节。
1: 它是可以展现出来，
0: 对，展现出来的。而且这个每一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我们孙大圣他之前在水帘洞相关的情节来展开，
1: 就是声光电来体现。
0: 对对，是的。
1: 那我们的洞扩大了吗？
0: 洞没有扩大，但是我们的内容丰富了。
1: 哦，内容丰富，就是其实是我从墙壁上可以看到，通过声光电的那种演示，对吧？
0: 对，
1: 我可以看得到，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进去之后感受就不一样了，
0: 感受不一样。
1: 如果您没有请导游，也对这段历史没有做这个提前的这个预了解，那可以完全通过我们进洞，
0: 对
1: 这个声光电的一系列的展示，这个充分了解到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洞里面应该是分三个大的部分，从我们的孙悟空呢从石头里蹦出来，石猴诞生，到他这个在花果山水帘洞的这种游玩的这种开心的场景，到他拜师学艺，到东海取宝，到后面大战这个我们的天兵天将，都通过了 3D 模拟的形式给它全部呈现出来了。
1: 哦，我们是 3D 模拟的，
0: 对，
1: 不是简单的这个影视的一个回放。
0: 不是，不是的，它是 3D 投影和虚拟现实，能感受到，周围就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种场景。
1: 那我们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啊，
0: 是的，
1: 太棒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升级。
0: 是的，
1: 我们景点的一个升级，我觉得这个太好了。这个，我不仅是小朋友喜欢啊，我觉得我都想去再重新去看一下了。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欢迎欢迎
1: 啊！这是一个水帘洞的一个改造，
0: 对。
1: 那其他呢？还有改造吗？
0: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这个，我们做了一些新建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今年的就前段时间8月8号，刚把我们的新的索道给试运营开通了
1: 啊，我们。哦，原来是有一个索道了。
0: 原来老索道应该有5-6年前。那索道基本上这个经营情况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1: 哦，就把它焕然一新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营业了。
0: 对，8月8号开始进入试营业。
1: 已经进入试营业了。
0: 对。
1: 那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是什么两人坐的，对吗？
0: 之前呢，那个索道更多的是用这个一种交通工具。但是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这种游客的这种感受感这个感觉的提升，我们做了一个游览的一个安排，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1: 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舒适的吊箱开始，那这个路线它有变吗？
0: 路线也有变化，现在基本上从这个最底下的九龙桥站，一直到玉女峰的山顶都可以坐索道直上。
1: 就是说我记得原来是我们是乘车的，对吧？
0: 对。
1: 从山脚下我乘车到九龙桥，然后再这可以换乘再继续向上，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还可以下来。
0: 是的。
1: 对吧？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坐到九龙桥之后，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到达，直接到达山顶，还是我中间再要换一下？
0: 可以直接从九龙桥到山顶。
1: 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啊，九龙桥，您玩过了之后直接到山顶，然后慢慢走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啊。
0: 是的，
1: 一路可以欣赏各种风景。
0: 对，而且我们这个索道呢，它现在设计的是8人可以一起乘坐，就意味着这个两家可以同时按4人一家，两家可以同时坐，同时观赏这种美景。
1: 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如果是一个大家族啊，就是这个几代人一起出行。那就一个吊箱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的方便。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是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啊，就一定要去一下啊。我就想知道这个贵吗？
0: 不贵的，全程是60块钱
1: 一个人。
0: 对，
1: 就是包括下
0: 是单程上去。

0: 单程上去两段，
1: 对
0: 啊，一共才60块钱，那这个真不贵了啊。那下山的这个价格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
0: 啊，
1: 但下山的话，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交通工具，可以坐这种车，也可以坐这种索道，
0: 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现在上山的车还有吗？
1: 有的。
0: 那它的这个价格呢？
1: 它的价格现在是保时原的价格，但是我们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空间。
0: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原来这个很多游客会反映，哎，我们这个坐车啊，因为它是山路嘛，
0: 嗯，
1: 会比较晕车。
0: 哎，是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海拔不断上升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弯，
0: 嗯，
1: 路比较弯，弯弯绕绕的。那这下它可以坐索道上去就可以了。
0: 哎，是的，的确，我们现在这个选择的这个方式呢又不一样了啊，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坐车，我也可以索道，一路观赏风景啊。
1: 是的，
0: 其实。看坐索道啊，这除了你有这个高空恐惧症啊，那另外再说，但是看风景那就不一样，可我们坐车沿途看的风景就不一样。
1: 是的，
0: 因为坐车你毕竟身在此山中，从高空去俯视啊，俯瞰你下面的这个景点，那就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1: 对
0: 啊，更能够完整的来欣赏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美景啊。
1: 对，
0: 说了咱们这个九龙桥，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18盘，我们是从这个，如果我不坐车的话，我从
1: 山门
0: 开始
1: 一直爬
0: 啊，已经
1: 对。
0: 这个说实在的啊，就是每次爬这个山呢都是有压力的，蛮累的啊，
1: 山路悠长。
0: 哎，是的，虽然风景真的是很美，
1: 嗯，
0: 但确实有压力，就是从我们这个各种角度来看，比如说我是全家人出行啊，就不是这个年轻人出行，那您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建议，咱们是坐车坐到九龙桥吗？
1: 如果说是全家人出行，特别有小孩子，
0: 嗯，
1: 我个人建议是先坐车坐九龙桥。
0: 啊，坐车坐到九龙桥。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有3条路径可以选择，
0: 嗯，
1: 要么是继续坐车，
0: 嗯，
1: 也是可以的，要么可以坐索道。
0: 啊，坐索道，坐车啊，这个我们了解。
1: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步道慢慢往上走。
0: 我们这个新的步道，对吧？
1: 对，
0: 就是说的新晋最网红的这个观景步道，
1: 对
0: 吧？叫九龙
1: 云
0: 道。
1: 对，
0: 哎，为什么叫云道？
1: 这个云道呢，它是建在，它是通过这种结构呢，把它腾空的，
0: 是腾空的，
1: 树林之间穿行的一条云道。
0: 哦，哎呦，这个太美了，是吧？我觉得的确应该叫云道啊，你这神仙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对吧？我们走在这个山间，它是一个缓步的，还是一个缓梯，还是一个缓慢向上的一个？
1: 它是有它的坡度的，
0: 是有坡度的，
1: 对，先从一个斜坡下去，
0: 啊，
1: 慢慢的抬上来
0: 啊。对，我们要知道上山依然是这样，你就坐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观景的这个旅游车，你也是，时上时下，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
1: 环绕的，
0: 哎，这个步道也是如此，对吧？
1: 对，
0: 那这样是不是把我们周围的景观都包罗在内了呢？
1: 都可以看到
0: 啊，都可以看到。
1: 对，特别是目前整个步道大概300多米，那，
0: 嗯，
1: 从我们的下车点到九龙桥这一段，那么是最美的。
0: 哦，下车到九龙桥。
1: 对。
0: 还有，我们应该走一下啊。
1: 对。
0: 300米啊，但是景观就不一样。
1: 对，是的，因为它的步栈道呢，它是依山就势，
0: 嗯，
1: 而且能够在丛林林海之间穿行。
0: 哎，那太棒了。那第一件事情啊，你要是去我们花果山，我们都知道你乘车的，就是你坐索道，你就要到九龙桥，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下车的时候就要走这个叫九龙云道。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顺便拍照打卡，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这个风情。
1: 是的，
0: 这个300米有很多坡，就是坡道，它有没有很多这个阶梯？
1: 阶梯不多，坡其实并不陡。
0: 哦，坡不陡，
1: 啊，
0: 就是
1: 比较平缓
0: 啊，就是非常友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全龄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这个非常的好。
1: 嗯
0: 嗯，好，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穿行于这个静谧的山林之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佳的一个观景休闲的一个去处，对吧？
1: 是的，嗯，
0: 哎，这个还有什么呢？
1: 还有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嗯，做了很多的这个满足游客需求的一些小的休闲点。
0: 满足游客需求的，
1: 对，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在筹划做的这种研学的场景。
0: 哎，这接下来就是，哎，各位家长要关注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边问啊，就是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对。
0: 举个例子，我们围绕着什么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场景？
1: 花果山嘛，肯定是围绕我们的猴子、嗯、啊，我们的这个平易近人的小猴子来做。孙悟空嘛，老家、
0: 哎，
1: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靠近山脚下的高老庄有个片区，
0: 嗯，
1: 我们打造了一个叫猛猴乐园。
0: 哦，猛猴乐园。
1: 对，是的。
0: 我们可以跟猴哥互动吗？
1: 亲密接触。
0: 亲密接触。
1: 对，
0: 我们是小猴哥还是大猴哥？
1: 我们是可以做大猴，然后小猴子会爬到我们的身上。
0: 哦，我们这个是多小？我们知道有一种猕猴是非常小，我记得我以前上山还会扛在肩膀上，
1: 会有的
0: 啊，拍个照啊。
1: 对，但是我们的引进的不是猕猴，
0: 嗯，
1: 我们是引进的有三种这个特别对人友好的小猴子。
0: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哪种猴子。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三种猴子呢、哎、是我们
0: 一定要细细介绍一下啊。
1: 对，是在全国选的一种叫环尾狐猴、嗯、
0: 叫环尾狐猴。
1: 对，
0: 是不是长得还非常的漂亮？
1: 对，它的尾巴是黑白相间的。
0: 哎，这个漂亮啊、嗯、这个黑白相间的啊。
1: 对，
0: 哎，这个好，
1: 这是一种。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叫松鼠猴，就比较小。
0: 松鼠猴它能有多大呢？大概抱在
1: 大概可能就十几公分。
0: 那我们的小猕猴，跟小猕猴比起来，它的
1: 还小，
0: 还小。哎呀，那这个直接放在
1: 手掌都可以。
0: 哎，这个好、
1: 啊，这个基本上小孩子都特别喜欢。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叫黑帽玄猴。
0: 黑帽玄猴，那是不是真的头顶上戴着一个帽子呢？
1: 对，它的头发是黑色的。
0: 黑色的
1: 脸是方的。
0: 脸是方的，
1: 对，方形脸。
0: 方形的脸，哎，这个是要看一看啊。我们下次啊、嗯，我们这个一定要去现场直播一下。
1: 嗯，
0: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黑帽，这个
1: 玄猴
0: 是什么样的、嗯？我觉得它更像，小的孙悟空，
1: 有点像，有点像。
0: 孙悟空这个入山去学习的时候。跟普希老祖去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去的，对吧？
1: 我们对它的定位是丑萌丑萌的，
0: 丑萌丑萌的可以拍照。哎，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摸嘛，和

0: 这个小猴子的互动吗？
1: 都可以
0: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小朋友，因为大猴子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个故事出来的，有不同的景点，这个消费者反映啊，这个我的东西给他抢走了，是吧？他大呀，我怕他。那这种小朋友，这个小小的猴子，是不是就非常的友好了？
1: 是的。
0: 那他就是他的天性就是更亲人，
1: 比较温顺。
0: 哦，就是不是说这个我们是后期训的，对吧？
1: 不是，本身天生就比较温顺。
0: 哦，天生就比较温顺，是吧？他而且他也是很亲人的这样的一个。哎，我们这个确实我们景区选的太适合小朋友了啊！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来花果山，我给个建议啊，那首先要去这个猛猴乐园，在高老庄片区。它在哪儿？高老庄在哪儿？
1: 高老庄的话就是咱们知道花果山有个老山门，
0: 嗯，
1: 山门广场右边一条路。
0: 山门广场我不是沿着那十八盘去了，对吧？
1: 对
0: 啊，我就右边有一条路就直接过去，这时候我不是不能坐车的，对吗？
1: 这时候不需要坐车
0: 啊，不需要坐车，
1: 很近，
0: 很近啊，那我就可以，我可以先在这里玩，对吧？
1: 对，
0: 可以说我进花果山的第一站应该去
1: 老山门加猛猴乐园
0: 啊，咱们的猛猴乐园去玩一下啊，去这个高老庄片区。
1: 嗯，
0: 那说到高老庄，咱们就不得不想我们的天蓬元帅啊。
1: 是的，
0: 啊，这都是猴子的这个乐园。
1: 嗯，
0: 这个我们八戒有没有意见呢？
1: 八戒有意见，但是我们也给他准备了
0: 啊，准备了什么
1: 东西？对，
0: 嗯，
1: 因为高老庄片区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一个片区。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包括这个游客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片区。那么刚才说除了猛猴乐园，那是给猴哥准备的。
0: 哎，是的。
1: 还有给八戒准备的，我们有个天蓬水街。
0: 哎，哦，这是二师兄的。
1: 对，是的。
0: 道场啊，天蓬水街。这个也是我们的隔壁，对吧？都是在高老庄片区嘛，对吗？
1: 对，跟猛猴乐园挨在一起。
0: 啊，就是我先去玩了，先去大师兄那玩一下。再去看看二师兄的这个
1: 场地，可以的，
0: 对吧？
1: 啊，可以的。
0: 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天蓬水街其实是依水而建，依山势而建。
0: 依水依山势而建。
1: 对，它是把我们原来的一条水溪，天然的水溪，把它充分改造呢，让它能够让游客亲身感受到水这一种灵动的这种东西。
0: 我们以前是不是没有去过这个场景？
1: 以前呢，它是水是离着不游道有一段距离的，是碰不到水的。
0: 哦，我们是这个，现在是我直接可以亲水了，对吗？
1: 啊，现在建完之后是直接可以亲水。
0: 哦，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溪水当中
1: 穿行，
0: 哎，穿行游玩。
1: 对，
0: 那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打打这个水仗？
1: 可以的。
0: 哎，这是这个好，我相信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啊。
1: 是的。
0: 嗯，它的面积大概多少平米？
1: 面积的话，水溪有800多平方。还有我们的木栈道有600多平方，加在一起能将近4000平方，
0: 嗯，
1: 面积非常大。
0: 啊，那其实这是一个休闲区啊，我就问啊，就是除了我们能够在这个栈道上游玩，我们可以打水仗，孩子们可以亲水，嗯，那此外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的？
1: 对，有些商业。
0: 补充体力。
1: 是的。目前我们规划的是沿街会设特色的商街，
0: 嗯，
1: 啊，这个的话会把连云港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给引进来。
0: 哦，我们港城的特色美食除了海鲜之外，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对吧？我们早餐会吃豆腐卷，
1: 对，
0: 啊，我们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啊，我们都是可以在这里啊，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独特的啊绿豆粉。
1: 绿豆粉，包括中午我们现在夏天热吃的凉皮，
0: 啊，凉皮凉面，
1: 都，
0: 啊，
1: 是很好的。
0: 哎，这个非常的好。但是我也想问啊，就换位思考，我们在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

0: 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啊，我们王总呢是分管花果山景区的游学服务、研学、文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二师兄的一个场地啊，
3: 是的，
2: 就是高老庄的天棚水西休闲街区，说刚刚说到的街区就有我们连云港特色的美食，说到连云港的特色美食，我们就要聊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各地去旅游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啊。有些景区呢，它非常的亲民，它这个价格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更多的景区，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真的是进得起，吃不起。
3: 是的，
2: 也就是很多家长他会在去游玩的时候，他做一个动作啊，其实不是说。别人，我们自己也做过，背着水，背着零食，
3: 是的，
2: 背着食物就上山了，就去了，或者是去这个旅游景点了。但有些景点呢，是压根儿我不给你带，啊，对不起啊，什么食物都不允许进场，你举个例子，迪士尼。是我们空手进去吧，对吧？然后你在里边消费，哎，这个消费有多贵？大家其实心里很有数啊，好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舍不舍得吃，的确很多家长呢不吃不行啊，但是吃了之后又心疼钱包啊。咱们我们花果山啊，我们都是这个高老庄的这样的，我们二师兄，你知道二师兄是以什么闻名呢？吃，喜欢吃啊。那我们这个美食街区，我们就来讲一讲，就是未来美食街区，您定价的时候会，就我们官方会把它价格控制在一个哪一个范围？
3: 其实刚才说的，我们对景区后面的升级改造，涉及到游客的这种服务，特别是像这种吃饭啊，包括一些这个文创产品的购买，我们的方向就是尽量亲民，
2: 尽量亲民啊，
3: 对，
2: 就不要说什么天价的什么什么什么，
3: 对
2: 吧？
3: 不会有这个情况的。亲民，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定制化的产品过来之后，就把我们基本的一些上山的运费放进去，
2: 哦，就上山的确啊，我们进山是有运费的，
3: 对，也基本的一些费用放进去就可以了，就尽量让游客能够体会到我们花果山本身的一些特色产品，以这个为主。
2: 对，那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啊，就是我们吃个凉皮凉面，那我刚刚也跟王总说了，如果我去店里面去吃啊，市区的这个店里面去吃，大概就是8到10块钱一份，对吧？那如果我要是说外卖的话，就是10几块钱一份，那我们就是大概是跟美团外卖差不多一个价格。
3: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靠近玉女峰，我们刚开了叫玉女凉皮。
2: 玉女凉皮是在玉女峰
3: 下面。
2: 下面啊，非常近。
3: 对，这个呢是引入了连云港比较特色的一家凉皮。
2: 那大概它的这个价格呢？我们都已经在山上最高处了。
3: 对，它现在价格大概在15块钱左右，10块以内。
2: 15块钱以内，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非常合适，大概就跟我们外卖的正常外卖的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3: 是的，
2: 这个不贵。那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凉粉，我们这凉粉也比较有特色。
3: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山间小食，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种这个，小孩子喜欢吃的这种这个烤肠、肉肠，都是很亲民的。
2: 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是吧？
3: 是的。
2: 我们不是这个。真的盈利型的，是服务型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啊，
3: 是的，而且这个很多慢慢我们会把自己的这种品牌后面会讲到叫花雨果的这种品牌，是景区自营的品牌，
2: 他们的花雨果
3: 花果山嘛，花雨果，我们有茶饮，我们有文创，后面我们还有这种面食，他们都是景区自营的，
2: 那都是景区自营的。我就说到这个文创，我就要反问一句啊，因为很多朋友就讲各地去旅游好像文

0: 创没啥区别，咱们是自己单独生产打造的。
1: 是的，
0: 哎，我们自己独有的这种文创产品。
1: 是的，
0: 对吗？
1: 嗯，围绕花果山，围绕孙悟空，围绕我们的这种这个相关的文化氛围打造的我们的文创。
0: 啊，我们的文创包括了哪些呢？
1: 哎呀，品类太多了。我们现在在景区的出口开了个叫花与果文创店。
0: 景区的出口，也就是我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我进去之前，咱都能看到吗？
1: 都可以看到。
0: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
1: 自营的，
0: 自营的
1: 对
0: 花与果
1: 文创店、
0: 文创店，我们要记一下啊，就是花与果，这名字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官方定价的，
1: 对，官方定价。然后现在目前里面有将近100款的文创产品。
0: 嗯，就是除了有和我们整个 IP 有关的，
1: 对，
0: 孙悟空。
1: 孙悟空、金箍棒、花果山相关的景点
0: 啊，景点、
1: 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玩偶
0: 啊，玩偶、
1: 猴子的玩偶，
0: 哎，
1: 以及这个一些武器类的、折扇类的、
0: 折扇类的，
1: 对，都会有，
0: 都会有。哎，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这个就是一个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给亲朋好友带个伴手礼，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小朋友呢也要留个纪念，我们知道每个小朋友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这个孙大圣的梦想啊，就是我儿子是梦想他可以飞天遁地啊，就是有这些是不是就可以把花果山带回家？
1: 是的，
0: 哎，把我们的故事也带回到家里边。这个是这个文创的这个定位呢？
1: 文创定位其实我们对它定位也是希望游客过来之后能够把花果山的印象带回家。
0: 啊，我们也没定一个
1: 特别高的价格
0: 啊，对，我们
1: 都是比较亲民的。
0: 哎，我们是一个优质的产品，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对，
1: 像最低的，我们是9.9元可以买一个猴头回去。
0: 啊，9.9元就可以买？
1: 买一个小，买一个猴头，一个
0: 特色的，买一个猴头。
1: 对，
0: 哎，这个真的是不贵啊。
1: 是的，
0: 嗯，这个9.9元是真的非常的便宜。那我们有没有水晶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和我们花果山 IP 相关的特色的产品？
1: 有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水晶。
0: 啊，
1: 我们打造了一款这个绿水晶的一种茶的一个茶具。
0: 水晶茶具是这个是真的水晶还是咱们的那个就像我们水晶杯一样？它其实它是一个熔炼水晶。
1: 它是一个熔炼的
0: 啊，熔炼水晶的是吧？
1: 对，做的一种这个特定的一个产品。
0: 哦，特定的产品，那这个是我们是可以
1: 使用的。对
0: 啊，我们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啊，就是我在这儿要科普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讲说我一定要买那个正规的这个水晶杯啊，天然水晶的，你倒一下热水试一下，马上就让你伤心无比，对吧？它经不住这个热水一烫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的水晶杯它要用这个熔炼的水晶去做。那我们这个茶具也是的，对吧？
1: 对，而且我们的定位刚才说过是亲民。
0: 嗯，
1: 其实纯水晶的话它那种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是的
1: 啊，我们尽量能够给游客有不一样的感受，过来之后能够哎以相对比较价格合理的合适的方式去带一点这种文创产品回家。
0: 那它这样的一套的文创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1: 价格具体我不太记住了，因为我们的产品呢它是分了三个品类。
0: 哦，它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一个价格定位。
0: 哦，但是就是也没超三位数吧？
1: 没超三位数，如果只是买杯子本身呢没有超三位数。
0: 哦，
1: 还有我们的茶具和茶罐。
0: 哦，还有茶具还有茶罐。
1: 有一个茶具特别好。
0: 啊，就是这个是您主推的啊，王总主推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三位数，这几百块钱，我是这个大家都能接受。我们都这个杯子它几十块钱，那就是非常的便宜了啊，价格非常的亲民。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带回去啊，感受一下。你说如果是水晶的透明的这个茶具，茶叶放在里面的状态，对吧？我们的水晶杯泡一杯绿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叶舒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对吗？
1: 嗯，它是有两种，一种的话是里面是这个外围是类似于玻璃的这种造型的，然后里面的话是有一层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描摹的一层文化的氛围的一层纸，这个纸倒是有故事性的。
0: 哦，就是说我这个水注入之后我还可以看一段故事。
1: 它是一个茶罐。
0: 哦，是一个茶罐。
1: 对，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氛围，同时呢把茶叶从里面取出来。
0: 啊，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茶罐呢有着我们花果山的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文化。
1: 对，有特色。
0: 啊，那有特色。哎，我觉得这个好。而且这种茶罐是不是更适合存这个茶叶？
1: 是的，大家知道这个花果山有一个茶叫云雾茶。
0: 嗯，是的。
1: 对，那么以这种西游的茶罐搭配我们的云雾茶，其实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礼品的。
0: 哎，那我们现场也是有这个云雾茶的销售的。
1: 是的，有的云雾茶销售。
0: 哎，这个好啊，就是要买买官方的这个云雾茶。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从采摘到这个种植，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对，
1: 是的。
0: 你要不要用除草剂？很多朋友都问我，除草剂你用不好，它是有毒有害的，
1: 是
0: 吧？哎，对，所以说这个有官方管控，这个我们就更放心了。
1: 对，
0: 也是可以购买。
1: 嗯
0: 嗯，啊，这个我们能不能做到？就是我在山上我可以吃饭，这个是我最关心的。这个很多消费者，你看很多消费者来向我反映，或者是来咨询的时候，都第一时间问啊，琪姐啊，你说我要去花果山了，你给介绍一个饭店嘛？我们下了山，我到哪儿吃比较合适？一般呢我们都会推荐你干脆你回到市区来吃吧。
1: 回市区，
0: 你要知道很多朋友他不是自驾的，他也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更想在这个山上用餐，或者说我走到半山腰了，比如说咱们就到了这个某一个场景了，我有没有就是我除了吃小吃以外，我还可不可以简单的用个餐？
1: 哎呀，现在其实我们也在去升级。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真正能吃饭的地方并不多。
0: 嗯，
1: 当然小吃比较多
0: 啊，就是我们小吃是满足了这个全域。 对吧，
1: 就第一步我们是先把特色小吃做了一些沿线商铺的一些换新。
0: 嗯，
1: 我们引进了13家商铺，加上有2家是我们的自助的设备，总共15家商铺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0: 哎，这个好。
1: 哎，做了一些特色小吃，包括非遗传承啊，以及连云港刚才说的像凉皮凉面的一些产品引入。啊，这个的话目前是已经达到完成了。
0: 啊，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
1: 对，
0: 啊，我们完全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朝那个方向？
1: 对，
0: 我来了，我也可以吃一餐。
1: 对，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主餐，餐食给打造起来。那么目前的话有3个项目正在建。
0: 嗯，
1: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大盛面馆。
0: 哎，大盛面馆，我一听我就想吃。
1: 对，
0: 咱们把它放在哪儿了？
1: 水帘洞的旁边。
0: 哎，这个好，这个我们去水帘洞感受了一下，我估计到了这个时间，一般都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吃个饭了，对吧？
1: 对，刚好中午了。
0: 嗯
1: 啊，那么它是位于水帘洞的片区，大概400多个平方。
0: 400多个平方，
1: 对，2层。
0: 我们接待面积还是蛮大的，
1: 对
0: 吧？对。
1: 那么整个面馆呢，是以大盛文化为主题。
0: 嗯
1: 啊，同时呢，会把连云港本地的一些特色面给引进去
0: 啊。您推荐几种？
1: 比如说刚才提的这个海鲜也属于我们的特色，我们有海鲜面。
0: 对，海鲜面啊。
1: 对，我们有这种这个捞面炒面。
0: 炒面，哎，对，连云港人还是喜欢吃，除了喜欢吃凉皮凉面，还喜欢吃炒面。
1: 哎，对，特色炒面全部放进去的。
0: 啊，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最贵的面是多少钱？
1: 最贵的面现在应该是，现在这个还在建，没建完啊。
0: 啊，就是您打算把它给定位定在哪里？
1: 我觉得应该在20块钱左右。
0: 哎，
1: 最贵的
0: 20块钱不多啊。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可以问啊，可以给个建议啊。您觉得我要吃一个特色的海鲜面，我控制在多少钱我就能接受了，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王总说的20块钱，我觉得太亲民了
1: 啊。
0: 你到下面来吃一个兰州拉面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何况是个海鲜面。我们刚刚有位朋友问啊，这个小鲁城说连云港哪个花果山？连云港我们只有一个花果山。欢迎您来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海州区啊，你可以直接有车。
1: 对，是有车的，
0: 有这个车，直接你下了这个火车之后，你可以直接坐到我们这个花果山景区。
1: 对，下火车有一个11路。
0: 11路，
1: 对
0: 啊，游十一啊，记住啊，前面有个游字啊，可以直达我们，可以坐到我们花果山的山门下面吗？
1: 是的，可以直达。
0: 哎，可以直达。这个就对，就一个，我就这个。

0: 边啊，我知道。啊，那您是我们连云港人是吗？那连云港人来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欢迎去花果山再去玩一次啊，这个
1: 再去感受一下。
0: 对，这个大盛面馆，您有什么建议吗？如果是连云港人啊，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王云飞王总说了，他给个定价，我们最高的就是2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
1: 我们
0: 太亲民了。
1: 对，以后设置不同的价格。
0: 嗯。
1: 那么，因为我们是吃套餐的嘛。
0: 嗯。
1: 如果你想吃更丰富的，也有。
0: 也
1: 想更便宜的，也可以。
0: 哎。
1: 啊，
0: 对。
1: 这样呢，20块钱能够让大家能够吃饱，
0: 哎、
1: 吃一顿。
0: 哎，吃的舒服啊！就是我们热汤热面，真的是旅游的时候啊，不论是哪个季节，吃了胃都非常的舒服，
1: 对
0: 吧？
1: 20来块钱你可以。
0: 哎，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年轻人啊，我觉得年轻人还是需要有一个，赏赏风景，喝杯咖啡，感受一下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氛围。我们有没有想着打造一个？
1: 也有，我们这个除了面馆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种就餐的需求之外，
0: 嗯，
1: 啊，让大家能平民吃个面，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在水帘洞的出口，达到了
0: 水帘洞的出口，
1: 对，达到了两个特色的，两个餐厅，
0: 啊，两个餐厅，
1: 对，
0: 啊、
1: 一个是叫悬崖咖啡，
0: 啊，这个咖啡厅，
1: 对，
0: 悬崖
1: 咖
0: 啡厅，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咖啡的话是占地得200多个平方。
0: 哎，这个也不小啊，200多个平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山，你去了山区，你想有一个大的地方是很难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蛮大的一个场地。
1: 对，这是一个。另外，它的旁边建了一个洞穴餐厅。
0: 洞穴餐厅啊，
1: 对，
0: 这个如果去重庆呢，可能还说那个防空洞的火锅，对吧？去吃过了。我们这个洞穴餐厅，那我们是放在哪个洞？
1: 就是水帘洞的旁边嘛，
0: 水帘洞的旁边啊。那我们是建了一个洞，还是它原来有一个洞，利用这个洞来建的？
1: 它是借助水帘洞本身自然的这种天山体，
0: 嗯，
1: 和洞穴的形态，打造的一个这种、
0: 啊，这样
1: 的
0: 一个
1: 氛
0: 围感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去花果山啊，一定要去72洞转一下啊，
1: 靠近72洞，
0: 洞连着洞，
1: 是的，
0: 一定要钻一钻。小朋友去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就洞穴餐厅，这个是270多平方米。这个餐厅，咱们说咖啡厅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回到这个价格？就是很

0: 很多消费者，既然是我们是指导消费的一档栏目，更多的可能会更关注这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它适合哪个人群，那我们班年轻人更多的还是学生群体，
1: 是的，
0: 我们还没挣钱呢，所以说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悬崖之上的咖啡厅，我们最便宜的咖啡一杯大概多少？
1: 目前因为这个咖啡厅现在在建设，
0: 还
1: 没有出价格
0: 啊，
1: 但是我个人的倾向的思路还是刚才说的两个字，亲民。
0: 两个字，亲民。
1: 对，像这个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合作方的也产品的一些推广和这种开发，那我初步考虑的话应该也在跟刚才的面馆差不多
0: 啊，就是20块钱一，
1: 对，十几块钱
0: 啊，十几块钱一杯，
1: 20块钱，10到30之间这样的。
0: 哎，对，我们喝一杯小憩一下啊，一边休息一下，一边可以这个更好的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个美景，
1: 美景，对，
0: 我们这个悬崖咖啡厅，我想一想，它应该是在悬崖之上。
1: 对，它的窗外就是我们的对外伸出的一块山体。
0: 哦，那真的是，我们是可以凌空来俯瞰我们的这个花果山呢，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倾力打造，也要花不少钱，我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还是依然给出了这么亲民的一个价格的设想，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王岳飞王总啊，就是时时刻刻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啊，就是我们你在景区去吃，你不会吃到天价的这个海鲜面，对吧？
1: 不会
0: 啊，你不会去，哎呀，这个价格怎么出来几百块钱的这个海鲜面？
1: 不会不会，
0: 哎，我们设的20多块钱，我相信啊，你吃完了之后，我想着我下次还是来这儿吃吧，就可能比你出去吃一顿还便宜，对吧？这个好，这个是围绕着我们水帘洞来做的啊，一个是面馆，大盛面馆、悬崖咖啡厅、这个还有一个洞穴餐厅，
1: 对
0: 对吧？这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来的，对吗？
1: 是的。
0: 我们洞穴餐厅会主打什么？
1: 洞穴餐厅洞穴餐厅不是，洞穴餐厅主要是简餐。
0: 简餐啊，就像我们的咖啡厅的那样的餐一样。
1: 是的，是的。那它呢，主要是为满足什么？因为刚好到这个水帘洞这边，刚好饿了，
0: 哎，
1: 能够临时补给一下。
0: 哦，是这样的一个设想。
1: 定位，对，
0: 好了。这样的，我估计这样的一个工作餐，就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不会更贵，对吗？
1: 我们现在对悬崖咖啡、洞穴餐厅，包括大盛面馆的定位，刚才说过，都是基本上按照大家能够20来块钱、30块钱左右能够吃一顿这种定位来走的。
0: 嗯，有没有去市区的这个咖啡厅去吃一下简餐？那我是时不时的和朋友们去坐坐哈，喝个咖啡，吃个简餐。那么就简餐的价格都是40多块钱。
1: 啊，会有这个情况，
0: 对吧？是吧？我们这个才20-30块钱，这就非常的便宜了啊，就比市区还是优惠的。何况我们已经在景区里边。好，我们刚刚又回到了这个花与果，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一个自主的品牌，对吗？
1: 对，
0: 就是文旅自主品牌。
1: 是的。
0: 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奶茶店？现在很年轻人太爱了。
1: 我们在这个水帘洞的上洞口，就入口的时候地方，我们开了一个奶茶店，叫花与果餐饮，花与果这个。茶饮店，当然这个茶饮店的话也是今年的五一刚开始是运行。
0: 说到这个奶茶，不是我们不爱，我们更怕它的卡路里和它的成分，这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聊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就我想问咱们用的什么茶？
1: 咱们的底色茶是用的是云雾茶，
0: 用我们这个连云就是花果山产的特产云雾茶，
1: 对
0: 啊，作为基底。
1: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款，就是专门以云雾茶为主的，为主打的一个品种。
0: 哦，就是我们
1: 品类，
0: 一个云雾茶主打的一个品类，
1: 对
0: 吗？那么用的什么奶？
1: 奶是鲜奶，
0: 鲜奶不是奶精啊。这个很安全，很健康啊，不论是孩子、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可以喝，
1: 更没有问题
0: 啊！一口喝下去，我们山间云雾的这种独特的感受啊，喝的更是健康。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好，它贵吗？这个咱们
1: 奶茶的话，现在是从这个10几块钱到20几块钱都有。
0: 那我觉得这个跟市区的价格没有区别。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的亲民啊，已经到了水帘洞那儿了。那我们这个还有运费。
1: 水帘洞那边其实主要是考虑到人工和运费，因为那边没有车直达。
0: 哎，是的。
1: 所以需要通过人工给运过去，会有一部分的费用。
0: 哎，我们这个车站点应该是到三元宫那个位置上是吗？
1: 对，到三元宫，
0: 然后
1: 人扛上
0: 去。哎，是的，那的确了，那 加上这个人工的这个费用，十几块钱、二十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贵。何况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的啊，嗯，不是科技与狠活，这个好，这个我要为景区点赞啊！朋友们去的时候一定要买一杯来尝一尝啊！我们这个花与果，我们景区自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创品牌，因为它是纯天然的，云雾茶，然后我们还是这个我们最天然的牛奶，对吧？我们来煮的这样的一份奶茶，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文创店了啊，有100多款的这个文创。嗯，除了这个，咱们有没有可以再小憩一下？我休息一下，顺便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西游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呢？
1: 有的，其实这个也是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在游客中心，
0: 在我们的游客中心
1: 对东边建了一个城市书房。嗯，
0: 哦，城市书房，
1: 对，
0: 在我们游客中心。
1: 是的，那么这个书房呢，它是以这个西游为主题来做的。
0: 嗯，
1: 啊，当然里面很多书，包括我们这个多个版本的这种西游记，以及我们的西游人物解读，包括是神话的绘本等等一些读物，嗯，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的名著啊，独家名著都会有。
0: 哎，这个就是非常的好，这个整个都是围绕着西游文化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型的一个场景。 对
1: 服务型的，不收费。
0: 好，这个不收费，我可以免费来阅读， 对吗？
1: 是的，可以休息，可以阅读。
0: 休息可以阅读，我还觉得这个真的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阅读城市的这样一个人文的一种关怀。
1: 是的。
0: 哎，我如果想买呢？
1: 买也是可以买的。
0: 我既可以读也可以买，对吧？哎，我读了这一本我觉得很好，或者是我还没读完，我想带回去继续读啊，或者是给我的孩子或者亲朋好友读都可以啊。但你说我要送一个伴手礼，哎，我觉得这些版本的原著啊或者相关的一些著作是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对吗？
1: 是。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个书，我们也做了一些配套，比如说我们在旁边有这种明信片。
0: 嗯。
1: 甚至我们都设立了这种时光的邮局。
0: 哦，推出西游主题的这种这个明信片，
1: 对
0: 啊，那盖上我们的这个时光邮局的这个邮戳，
1: 对
0: 啊，盖。哎，
1: 然后设置了，
0: 这个好，
1: 然后设置了几个档，比如说，大家可以把明信片拿来之后放到3年的邮局里面去，
0: 嗯，
1: 3年以后我们会安排专人再寄给你。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啊，因为你。3年前去游花果山是一种感受，对吧？
1: 嗯。
0: 可是3年之后，您有可能您已经忘了或者不记得了。它在您的时光的这个旅程当中，它渐渐的化为一种模糊的身影的时候，一张明信片寄过来了。
1: 是的。
0: 寄过了。哎，我们回眼可以看到3年前我的所想所感，这个太好了。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1: 是
0: 吗？
1: 我们有专人专门去做这个事情。
0: 我可以记未来10年之后的我吗？
1: 最长是10年。
0: 最长是10年。我想啊，一个小朋友，6岁的小朋友，给16岁的小朋友啊，给16岁的少年寄了一封信啊。16岁，你看到你6岁的时候啊，您那份感受、感触，你的稚嫩的这个笔触，可能又感觉不一样了，对吗？
1: 是。
0: 啊，这个从小到大，那如果我们是年轻人，20岁的我给30岁的我寄了一封信，寄了一封明信片，啊，那是不是20到30是人成长成熟的一个阶段，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把青春岁月留在了这个时光的邮局里边。哎，这个好，这个我们去，一定要给自己
1: 写一封，
0: 寄多寄几封。
1: 当然这个
0: 3年寄一封，5年寄一封，10年还可以寄一封。
1: 也是可以。

0: 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了。但是说到花果山旅游，我们还有很多啊。当然你说，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林语堂曾经说，梦想无论怎么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现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梦想看似遥远，其实只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中沉淀，看似飘渺，其实在一点一点的成就当中体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标题是用努力和勤奋诠释美丽。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名人是非多，存在的争议也是正常的。但就事业层面上来说，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成功。有让人羡慕的事业，有美好的家庭，也有着一群喜欢他的观众。他身上散发的不仅仅是美丽，更重要的是学识、知性，还有他从不放弃的努力和一颗奋斗的心。在他的心里，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他的不可知。我们只是去为未来做努力。如果不是这样的奋斗精神，如果不是拥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他可能就一直在上海电视台，也就没有后来连续10年主持春晚，连续8年被评为央视10佳女主持人了。没有人一出生就拥有着歌德310的高智商，也没有人一出生便被赋予比尔盖茨的聪慧， 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汗水的浇灌，只有努力的付出才有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每年120场左右主持的工作量，让董卿成为央视的拼命一姐。作为台里工作量最大的主持人之一，每一期节目她都投入了异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坚持。2009年，董卿曾经在录制现场摔过一跤，导致尾椎第四节骨折，医生说起码要趴着静养2周，连坐都不行。但董卿仅仅休息了2天，就又站回了舞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到走

来，父母的教育方式让他在人生道路遭遇坎坷的时候学会坚持。正是这种坚持，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成为最大的精神动力。董卿那时候觉得璀璨的舞台不属于他，所以他选择了读书，寻找一片宁静的天地，并顺利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的电视专业，读完本科。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董卿的转机就在1998年受邀主持一档新节目《相约星期六》，她以清纯的主持风格被观众接受，随即家喻户晓。勤奋是每一个成功人士的秘诀。出道十多年，董卿从来不觉得自己天资过人，但她承认自己的确非常勤奋，晚上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快上台了，没背完稿子急得要撞墙。董卿为了《欢乐中国行》一周跑四个城市，时间大多是在飞机上度过的。有一天，她坐在化妆桌前照镜子，感觉自己不认识镜子里的那个人了，脑子已经麻木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想着想着，董卿就哭了。他说那是他第一次累到心疼自己，也是唯一一次。勤奋是通往成功的敲门砖，对于女人来说，勤奋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上，聪明的女人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勤奋努力却一定可以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对于现在取得的成绩，董卿说，我从浙江电视台到上海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经历了近十年的积累。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天才，我更不觉得我是天才。我做主持人没有捷径，就是准备再准备，这是我的法宝。我把可以预料到的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了。看似幸运的成功背后，却是十年磨一剑的准备与积累。而在这样的年纪里，就锻造出如此的魅力，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增加自己的技能，才有能力去抓住机遇。自己的命运是可以自己改变的。若想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董卿因为勤奋努力，她逐渐成为央视当家花旦，因为勤奋努力，她的个性更加鲜活明朗。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一生可以自己选择的事情非常少，我们没法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爱怎么活。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不是不想人生翻盘，而是没有高度的自律性，没有足够坚定的毅力，所以到了最后依然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个。希望今天董卿的故事能够值得我们借鉴。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贫穷或者富有，没有理由不努力，因为我们努力是希望未来的自己能比现在的自己更好。让我们一起时刻怀揣着梦想，一往无前。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挫折磨难在所难免，既不可悲也不可怕，可悲可怕的是在挫折面前不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或者被挫折吓破了胆，打了退堂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或者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麻木不仁，不当回事儿，依然我行我素。节目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认识一位商界闯出一片天地的女子。她是谁呢？我们的女主角，她的名字叫张灿。如今提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友都会感觉陌生，但是在20年前的中国，张灿犹如她的名字，可谓是璀璨夺目。在福布斯杂志2000年公布的中国内地50位拥有巨额财产的企业家的名单中，张灿夫妇以1.2亿美元的身家而名列第23位，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富豪之一。同时，她也是10大富豪中唯一的最年轻的女性。这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人是个狠角色？约10亿的财富，即便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天文数字，何况这是在20年前。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女富豪之一，统领着一个在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和房地产3大领域进行投资与经营的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张灿始终坚持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如果说自己有什么区别于常人的话，那就是她更努力、更执着、更积极。他始终在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着每一个挑战。1982年，张灿考进了北京大学，就读于国际政治系。在大学里，他是一个活跃分子。1984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大学生演讲大赛中，张灿以“我与中华同崛起”为题获得了第一名。当时20岁的张灿还当上了北大学生会文化部的副部长。那时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一名女大使。但是在大3的时候，张灿却被告知他的学籍被注销了。原因是3年前张灿曾考上了某大学，但他没有去报到，第2年又考上了北大。按当时的规定，有学不上的考生必须停考1年。这件事对张灿的打击挺大的。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对他说，你散散心吧，他们怕他想不通会做傻事。张灿说，这件事至少让我懂了一个道理，就是遇到什么

事都不能哭，遇到什么问题就要想尽办法去解决。张灿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定，一定要比别的北大同学读更多的书。1986年7月，同学们毕业了，很多人被分到国家机关当干部，让张灿很是羡慕。他自己也完成了学业，却因没有文凭，只得到了一纸说明，大意是说他被注销了学籍，但坚持上课，成绩合格，学校不管他的分配。在张灿的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给他留下这样一句赠言：与众不同的经历造就与众不同的道路。工作没有着落，张灿一离开校门就开始在中关村到处找工作。后来经同学的点拨，张灿和丈夫开始创业。他们挣到的第一笔钱是从沈阳一家废品仓库里挣的。他同几个小伙伴以几百元的价格买回了一卡车的印刷纸板、油印机、油墨等印刷设备，倒腾了两天两夜才将那些宝贝运回北京。经过了一番清洗、整理、油漆、上光，一下子竟卖了50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张灿说，他真正的第一桶金应该说是做电脑。1992年，他把目光瞄准了当时正如火如荼的计算机市场，注册了一家电脑贸易公司，起名达音，经常揣着上百万元的支票到南方去进货，一台电脑20000元进，2.3万元出，最多一天的销售额就有30多万元。由于张灿的聪明机敏而又踏实苦干的风格，他们赢得了经销康博电脑的合同，并在1994年成为康博在亚洲最大的分销商。此后集团业务多元化，涉足房地产、化妆品等行业。1992年销售额达2.4亿美元。谁也预料不到达音这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力量能够成为拥有40多家分公司、净资产上亿美元的大型集团公司。张灿经历过创业的失败和成功、希望和失望，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灾难，亲眼目睹生死边缘的挣扎和无奈。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张灿消极和沉重，反而让他更积极地珍惜生命里一切美好的东西。张灿说，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这需要依靠你的个性和能力去决定，然后你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去努力去奋斗，其实就够了。在传统的观念里，认为女人是弱者，更容易在压力和困境面前妥协。本期丽人榜样，我们介绍了两位女性，都是在各自领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她们是比男人还成功的女人，也经历着更多的困难与磨砺，但是却从不认输，因为她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只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汗水，才能开出成功之花。星星不在天上，而在人间。但愿这成功的片片星辉，能够照亮每一个奋斗者的心头，让每一个怀揣希望的人都能充满动力。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当中，作者芒来将和我们分享自己妈妈的故事。两次离婚后，妈妈在非主流的路上越走越远，她混酒吧，跳肚皮舞，只恋爱不结婚。这天她还和一帮老头打架，进了派出所。

那天派出所突然给我打电话，是徐小碧女儿吗？你妈在派出所。她去派出所干嘛？我确认了对方身份后还是没回过神。和几个老头打架进局子了，知道不？听着语气我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以我妈的性格进派出所倒也不算太奇怪。我赶紧给舅舅打电话，请他想办法捞我妈出来，又去居委会开证明，和舅舅说好一起去派出所碰头。满头大汗地赶到派出所，舅舅已经到了。他站在过道里，铁青着脸冲我嚷起来：你看看他那个样。我朝屋里看去，我妈头顶着棕黄色的爆炸头，烫的是实心的羊毛卷，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花了的眼影像顶着两个黑眼圈。她和几个老姐妹穿着露脐的红色舞蹈服，和几个穿白色太极服的大爷吵成了一团，两个警察夹在他们一红一白两派人中间，努力维持着秩序，火脱脱像一锅沸腾的重庆鸳鸯锅。坐下，你给我坐下。警察指着我妈问：姓名？徐小碧，小名老虎。大名？我妈昂着头答。问你名字，没问你小名大名。警察打断他：我这不是顺带都告诉你吗？我妈性子急，蹭的又从凳子上弹了起来。行，你说吧。警察有些无奈：你不想知道我还就不说了。我妈撇了下嘴又坐了回去。嘿，什么态度？警察瞪了她一眼。旁边一个女的是跟着我妈跳舞的陈怡，她开口说：她大名叫母老虎。话音刚落，一屋子的人包括老头们都笑了起来。我妈微信名叫老虎，她说年轻时爱看动物世界，还告诉我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里，老虎是最强的。她对老虎情有独钟，逢人便这样自我介绍一番。这进了派出所，五个高大的警察像羚羊一样围着她，但她气势不减，厉声说道：我家里还有个90岁的老娘，高血压，心脏病。

病脂肪肝，几个子女都不管他，只有我照顾他。你们把我关在这儿，老娘万一出了事儿，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警察们都笑起来。做笔录的说，当警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女人威胁。见我们来了，警察问我，你妈妈说的情况是否属实？舅舅在一旁忍不住了，抢着说，属实个锤子。这么多年，我妈三兄妹轮流照顾外婆，前不久轮到我妈，结果外婆自己摔了一跤，舅舅和小姨对我妈意见很大。我猜测妈妈说要照顾老娘，是想争取早点出去，可现在大舅横出了这么一杠子，警察对我妈的话就起了疑。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警察让先回去等消息。临走时，大舅还在骂骂咧咧，该，我早就说了，一天到晚就知道跳舞，迟早出事，不像话。

轻的时候，我妈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像话，她一头长发，说话柔柔的。怀上我之后，她仅从我爸出差提回来的水果袋子就预感到了婚姻的危机。因为那次我爸说去武汉出差，可塑料袋子上的地址却是重庆一家酒店旁的水果店。紧接着他发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他在床底搜出了我爸写给别人的情书，上面将我妈描述成上不了台面的老妈子。他看到我爸搂着那女人的细腰在舞厅旋转灯下摇摆，我妈想从楼上跳下去，最后摸了摸隆起的肚子，又笨手笨脚地从楼顶爬下来。我妈没有揭穿这些，她期待着爸爸悔改，但爸爸变本加厉，最后和那个女人出双入对。终于有一天，妈妈把爸爸和那女人的信件全部收集起来，一股脑摊在公婆面前。我要离婚，她敲着二郎腿说。那时候我已经8岁，妈妈觉得硬气了些。爷爷奶奶早就知道我爸的事情，他俩对视了一下说，我们不同意。没让你们同意，我是来通知你们的。他脸上看不出表情，但这话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外公外婆知道了，赶来劝他说，娃这么大了，忍一忍，还是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吧。我妈把头一甩，好好过日子得先有好日子过，我有吗？他的兄妹也轮流警告他，离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30多岁的女人带个娃，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都不要你。凭什么不要我？这叫镶了金还带个银。我妈不服气，她的确言出必行，和我爸离婚后没2年就再婚了。我的后爸是个做小生意的，我妈帮着他跑腿帮忙。结婚第3年，他们一起买了140平的小洋房。后来后爸生意失败，很长一段时间全家

就靠我妈4000块的工资生活。她在吃穿上没亏待过我，但她自己的衣服一穿就是10年。后爸想东山再起，我妈前后找人借了30万给她周转，也砸了。终于有一天，我妈跟她说：“离吧，我不想还债了。”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不离你都得还。后爸说：“那就离了再还，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我妈拍了桌子。她90万卖掉洋房，连本带利还清欠款，还剩40万。她对后爸说：“这个月要是你同意离，我们一人20万，下个月再离就给你10万，不离这钱一分也不给你。”当月49岁的妈妈结束了维持17年的第二段婚姻，她翻着写有20万的存折，笑着跟我说：“也不是啥好处都没有，看摊到一年10000多，算起来一个月也有8-900。”她没停给这个家做了17年的家务，但笑得比哭还难看，因为两结两离，亲朋好友都觉得我妈有点出格，她自己并不承认，只说不过是2次叛逆而已。离婚后，我妈搬进月租1200元的老破小，舅舅帮她介绍了一份茶楼服务员的工作，月薪3000元。结果才半年，我妈就辞职了，因为她在茶楼认识了一位舞蹈老师，迷上了肚皮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推断两段失败的婚姻让我妈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以至于在她50岁那年从身体开始了报复式的蜕变。她去打了瘦脸针和除皱针，三针一共6000块，这肚皮舞她一跳就是5年。我去舞蹈室看过她一回，隔着玻璃门，她穿着露脐装挤在一群20岁小姑娘中间，费力扭动松弛并且满是妊娠纹的肚皮。她有120来斤，扭一下全身的肉都跟着抖一下，汗水顺着赘肉的夹缝流下来，又跟着她顶胯的节奏被甩了出去。妈妈管这个过程叫甩走负能量。学了半年，妈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有个6人的肚皮舞队，成员都是和她差不多年龄的老阿姨，她因为资质好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去管理这支队伍。她高中都没毕业，对50多岁还能当班长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可那6名队员对我妈的空降颇有意见，尤其是其中一位跳得比较好的阿姨，表面上夸我妈跳得好，私底下煽动大家旷课溜号跟她对着干。我妈挨个敲门去游说，她冲那位挑事的阿姨一口一声妹妹的喊，说才年轻的时候没这样的条件，现在姐妹们在一起就是图个乐呵，你不去风头被我占尽了不更要气死。连敲了几次门后，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只能作罢。还有2名队员为了带孙子想退出肚皮舞队，我妈上门给他们一顿洗脑，教唆他们为自己活，还说女人眼里一旦只有自己，那日子就好过多了。这俩阿姨听了很受触动，留了下来，但人家的儿女不干了，俩儿媳妇直接杀到公园，啪的把他们的音箱给关了，指着我妈说她是自己不正经还带坏别人的老母亲。老师察觉到我妈的加入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寻思要撤掉她班长的职务。我妈哭着跟我倒苦水，说老师处事不公。我帮她分析，是不是你在队里太高调，功高盖主了？我妈站起来亮出大腿，摆了个 pose 问我，高调了吗？我无奈地摇摇头。当时我儿子才1岁，我妈有空的时候才过来帮我。退休的她太忙了，要照顾老娘，要和老闺蜜们耍，要跳舞，要谈恋爱，要去酒吧。看我抱着儿子不眠不休，她还一个劲儿数落我，可别紧着她，你看看你瘦成这样。我也曾怨过，觉得她不像别人的妈妈，八心八肝的帮衬儿女。但看她生龙活虎的样子，只能安慰自己，别给我添事儿就挺好。我妈后来请老师吃了顿饭，人家再也不提换下她的事情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告诉老师，除了这个肚皮舞班，还有20多人跟着我跳广场舞，现在他们也想接触肚皮舞。老师一听啥都明白了。我这才知道她还有一支广场舞队，晚上在老破小里跳，那些队员看我妈的身材越跳越好，也想报班。教肚皮舞的老师得知后，态度自然一个大转弯。

真正树立他的威望是酒吧救人那次。我妈在酒吧撞见了队员陈怡，陈怡那天是跟男舞伴去的，妈妈跟陈怡打招呼，发现陈怡直打瞌睡，已经认不得人，就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家。陈怡的男舞伴显得有几分惊慌，在场还有个男的，他俩一起堵在门口。男舞伴说，干啥子，我们没耍够。我妈见这阵势，怀疑陈怡可能被下药了，她扬着下巴说，耍什么耍，这都几点了，起开。男舞伴不让步，我妈踢了他小腿一脚，让不让。对方躲闪不及，被激怒了，上前就要拉扯。我妈一手搀着阿姨，另一只手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对着那俩男人比划起来，信不信我给你开个瓢。男舞伴笑起来，哎呀，你一个女娃家家的，真敢给我开瓢。我妈猛地把啤酒瓶往地上一砸，可惜铺了地毯瓶没碎，反而弹起半人高。她不敢动，盯着那俩男人僵持了几秒，对方也不想闹事，最后默默让开。我妈长吁一口气，赶紧打车扶陈怡回家。熟睡十小时后，陈怡醒来，搂着我妈要感谢她的救命之恩。老虎的名号就这样叫响了起来，她也因此有了几个追求者。有个男的天天去看她跳舞，买花给她示好，说什么都愿意为她做。我妈便使唤她下载练舞歌曲，帮忙拎音响。歌单没下载几次，男人不干了，问，你光使唤我，又不和我谈结婚，是不是把我当备胎？我妈反问，不是你自己说的，什么都愿意为我做的吗？男人被怼得说不出话，黯然退场。后来，好几个追求者，大约都是这个结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

我妈带着熬了一晚上的鸡汤，一大早就去给她喂粥洗脸，讲鸡汤，然后慢条斯理地批评我妈，一天到晚跳舞，妈摔了都不知道。我妈不乐意了，说：妈摔了，还是我看监控发现的，你们连监控都不看。舅舅被说中，岔开话题，就该你照顾，把全家的脸都丢完了。我妈低头帮外婆擦嘴，不再说话。回家后，她气得删光了朋友圈里所有关于跳舞的内容。我曾问过她为什么喜欢肚皮舞，她掀起衣服叫我看，那里从肚脐往下竖着一条难看的蜈蚣，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妈妈摸着肚子说，以前这里被当成生娃的工具，现在她由我做主，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回家等了三小时，警察终于把我妈放出来。她给我打来电话，接通后我听见一串长长的哈欠声，忙问她有没有受罪。哎呀，我一坐着就犯困，让他们给我找了张床，我睡了一下午，醒了他们说签个字就可以走了。我心想从派出所走回去好远，我午饭都没吃，路上饿了怎么办，就让警察给我买了牛奶和面包，吃完了再走的。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好像不觉得使唤警察有什么问题，还在电话里说派出所的床真硬，睡得腰疼。那我来接你吧，我说。你别来，我约了姐妹练舞，你来了人家都不好意思跳。说完他就挂了电话。第二天我一盘问才知道，我妈打架是为了和老头们争地盘，跳肚皮舞需要场地，地方太扎眼，有些阿姨放不开，还会被人指指点点，所以我妈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找场地，找到之后再打电话通知队员来跳舞。后来我妈找到个好去处，重庆动物园。清晨6点半的动物园很寂静，老虎都还在打盹儿。肚皮舞队只有6个人的时候，她办了年卡，每天招呼着姐妹们进去，那里没人打扰，大家武艺都精进很多。但日子一长，附近居民楼那些打太极拳、练八段锦、跳广场舞的老年人也相中了动物园的空旷，都往里面钻。我妈的肚皮舞队壮大之后，他们的场地就显得小了。动物园里有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场地宽敞，我妈眼馋了很久，但每天都有打太极拳的老头们在那锻炼。她想着太极拳队一般8点半才到，就在小广场上放起了肚皮舞的音乐，10来个老姐妹穿着红色的舞裙，隔着一层薄纱隐约看得到赘肉，她们嘻嘻哈哈地站成3排，随着音乐声摇摆顶胯。我看过他们跳舞的视频，一群老阿姨顶胯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扭得像波浪，有人像摇摇摆摆的企鹅。我妈站在队伍最前面，穿的是半截子紧身衣，露出肚皮，表情端正的像个舞蹈家。连续跳了1个月后，太极拳队故意提前了锻炼时间，和我妈他们杠上了。你们不打太极拳，干嘛占我们的地盘？太极拳的班长是个60岁的男人，精瘦，穿着白衫，像只豹子。我妈眼皮一翻，公共场地，凭什么只能你们用？打太极的老男人一个个跳了出来，你们是跳肚皮舞的，天天占我们的场地，穿得不三不四，不正经。说谁不正经呢？我妈对这3个字很敏感，她那些队员也不示弱，帮着我妈和老头们争辩起来。我妈心再大，闻着硝烟味也觉察到一丝担责的味道，她担心闹下去真打起来，责任全算在她这个班长身上。她示意算了，招呼大家去另外的场地。就在这时，有个老头飘出一声荡妇，我妈毛了，上去朝对方的脸就是一个耳刮子。一群阿姨就像听到枪响后的运动员蜂拥而上，跟太极拳队扭打在一起。最后，我妈的姐妹有一个被推了一下摔倒。

了，太极队有两个老头的脸被抓花了，不知是谁打了110叫来警察。这件事情警察教育我妈，先动手就是不对。几个被抓花脸的老头也急着回家吃饭，说不和女人一般见识。调解后双方握手言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派出所走了一遭后，我妈并没有收敛，她把这事儿当成勋章，加油添醋讲给别人听。她还网购了一套迷彩警服风格的衣服，穿着它和队友们拍照，放在朋友圈做封面。大舅看见后打来电话，要我妈把照片撤了。他说，老头骂的没错，你就不能正常一点吗？被外人议论，我妈不在乎，但每次被亲人这么说，她就受不了。她把照片撤了又加，加了又撤，反反复复好几次，眼睛肿了起来。和老头们干架之后，我妈反思，之所以不好找场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肚皮舞在大众的认识里上不得台面，队员们不好意思在广场上跳，他只能去偏僻隐秘的地方找。

很不服气，他觉得肚皮舞很健康，老年人不仅可以跳出名堂，还能创收。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封自己为经纪人，拉着队伍里跳得最好的三个一起参加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出。演出在一家新开业的鞋店门口，店老板觉得位置比较偏，想请一些博眼球的表演来吸引顾客，就在门口搭了个简易舞台，请跳肚皮舞和鬼步舞的老年人来表演。他们本来想请钢管舞，因为150块钱一个人的出场费放弃了，请我妈这样的老年人只需30元出场费管一顿饭。我抵达时天已经半黑，我妈正在店里面帮姐妹化妆整理衣服，忙前忙后，台下只有一个抱着孙女的阿婆在冷风里等表演开场。我在台下站着等了一会儿，阿婆也走了，只剩我一个观众。天开始飘雨，雨点越来越重，我心想老板连天气情况都没确认，选了这么个日子，估摸表演不成了。正想着，音乐响了起来，我妈和三个阿姨拎着薄纱裙摆，挺着腰杆，一步一步走到舞台中央，伴着节拍开始顶胯。我妈站在最前面，雨点直直打在她脸上，她昂着头顶胯的时候，肚皮上的赘肉像波浪一样翻涌，我赶紧举起手机录像。她前额的头发被淋湿粘在脸上，廉价化妆品很快被雨水冲花，黑色的眼影像两条黑河流下来，很是狼狈，但她还是卖力地挤出笑容。这场景总算吸引到几个路人，打着伞逗留了几分钟。下台后，他的队员免不了朝他抱怨，说下次这样的通告不接了，掉档次。我妈赶紧安慰他们，怎么说也算走红毯了，下一次舞台更大，我保证。我帮他把演出视频剪辑好，上传到短视频平台，收获了83个赞，这给了他灵感，追问我哪里有专业的舞台可以演出。我也不知道，他就到处跟人打听，花了几天时间，听说一家酒店的大堂刚刚举办完企业年会，舞台都没拆，如果想表演400块可以借用一下。我妈当天就把钱付了。别人跳舞收出场费，我妈跳舞给别人钱，我问她图什么，她笑着说400就能上台，我这回是捡了个大便宜。我说他是真的魔怔了。他又跑去游说队员，没想到跟着他的阿姨们没有一个掉链子，一人15块钱支付了场地费和化妆费。表演那天是个大晴天，我妈特意早早的就到酒店，拿着手机到处拍摄。酒店舞台上摆着各种假花，白色的大牡丹，红色的大玫瑰，蓝色的风信子，但拍起来很像那么回事。他组织了30个队员，一人带两套服装，表演一支肚皮舞和一支模特步。为了确保演出万无一失，他反复调试灯光、音响和话筒，检查所有队员的服装。那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但演员们严阵以待，就像走在星光大道上，专注认真，一丝不苟。我妈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后，收获了200多个赞，在她朋友圈也算小火了一把。她拿着手机凑过来对我说，你看，有个正经舞台就是不一样，这几个都评论说我们专业，还有人喊我老师，你不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吗？我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她非要跳出名堂。我妈穿着红色舞蹈服拍了拍肚子说，我是不在乎，但要让队员和他们的家属知道我们是专业的，不是街上的老妖婆。说罢他回过头朝我一笑，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仿佛看见一只有点疲惫的老虎正走向丛林。目光相触的瞬间，我感觉自己沐浴在一种神性的光芒里。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位妈妈的非主流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秋月圆，国庆同庆，2026年的双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此时此刻您

您是不是已经开始采购月饼，预定团圆饭了呢？节目随着节日气氛越来越浓厚，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和节约就越不能掉以轻心。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两个关键词，食品安全和反食品浪费。我们将结合最近相关消保委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最新案例，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如何过一个安心舒心但是又不浪费的团圆节。咱们首先说一说中秋的主角月饼。那么最近几年有个词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叫做过度包装。一个巴掌大的月饼里三层外三层，拆完一堆纸壳子，那么最后呢只能把它当垃圾扔掉。这种买椟还珠式的消费不仅让消费者花了冤枉钱，那么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最近杭州市的消保委发布的商品过度包装消费评测的结果显示在他抽检的30批次的月饼当中，就有5批次存在问题，占比达到了16.67%。其中酒店渠道和线上网店就是这个问题的集中区。因为有的月饼包装空隙甚至是超过了50%，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包装盒打开一看，里边一半以上的空间它其实都是空气。所以说琪姐在这儿呢要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提个醒这个我们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国家强制性的标准比如说月饼的包装层数它不能超过3层包装的空隙率呢也有严格的限制。过度包装不只是面子的问题，它也直接推高了商品的价值那么最终为这些冗余包装买单的还是咱们消费者。说完了这个包装，咱们再来说一说吃本身的安全中秋节前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呢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进行食品的采购，咱们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在密集的开展月饼等时令食品的专项抽检。那么连云港市呢最近呢也都在开展中秋国庆的双节的食品安全抽检工作。从全国的范围来说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抽检总体合格率呢是达到了97.8%可以说形势呢是稳中向好，但是不合格产品仍然存在。就像我们近期在连云港的这个双节食品安全抽检的这个活动中呢，我们就发现了有2类食品有问题那么第一类食品呢是牛肉那在抽检的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有这样的抽检这个食品发生了这个瘦肉，就是我们说的瘦肉精它超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吃的大葱大葱它的这个安全标准呢也不达标。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它哪一些问题存在。我们今天呢聚焦一下根据抽检通报的月饼这个问题那么我看了一下不合格的月饼呢依然存在，它的问题主要集中有3类。一个是微生物污染比如说它的菌落总数霉菌总数超标那么这个我们吃完了可能肠胃稍微弱一点的身体免疫力稍微低一点的这个朋友呢就开始会拉肚子了。还有呢就是食品添加剂这个超限量使用，比如说防腐剂超标也可以，我们说很多朋友在跟琪姐聊的时候，你看这个月饼是我去年买的，到现在忘了吃，结果打开来一看人家依然是非常的好他就开始怀疑他这个食品添加剂是不是超限量的使用那么这个呢食品添加剂的超限量的使用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产品质量的指标它不达标，比如说酸价超标反映出来的咱们可能就是油脂已经酸败变质我们常说的我这个月饼因为有油嘛，打开来一闻怎么有哈喇味，或者是一吃怎么有哈喇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价格非常低的散装月饼，它的配料表里可能出现已经不允许在月饼中使用的防腐剂
比如说啊，脱氢乙酸钠，所以啊，咱们在购买月饼的时候，第一件事呢，咱们是看看标签儿，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许可证编号，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包装发生破损、账袋来源不明的，咱们坚决不要买。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从正规的场所去买，买完呢要留有这个相关的小票啊，万一发生什么问题，或者是你发现它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可以快速的进行维权。好，咱们来看一个案例啊，这也是非常贴近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案例。9月14号，江苏省。浙江省的消保委他公布了一项针对量贩零食店这个计量称重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啊，在这个随机抽取中选取了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来一份这个8个品牌的22家杭州的线下门店啊。我相信说到这个呢，可能我们港城的市民也非常的熟悉，是不是很多小朋友呢也喜欢在这些零食店里边买零食，甚至是很多家长习惯性的带着孩子们去买零食啊。结果显示，这22家门店中有21家的称重都在国家允许的偏差范围内啊，整体的情况呢是不错的，但是来一份有一个店呢就被查出来有问题。那这个店销售的原切牛肉烤片小票重量呢是240克，但实际上呢只有234.3克，少了5.7克啊。清享原切猪肉片和无核这个西梅也分别少了5.3克，这三款商品加起来涉嫌多收了消费者大概3.75块。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几块钱的事儿，咱们至于吗？但是消保委的负责人说得非常的清楚啊，单笔多收金额并不高，但是量贩零食店它的客流量非常的大，交易频次非常的高，那么长期累计下来，权益受损的消费者的数量呢会非常的多，多收的金额也会扩大，那么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啊，就是个别经营者在计量管理上的不规范。那么根据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单价高于每公斤100元的食品就是在0.5千克以内的负偏差不得超过1克也就是1斤不能超过1克。那么咱们再来看来一份这家门店的这个偏差，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个法定的范围。那么最关键的是这种缺斤短两发生在计价环节消费者如果不在现场负称的话呢，很难会发现。所以说，双节期间去量贩零食店采购，大家不妨多留个心眼儿。那么看一看电子秤是否归零，如果有疑问可以要求门店用公平秤负称。还有，好想来、赵一鸣这些品牌呢，已经承诺了，如果出现这个误差核实之后呢，将按照差价的10倍向消费者赔付，那么并上线全国门店的称据监控的这个系统这是企业呢在舆论监督下的一个整改。但是重要的是每一位经营者呢都要把诚信计量当成底线，而不是出了这个问题我再想办法来补救。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完了这个线下的一个购买，咱们再说一下线上的购买。最近呢，琪姐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好多消费者有关于在线上购买食品发生问题，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维护合法权益的这个问题那比如说咱们举例京东仅京东在售的一款水牛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很多消费者呢都共同发现了，那么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打开盒子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牛奶的颜色变深变灰还有这个切开这个牛奶盒，你会发现底部有4到5毫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摇不动也晃不动的一个完全的固体的这样的一个沉淀在跟京东线上沟通之后首先是跟企业沟通之后，企业认为这个水牛奶属于特殊的牛奶，所以说建议这个继续有如果有结块摇一摇继续使用
啊，但是多位消费者已经向齐杰反映啊，在孩子和大人食用之后呢，发生腹泻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齐杰呢也根据这个消费者的指引啊，也购买了这样的一款产品啊，结果我们发现同样发生这个问题，但是啊，那么京东线上的这个处罚呢？是非常的困难啊，就整个的沟通起来非常的困难。一啊，这个认为牛奶属于特殊包装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因为这个卖前它不能看。可是您想一想，什么叫做非特殊的包装？只能是透明包装才算是能够按照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法的这个法律法规来去规范的吗？你比如说我的月饼啊，很多呀，我们都是没有办法打开包装来看的。那么从这个推卸责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这个是非常的困难的。那么建议朋友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在线下的这个商场购买啊，一旦发生问题更便于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再一次提醒线上的这个商家一定要端正这个态度啊，不要这个产品发生问题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机械性的回复，永远都是啊，这个是属于有结块有沉淀，属于正常现象，继续饮用没有问题，把消费者的这个健康和生命安全置之于不顾。那么也在此提醒京东啊，作为一个线上的一个大的平台，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啊，也要把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啊，不要是因为是线上的环节就忽略了。好，接下来说完吃，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买的这个环节，看看啊，咱们在说如何吃，如何买。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好，欢迎朋友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继续收听食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那么这个节目呢，会在我们每天的这个11点到11点半为朋友们播出，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另外呢，我们在这儿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欢迎您透过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食安在线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办公室我们在这儿呢一同和我们广电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我们将关注食品安全。好，我们刚刚在上一个时段的这个节目里边呢，和朋友们聊了这个我们在买食品的时候应该注意线上线下要注意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说吃的这个环节咱们来聊一聊节日的反食品浪费。202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正式实施了。那么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这部法律给餐饮服务经营者规划了明确的责任。那其中第7条就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的提示提醒。那么在醒目的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浪费的相关的这个标记，或者是由服务员提醒或者说明，引导咱们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在它的第28条规定了相应的这个罚则，如果违反这一条，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那么今年的8月份呢，就有相关的市场监管局在执法检查中发现了3家餐饮店没有张贴反食品浪费的标志，也没有主动提醒消费者适量点餐，最终呢对这3家店都做出了警告的行政处罚。警告看似轻，但是它是咱们法律底线的第一次亮灯，如果拒不改正，下一步就是罚款。法律还明确规定了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如果误导诱导超过点餐明显造成浪费的，拒不改正的，可以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些条款双节期间应该是我们是属于聚餐频繁，正是考验咱们餐饮经营者是否守法的时候。那么再次提醒朋友们我们经营者要首先要提醒消费者不要过度的点餐。说到这个餐饮浪费咱们呢也要提醒消费者也不要这个为了这个面子或者排场，咱们过度的这个点餐。还有，如果您真的吃不完，没有关系把它打包回家慢慢用不要造成浪费。我呢在这儿咱们也想到了一个今年年初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特别有代表性。湖北襄阳的刘女士和3位朋友一起去一家自助烤肉店去用餐，每人59元，前台呢一共收了336元，其中呢包含了100元押金。在这个就餐前，服务员明确提醒了用餐时间它是2个小时，食物浪费不能超过150克这个如果不超过的话，这个押金就会原路退回。结果结账的时候呢，因为餐桌上的剩菜太多了店里就扣了这100元的押金。刘女士不服，就投诉到了12315，要求退钱。结果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到店去核实，监控清清楚楚地显示，餐桌上还有8份食物没动过。现场称重，剩菜呢超过了400克， 最终执法人员认定消费者确实存在浪费行为，餐厅扣除押金非常合理，驳回了诉求。那么这个案例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反食品浪费法既约束经营者，它也约束咱们消费者。自助餐押金制度只是提前明示了这个规则，就是合法的防浪费手段。那种我花了钱剩多少那是我的自由的这个想法啊，在法律面前它是站不住脚的。说到自助餐的押金呢，还有一个相反的值得提倡的这个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一个案例啊。今年四月份就有消费者曝光哈尔滨一家自助火锅店为了扣下顾客的一个不浪费的押金，将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从这个锅里啊捞出肉末来硬凑剩余分量。这个品牌方虽然事后对涉事门店罚款10000元并辞退了店长，但这件事说明反浪费的规则不能变成商家找茬的一个工具，法律鼓励的是合理引导明示规则，而不是用在技术性的手段去刁难消费者。咱们消费者遇到类似的情况呢，也要敢于保留证据，依法维权。啊，聊完了法律和案例，咱们再聊点实用的。啊，近期很多这个多地的消保委和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双节消费提示，啊，我们呢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啊，你看看是不是适合。那么在这儿呢，食安在线节目呢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买月饼和急令，我们及时的或者是相关节令食品，记住要三看：一看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大型商超、品牌专卖店和正规的电商旗舰店啊。我们首先要看一看正规的电商旗舰店，此外呢，我们也要看一看这个电商它在售后服务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上面是不是真的做到位了。谨慎通过私人社交渠道购买所谓的私房手工月饼。第二，要看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许可证，啊，一定要编号要齐全清晰，不要买包装破损、账袋来源不明的食品。第三呢，还是要看包装，自觉抵制过度的包装，啊，不为奢华包装买单，优先选择简单包装的产品。外出就餐或者咱们叫外卖也要留个心，选餐厅优选名厨亮灶的餐饮单位，网络订单呢一定要查看商家是否公示了食品经营许可证，点餐的时候按需点，不够再加。如果多人聚餐，那么可以问问服务员咱们菜量大小，避免眼大肚子小吃不完啊，这种情况。但是万一咱真发现吃不完的情况下呢，要主动的打包。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年年有余，但是有余它不是浪费啊，要把没吃完的菜带回家热一热啊，照样是一顿好饭。好，最后呢要提醒朋友们，双节期间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大执法力度，各地呢都在紧盯月饼啊、肉制品、酒类这些节令的热销食品，聚焦批发市场、大型商超、旅游景区、餐饮等重点场所开展全链条的风险排查。如果大家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了缺斤短两、过期食品啊、未明示的反浪费押金规则，或者发现餐饮店诱导超量点餐，可以及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453123812123，或者是拨通12315进行投诉举报。那么咱们每次的理性维权呢，都是在推动市场变得更加规范。好，朋友们，中秋圆月象征着团圆，国庆的欢庆承载着家国情怀，食品安全是团圆的前提，拒绝浪费是咱们文明的底色。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双节消费的时候能够多一份警惕，也多一份从容，买得明白，吃得安心，剩得打包啊，这就是我们对舌尖上的安全和舌尖上的文明的最好守护。感谢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6: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齐姐。筑建风景线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在这里我们一起关注港城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关注我们身边这座美丽城市的变迁，同时呢也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今天为朋友们送上的这个小栏目呢，是我们的安居新天地啊，在这儿呢，我们依然要关注我们美好家园建设的啊，其中最小的那个环节，就是我们家中的装修。今天要和朋友们继续聊一聊装修过程中哪些地方不能动，哪些地方动了就会啊，不仅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建筑物的安全，还会对我们啊生命财产造成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危害。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或者需要寻求住建部门的帮助的话啊，记住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把您的诉求告诉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另外呢，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依然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啊和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号联系啊。您如果有问题向我们反馈啊，那就请您第一时间把您反馈的这个问题的全部内容，还有您相关的证据发送给我们啊。第二呢，也请朋友们啊，如果您要是需要我们帮助您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就记住啊，这个依然是维权的微信号和维权的热线，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车载收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把问题打在了公屏上啊，我也欢迎啊，我们的这个朋友一块儿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是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维权专家团的徐子航啊，徐总。那么今天徐总呢，就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啊，厨房和卫浴啊经常会发生的一些 问题和朋友们聊一聊。那么这些问题呢，可能就影响到了我们这个建筑物的安全。首先欢迎徐子航徐总，徐总你好。
7: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6: 嗯，我们徐总的这个就业经历呢是非常的广泛啊就是可以说是出身于这个建筑行业，对吗？
7: 对对对对对。
6: 啊，我们是
7: 上学的时候就学这个。
6: 在重庆是读的。
7: 土木工程
6: 。重庆交通大学。
7: 啊，重庆交通大学。
6: 啊，重庆交通大学。然后我们
7: 在地产公司工作了几年。
6: 哎，对，后来又是上了人大的研究生。最近呢是我们自己也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啊，
7: 对对对，
6: 连云港的本土品牌乐斯曼卫浴。
7: 乐斯曼卫浴，
6: 哎，可以说呢是整个这个装饰装修这个行业是贯穿了你整个职业生涯了，对吧？
7: 对
6: 啊。那我们首先来说啊，建筑啊，你说这个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走到自己的家里边总能发现一些我不喜欢的地方啊。前一段时间有些朋友说，我认为啊，我这个建筑，我这个家，新家已经属于很前卫的这个小区，但是我依然能够发现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比如它有些梁它就低。哎，你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梁要下旋这么多呢？
7: 嗯，
6: 对吧？
7: 对，
6: 把它切掉多好呀，咱们这个一马平川的过去，我装修的时候好装修啊，对吧？
7: 对，
6: 你说我这突出一块怎么总感觉哪儿哪儿不顺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再跟琪姐聊，我能不能请师傅直接把它切掉。首先我们来考一下这个专业知识啊，这个我们这做一线啊，做房地产开发的，能不能这个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梁出现？
7: 其实有一句话嘛，就是说鱼和熊掌它是不能兼得的。
6: 嗯，
7: 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建筑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首先我们作为建筑人员设计人员，首先考虑的是一个安全，
6: 首先是建筑物的安全，
7: 安全，对吧？就是这个梁，比如说我们打桩到建筑起来，我们考虑最多的是我们的安全性
6: 啊。对，
7: 大家拿到这个房子以后，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梁下来太大了。
6: 哎，对，其实
7: 你比如说如果是纯粹的一个小区，你比如说从一楼到20楼或者15楼、我们都是我们的住宅，这个时候梁可能会小一点。但是有一种房子，比如说是商住一体的，比如说1楼2楼3楼它是
6: 商业，
7: 然后到4楼以上

0: 之类的，对吧？比如说我们通向阳台的那个，它就有可能面对着我的个子稍微高一点，我得低头过。那我们连云港还真有这样的一个建筑啊，那这个就是很多消费者第一想的就是我能不能把它切了。去后来我们调查啊，发现它其实就是在这个本来是二次浇筑梁啊，第一是我的承重梁，对吧？那是有钢筋的，哎，这个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一个重作用。那么二次梁呢，实际上是为了做那个门框的，对不对？
1: 对，
0: 它一次浇筑了。
1: 其实现在我们的次梁，现在的建筑的话，其实我们的次梁也基本上跟主梁是连在一起浇筑的。
0: 啊，对啊，
1: 现在基本上都是一次
0: 都是这样的。但是你过低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低于1.8米，是不是就要弯着头过去，人就极度不舒适了，对吧？
1: 是的。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从设计，您是学土木建筑的，那从设计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就要考虑到？
1: 肯定是要考虑。
0: 从房地产开发的这个人员的时候，你就要、
1: 啊、你看这
0: 就会看这个图，
1: 对
0: 吧？
1: 对对对，这几年其实这两年开发的房地产，就是为了考虑到大家的一个舒适性。其实现在很多小区的层高已经做到3米了、
0: 啊，3米3，
1: 对
0: 吧？对
1: 吧？
0: 就非常的舒适了。
1: 你比如说现在卖的比较火的御苑，
0: 对，是
1: 的吧？
0: 哎，对，我们去看过了，确实很舒适。
1: 对对，可是前一些年、早一些年，你比如说我们刚毕业那一会儿，其实房地产也比较热，可能大家对这个。不能说一房难求哈，就是大家就是
0: 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房子出来都是抢着去买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其实那时候的层高，我们在那个住建局或者这个建设局那边去备案的话，恒瑞宇宙府当时应该才2.60米。
0: 对呀、啊，就是非常的低，
1: 就可以备案，2.65米这样就可以备案了。
0: 对
1: 对，
0: 但是就是非常的低嘛，就说到这个地方啊，
1: 对对对，大家可能生活起来也不是很舒服
0: 啊。但不舒服，咱们再反过来说，舒不舒服是一回事啊。那么就是切能不能切？
1: 不能切。
0: 哎，那个看到了吗？这是专业的啊。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请这个专家来呢？因为他是学这个专业的。切了之后会怎么样？
1: 切了之后，因为他我刚刚说的就是所有的梁它是一次成型的，就是如果你破坏它的承重结构的话，它整体的这个受力可能就是受影响。
0: 我只切了一点点也不行。
1: 切了一点点也不行啊，切了一点点不行。比如说它那个钢筋在上1/3、下1/3地方，你把它切掉以后，它的整体的受力可能都会朝这个被破坏的地方来。
0: 对，就是我们这个受力呢，在最关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平常情况下可能你还感觉不出来，对吧？啊，假如切掉了之后，哎，你说你看邻居家切了，你很多消费者是这么跟我讲的。
1: 对，
0: 你看邻居家切了，是不是这栋楼还安全？也没裂，也没开裂，也没倒，对不对？
1: 话是这么说。
0: 但是你真的来个地震怎么办？这个承重梁，
1: 承重梁
0: 所有的作用都没有。
1: 对，承重梁是一方面。其实您刚刚说的地震就是我们有一种叫剪力墙。
0: 啊，
1: 它是不承重的，
0: 嗯，
1: 可能有的人讲，你既然不承重，我可以把剪力墙给它切掉。
0: 对对对，是的。
1: 就刚刚您说的，如果来地震，它如果这个建筑物它有横向移动的话，
0: 对，它是纵横波两个同时过来，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剪力墙就要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了。
0: 哎，对，
1: 你不能说这个可能10几20年又不来地震，我先把切了再说，那肯定也不能这样，对吧？
0: 对，
1: 它设计这个东西它是有用的。
0: 嗯，那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哈、啊？咱们为什么要说厨房跟卫生间啊？经常会发生厨房卫生间发生的这个事儿啊，有一些这样的，不是，比如说不是一梯两户或者两梯两户这种户型啊，南北通透的。除了南北通透的户型，那么经常会发生一个这一家的这个可能是南北通透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客厅有可能人家呢是一半客厅一半是厨房了，对不对？那么你知道在厨房里边我想干什么呢？我就经历过啊，也自己亲身去这个经历过很多次，他挖一块砖，这是共墙，邻里之间的一个共墙，我挖一块砖，我是不是空调不是冰箱我就往里边可以靠一点啊，对不对？设计师在跟消费者讲的时候，消费者非常佩服这个设计师，哎呀，上哪找了这么一个会空间改造的一个
1: 节省空间，
0: 哎，节省空间，因为我房子小啊，我只有几十平方米，对吧？但是我要达到一个最佳效果，结果造成什么啊？就是首先这个肉眼可见的邻居家的墙，一只手就可以伸进去啊，一个大的裂缝就出现了。
1: 对，
0: 这是出现了一个大的裂缝，还不是什么问题。这个过了2天，你就会发现在其他墙面，就是根本就不是他搬掉的这块砖的其他的位置也出现了，对吧？
1: 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你破坏了这一个一面墙某一个地方的受力结构，它整体的受力它就改变了。
0: 哎，对，是的，
1: 就是这样的。
0: 再说了，我们再次提醒啊，邻里之间的这个共墙它也是承重墙，对吧？
1: 对，
0: 一个起到一个横向和纵向的

0: 这样的一个。
1: 其实你也没有用到多少地方，对不对？
0: 哎，对，就是一块砖，一块砖有，一块砖有多大？
1: 如果说别人家已经装修好的，如果贴了瓷砖的话，你这种做法，它瓷砖的也可能会被你震。
0: 全部都
1: 脱落，
0: 全部都控骨开始掉落，
1: 对
0: 吧？
1: 那你后期你这个责任你必须得负起来。
0: 对啊，
1: 你损失的其实，你说你用的那点地方其实，
0: 啊，对我们。我们这个徐总呢就讲得非常的温和了，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因为搬掉一块砖，我见到的最小的一个损失，首先你是那就是那一面被你搬掉砖的地方要全部都切掉，对吧？首先是由这个原设计资和原设计公司同等资质的这样一个设计院给你出一个整改方案，或者是原设计院出一个整改方案，是不是要花钱？
1: 对，
0: 你不可能不花钱买到的，对吧？我看了一个最便宜的一份图纸，花了5000多块钱，据说是很熟悉嘛，对吧？花了5000多块钱，然后请具备这个同等资质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来给你，你以前的装修公司没有资质，对不起，不能进场施工。
1: 对，
0: 他是不允许你进场施工的，那么就请这个这个相关的施工队的师傅来进场，进场之后就把这个。切了把它这个就切出来一个冰箱洞，整个的两块砖都切掉，切掉之后重新布砖。布砖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首先，那么会发生什么啊？我们一块儿来欣赏一下我们省运会的会歌。好，那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你在贴砖的时候，每贴一下都要两边就插钢筋。过一块砖就要插一根钢筋，直筋，不断的直筋，不断的直筋，直上去的。直完了筋之后，再把这个墙做好。
1: 其实你不管刚刚我们说的墙，简易墙还是这个普通的墙还是梁，其实你一旦破坏以后，你二次再进行去补的话，它还是永远都达不到一开始它那种它的承载力的。
0: 你看专家在这里说了哈，
1: 对，
0: 即便是整改了。即便是严格按照这个设计院设计的整改了，但是如果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它依然没有那么好的，
1: 对它的承受力绝对达不到一个
0: 抗震的一个效果。
1: 对，
0: 那就意味着实际上你损害的是谁呢？你以为只是你邻居的这个利益和你的利益，不对，你损害的是整栋楼，
1: 是的，
0: 尤其是高楼，对吧？那个是非常的危险的。那么整个账单啊，你再把人家的墙重新涂一遍啊，加上如果对方是，有颜色的乳胶漆。或者是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徐总知道，对不对？
1: 你整个屋都得弄。
0: 整个屋啊，就整个客厅加过道，对不对？
1: 对，
0: 重新粉一遍。那么这个账单拿出来的时候，这个消费不是消费者啊，应该是说挖砖的这个业主啊，就很伤心，跟齐姐哭诉了很久，希望齐姐去调解，说你看我前前后挖这块砖。我就只占那一块砖的距离，但是我这个账单2-3万了。因为人家不能住啊，你要给人家去，让人家去住宾馆，住宾馆住半个月的费用是他出的，对吧？
1: 对，
0: 因为不能正常餐饮，所以有人说三餐由他来报销，对吧？还有适当的一个补偿，同时交了一份押金在
1: 物业。
0: 一旦这个您知道那个乳胶漆，它虽然它后改的，它一定会有裂纹的，对不对？
1: 刚刚说了，就是你这个后补的墙，不管你直筋啊，还是最后。通过这个挂网去处理，它总归还是要裂的。
0: 对，一旦出现裂纹，
1: 就是，大小的问题
0: 怎么办呢？那你交的这笔押金呢，就给回到这个补偿回，你的邻居了。
1: 裂纹以后你再处理啊。
0: 补偿回来了之后，你还要帮他处理，对不对？
1: 是的，
0: 烦不胜烦啊！就是不要发生事情之后，
1: 一直到这个墙的后补充的这一块，它没有沉降了
0: 啊，
1: 比如3年2年它没有沉降了。说不定裂缝可能就
0: 就好一些了，
1: 就你可能要补3到5次，这个样子，
0: 你看得花多少钱？
1: 是的，
0: 是啊，这个
1: 因为每补一次，你可能就要去杀一杀砂纸啊，然后涂一涂涂料，而整个人住在里面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们就不要说这个装饰公司他受的这个处罚了啊，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也是对其做了这个处罚。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港城的这个朋友们，不要为了那半块砖一块砖的一个距离啊做出改变。那回来说到卫生间，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反正是卫生间我是要弄个壁龛出来，是吧？借一点墙。
1: 其实壁龛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鸡肋。
2: 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扇金。

0: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话题啊。
3: 嗯，
2: 就是因为我看了有一个投诉的这个案例啊，非常有意思。你知道这是业主投诉过来的，他说我的隔壁的邻居敲诈勒索我。
3: 嗯，
2: 我说为什么敲诈勒索你呢？他说我就是在我的墙上开了一个小壁龛嘛，对不对？
3: 嗯，
2: 那是我家的墙，我随便怎么处置，卫生间，
3: 嗯，
2: 一个壁龛，我量了量。5公分呢，就借进去5公分，但是对面您说的，
3: 嗯，砖掉了，
2: 砖掉了。
3: 那肯定得赔偿。
2: 哎，对呀，啊，但是就是最重要的那对面的邻居说，你看，这个不是双砖墙啊，它里面有钢筋。
3: 嗯，
2: 那是不是就开始？
3: 对，
2: 这个一轮整面墙。
3: 对，就重复您刚刚说的那一个过程。
2: 哎，这个邻居的要求就是不是他一户邻居，你知道吗？楼上楼下全来了，要求他赔偿。
3: 嗯，你防水层可能也会被破坏掉。
2: 哎，对呀，啊，就不要说这个防水层了啊，这个就是他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是因为他破坏了这个，
3: 嗯，
2: 这个是承重墙嘛，钢筋出来了，
3: 嗯，
2: 很多消费者就认为我的家不安全了，就要求他赔偿啊，所以说他投诉过来说琪姐你帮我维权，
3: 嗯，
2: 那么按照法律法规不是帮你维权啊，就是我们要帮着这个你的邻里来维权，
3: 对，
2: 这个最后的这个解决方案依然是。那更复杂，整面墙的这个瓷砖全去掉，
3: 对，防水做，
2: 重新做啊，重新做，而且这一块也依然是按照这个相关的那设计院来设计来整改。
3: 关键是什么？如果你隔壁已经装4-5年了，你比如说人家买的这个砖啊，
2: 已经找不到，
3: 已经停售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
2: 不是，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砖基本上都扒掉了，因为他扒的时候他是。下砖压着上一砖，
3: 它会破坏
2: 啊，对吧？它整个破坏掉了，对不对？
3: 每缝都做好了，对。
2: 这个是你就等于是把地面的砖也刨掉了，
3: 嗯，
2: 对吧？就地面压着它这个墙面铺的，
3: 嗯，
2: 整个地面重新了，就是徐总说的，因为买不到同样的砖，重新买砖，整个等于是整个卫生间重新改造。
3: 反正这种纠纷哈，一旦发生以后，它这个东西就是很比较痛苦的一件事儿。
2: 是的呀。
3: 如果你瓷砖全部起掉，你看你那个铝合金那个门套
2: 都坏掉了，都要
3: 门套一拆就变形，
2: 不是重新变形，重新换过了。你就说他这一个卫生间多少钱？
3: 一个卫生间没有小2万块钱，估计解决不了。
2: 对吧？马桶，
3: 那
2: 个
3: 马桶可以用，马桶可以继续用。
2: 这个马桶和花洒，
3: 马桶、花洒、浴室柜，我们就说客户比较邻居比较这个友好，不让你重新换，那你一拆一装。那他家又不能用，
2: 对，就是
3: 这个东西是
2: 就是因为是我们是说钉在墙上的嘛，整个全部都得拆下来，
3: 对
2: 吧？防水重新做，同时还给了这个隔壁邻居，依然是就是20多天的这样的一个，
3: 这个东西跨度很长，第一周六周日不能干，
2: 嗯，
3: 第二你防水做完，你得做48小时避水实验，
2: 对，
3: 那在楼下去看漏不漏水，
2: 是的，
3: 对吧？就是。反正这个东西，
2: 关键楼下的邻居、楼上的邻居也没有让他，依然到现在为止还在沟通补偿的这个问题。你说您麻不麻烦啊？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政府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实际上是为了我们全体业主的整栋楼的全体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保护每一个人。
2: 哎，对，
3: 包括我们自己。
2: 哎，是，就是这个，就是徐总也会在。这个装修的时候遇到这些事儿，你会看到吗？
3: 我们也会遇到。你比如说住顶楼的人，他会把那个太阳能上水的那个公用管给它切掉，还有的把烟道给堵掉，都有。对，
2: 顶楼把烟道堵掉，你让楼下的业主怎么使用？我就想问一下。
3: 太阳能它顶楼它会接管
2: 啊，
3: 对。
2: 那就是如果把烟道堵了，楼下怎么使用？
3: 烟道堵一般就一楼。他会动这个心思。
2: 对
3: 呀，
2: 我一楼都看过的啊，这个烟道能不能切？我们现在也来聊一下，烟道是不能切的。
3: 烟道肯定不能切。
2: 因为啥？你知道，你切了之后啊，就消费者不知道。
3: 嗯。
2: 切了之后，你以为你
3: 多用了，
2: 你堵上了
3: 啊？
2: 是真的堵了吗？它其实它的负压是蛮高的那个。
3: 是的，就是你可能你自己家你用的那一点地方，然后你装了止逆阀，你止逆阀可能起的作用就不是很大。
2: 对
3: 呀，
2: 它经常会掉下来。
3: 对，然后就是可能整个小区炒的菜你都可以闻到。
2: 还有你知道这个装饰公司怎么奇葩的想法吗？是建议消费者，我不是把这烟道堵了吗？
3: 嗯，
2: 堵了之后是建议从墙上打个烟筒出去。
3: 嗯，
2: 我先不说能不能打洞出墙啊，这是不允许的。
3: 肯定不允许的，物业看到也不可能让你干。
2: 这是不允许的。还有就是，就算是给你出墙了啊，你真出去了啊，这我们不说给不给你，就说给你出去了。你一冒油烟的时候，楼上楼就是你楼上的邻居让不让你？
3: 整个小区
2: 周围的邻居让不让你？
3: 对，
2: 对吧？结果造成最后没有办法，你怎么切的？你怎么给它补回来？
3: 其实这两年规范还是比较多的。其实像很多年再往前去一些年，像你比如说老小区，比如万人园啊，
2: 哎、对，
3: 很多那个营业的商铺的饭店的烟就直接往我们小区后面排的。
2: 其实这都是违规的。
3: 对，现在其实还是规范了很多。
2: 好，如果朋友们呢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哎，我来看一下啊，这个如果您发现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我们主持人的抖音账号的公屏啊反映给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当然了，你说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它对还是不对啊，尤其是装修的时候，对吧？
3: 嗯，
2: 设计师给了我一个这个方案，或者是我的朋友，那有些朋友现在不是找装饰公司，是自己找亲朋好友来装修的，对不对？
3: 嗯，
2: 那给了这个方案，我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嗯，很多朋友都问我们住建风景线有没有这个公益专家来服务，我们就有啊。你们啊，比如说可以联系我们徐子航徐总，
3: 嗯，
2: 对吧？
3: 可以
2: 啊，徐总也留一个我们的公益的一个电话。
3: 我的号码是153-6669-9070。
2: 153-6669-9070。微信和抖音是这个手机是同号的
3: 啊。
2: 如果是徐总没有接您的这个电话，一定是在工作当中
3: 啊。
2: 所以说您可以
3: 添加我微信，
2: 添加微信啊，就是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给徐总。那么徐总呢也会按照我们专家团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服务的要求啊，为朋友们提供相应的公益服务啊，相应的公益指导。那么在这儿我们再说一下什么叫做公益服务。如果您说需要我这个，哎，我不会看图，对吧？我不知道怎么去这个做空改，哪块该动哪块不该动我不知道啊，或者是我装修的这个厨房卫浴我遇到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啊，您可以联系徐子航徐总。那么徐总给你提供的这个指导服务叫做公益服务，对吧？
3: 嗯，
2: 但你说我们家这马桶坏了急着用啊，这个能不能请徐总去给你换一个？服务是免费的，但是遇到这个什么马桶啊或零件的这个费用，您是要按照这个成本价要给付给我们的公益专家的哈，这样是这个可以提供个公益服务，对吧？
3: 啊，
2: 那么在这儿呢，要跟朋友们再聊一聊。还有朋友们在我们在装修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向我们住建主管部门来反映或者是来咨询的话啊，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个方式来联系我们，通过服务微信号或者通过我们的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啊，这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那您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邻里之间装修过程中，您还发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或者为您解疑答惑的？嗯，记住啊，我们的这个公益专家的热线啊，永远为您开通。
3: 对。
2: 我们的公益专家的这个服务的时间呢，也跟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如果您是，除非是我们卫生间的水漫水了这种紧急事情啊，那么到晚上8点半之后呢，就不要再联系我们的这个专家了啊。联系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没有问题，但专家也有自己的休息时间，对吧？但是你说不行，我这个漏水了，
3: 嗯，
2: 啊，像这种紧急的事情出现，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家里边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家的时候，一老一幼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服务啊，
3: 都可以，
2: 都可以，我们就不在乎这个时间了，服务时间了。好，那么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置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2 谢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呢？
0: 就会少一点，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啊。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哈，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啊。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福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福的位置吗？九月福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它是离名人世家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道它非常近。对，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1: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我们
0: 你不是本地的，我就跟你讲，
1: 直播是在连云港哈，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呢啊。好，跟大家来聊一下目前为止哈，就是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
1: 突然一下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
0: 就是
1: 我们要对形成六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0: 哎呀，然后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0: 应该是九月府，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1: 九月府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是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0: 对，
1: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哎，
0: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 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
1: 但
0: 大
1: 还有一点哈，
0: 就是、车通行的多。
1: 对，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波两枪，就现在三波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0: 完全够用，
1: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波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0: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波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波两墙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波两墙，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波两墙放进来。当然呢，四波三墙它更高级，但四波三墙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波三墙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0: 对，
1: 以前提到三波两墙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波两墙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波三墙。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0: 你知道现在天翼它已经不只是四波三墙了，
1: 那还要上什么五波四墙吗？
0: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它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1: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波两墙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0: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0: 上柜式的，对。
1: 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0: 他家那个玻璃
1: 我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翼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翼，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啊，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1: 而且天翼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翼，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0: 买个保险
1: 要谨慎一些。
0: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1: 是的
0: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1: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
0: 啊、
1: 包括有朋友说
0: 就很不错的
1: 那个天翼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0: 老总
1: 他会选择的，
0: 就你买它、
1: 就是、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0: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也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1: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0: 20多种户型，
1: 确实很有亮点，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0: 但说实话，它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 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就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我就得花到100多万。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0: 它
1: 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0: 对，真的很夸张。
1: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0: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1: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只有30年呢、
1: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对呀、
1: 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0: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1: 是的呀，
0: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带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的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呀、你的户型设计呀、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0: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4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的一个状态，
1: 会更热闹一些。
0: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就任何你们认为。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1: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紫荆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0: 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医院做的就很像，

0: 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预约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1: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0: 就还好。
1: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0: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研究怎么搞钱，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1: 这个事情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两分钟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1: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0: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1: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0: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是
1: 那时候卖多少钱？
0: 4000多。
1: 他多少钱卖的？
0: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1: 他肯定亏了。
0: 对，他对啊，
1: 他还贷，
0: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1: 但也还好，亏不多。
0: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房呢，那你看现在1万1、1万2的就很多。
1: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玉州书院现在的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0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然后
0: 但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1: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0: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2期。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4层为主，它有别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1、2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万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 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1: 储藏室，
0: 储藏室，嗯，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1: 海州体育馆、五月广场，
0: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
1: 嗯，
0: 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像不像？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1: 嗯，容积率很低。
0: 是的。
1: 嗯，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一块，应该就1.1块吧，
0: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1: 离长城很近。可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近，
0: 孔望山很近
1: 很多，
0: 而且没发现吗？孔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它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大家可以去跑步啊等等，
1: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它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0: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会比较多的话，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嗯，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1: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0: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嗯，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
1: 嗯
0: 啊，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1: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龙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连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2: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 书院在哪儿啊？
2: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青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五月广场。你就7分钟你就到了，
2: 10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医院、商超啊、
1: 三甲医院
2: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它也是有书包的，它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苍梧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他就去上孔望山小学了。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吗？如果苍梧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1: 太夸张。
2: 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1: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2: 开玩笑啊，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1: 但他确实超标了，你这么多人也超标。
2: 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啊。
1: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要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

0: 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1: 但
0: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他有院子，你随随便便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2: 好，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0: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九月府或者天意的房子，
2: 父亲还完次孩子，
0: 但是它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2: 但它是商转公啊，这个只有商转公才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
2: 对，
0: 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2: 啊，首套房才2.6%的
0: 这个
2: 利率挺好，
0: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2: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0: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2: 哎，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呢？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0: 对
2: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呢，就是也放宽了啊。商转公贷款这个共同贷产权人范围之后啊，那商转公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按照商业住房贷款这个借款人还有其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占房屋产权份额核定为这个对应房屋价值，并且据此来进行计算贷款的一个额度，就是商转公可贷额度还应当同时不超过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最高限额啊。那原商业住房贷款你剩余的一些本金，包括房屋评估的一些价格等值的一些这种核定标准，也是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商转公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商转公可贷什么，那你觉得这个话比较绕口的话，我建议大家上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你现在是符合商转公，目前想要去做商转公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你也可以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柜台，你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个的话你可能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0: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是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而且是精装修，
2: 几楼啊？
0: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2: 它是
0: 二十吧？啊，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
2: 可
0: 能性价比是不蛮高的，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2: 如果你关注2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3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0: 一点呢，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

0: 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的砍到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0: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1: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上我们进的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

0: 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啊，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
1: 嗯，
0: 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1: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嘛，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嗯。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行情下，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他说
1: 卖家多扎心、啊。
0: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嗯，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1: 然后卖了吗？
0: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1: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0: 是要有的。
1: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0: 卖方市场吗？
1: 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0: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1: 对呀、啊，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你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是买家心态是，你的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0: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嗯、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买方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
1: 嗯，
0: 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是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
1: 嗯，
0: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1: 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0: 是可以理解
1: 的，都没有错，
0: 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吗？不就是这样子吗？
0: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但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1: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0: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2-3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嗯。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嗯，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0: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1: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
0: 这些楼盘你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啊、哦、
0: 啊！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1: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0: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1: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0: 一聊又聊后话了，
1: 他肯定找了，
0: 肯定不是我们老粉
1: 的价格。
0: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0: 他是10000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的，
1: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0: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啊、不到10000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不
1: 错，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0: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1: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0: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 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1: 嗯，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
0: 嗯，
1: 卖在24,5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0: 那太高了。
1: 他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将就说是100W 装的嘛，
0: 那也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嗯，我为啥不买九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1: 可是他卖了呀，
0: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九月府的理由。
1: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0: 我肯定想象不到。
1: 就是，
0: 对，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九月府21,2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啊，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
1: 不差，还在意物业费吗？
0: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1: 对呀，啊，380多万，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0: 你想，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嗯，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嗯，
0: 那你看。是不是啊？
1: 你看紫金公馆，那个，
0: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九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他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1: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0: 对，
1: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0: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1: 对，
0: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九月府的物业费很高，嗯，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1: 对呀，
0: 啊，也无所谓了，
1: 你还可以租房交
0: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
1: 嗯，
0: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静静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0: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1: 拜拜
0: 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5: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4: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3: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4: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4: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3: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4: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

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 2.5 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50年6月25日的凌晨，朝鲜半岛大雨滂沱，汉城被雾气笼罩。这是朝鲜半岛梅雨季节里普通的一天。凌晨4点，38线上连续升起的信号弹划过漆黑的夜空。5点，北朝鲜的数千门炮火轰鸣，朝鲜战争爆发。动荡的世界，没有人会认为亚洲东部地区发生的一场局部战事会对这个半岛以外的人们产生什么影响深远的后果。这一天对于朝鲜以外的世界实在是个普通的日子，然而一场改变东北亚地区数以亿计人口命运的战争就此打响。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开朝鲜战争爆发的来龙去脉。1945年6月25日，联合国宪章签订，美苏两国的并肩作战埋葬了法西斯，但意识形态的对抗却使昔日的盟友成为冷战铁幕下的仇敌。如果说1948年美苏两国在欧洲上演的柏林危机还属于是文戏的话，那么两年后的1950年，苏联为了对抗美国，在亚洲的朝鲜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武戏。朝鲜半岛在李奇微将军的回忆录中曾经被比喻为从亚洲大陆伸出的一个肥胖的拇指，不过这个肥胖的拇指最初没有成为美苏两国争夺的焦点。1945年的8月，苏联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后，前锋部队迅速抵达朝鲜半岛中部的开城附近，而此时美军正在数千公里以外的冲绳和日军激战，无暇顾及朝鲜半岛。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迫使美国人不得不首先考虑朝鲜半岛的势力划分。 正当美国人还在地图上寻找一条合适的界限的时候，苏联人的脚已经踏在了朝鲜的土地上了。美国唯恐苏联独占朝鲜，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接受日军投降。这条线以北属于苏军对日受降区，这条线以南属于美军对日受降区。其实啊，关于38线的划定，这是一个仓促的建议，美国人也没想到苏联人会真的同意。因为此时的朝鲜半岛上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了38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即使苏联提出以37度线甚至更南面为界，美国也必须从实际出发，接受苏联的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却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这个方案。这个举动着实让后来的研究者迷惑不解。其实斯大林之所以会同意38线方案，是因为苏联想要以此作为条件，来换取苏军部分占领日本。在斯大林的眼中，北纬38度线应该向东一直延伸到日本列岛，也就是说，苏联人要以朝鲜半岛的38线以南的地区来交换日本本土38线以北的地区。苏联放弃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机会，不过是为了表达和美国交换地盘的诚意，或者说是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但是美国鉴于德国分裂的例子，是绝对不允许苏联染指日本的。结果苏联人既没能实现直接惩处日本的夙愿，也不能借助朝鲜半岛保持对日本的威慑。不过斯大林是承诺在先的，即使觉得吃亏，也已然是覆水难收了。因此他只好暂时地接受美国独占日本，两国共占朝鲜半岛的局面。冷战格局形成之后，美国扶持日本对抗苏联的态度日益明显。杜鲁门甚至公开宣称要以德国和日本来做抵抗苏联扩张的堡垒。苏联在处理柏林危机中表现得极端被动，为了集中力量对抗美国和西方集团，不得不在亚洲维持一种相对缓和或者保守的方针。在远东地区，苏联既要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38线的划分埋下了朝鲜民族长期分裂的种子，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之间已经出现了分庭抗礼的趋势，这颗苦种是必定要发芽的。正是朝鲜半岛的分裂，使得南北双方的政治势力都各自谋划着以武力统一对方。朝鲜半岛上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足以牵动遥远的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神经。1948年12月，苏联单方面从北朝鲜撤军，这样做的意义在于逼迫美国撤军南朝鲜，同时也为了防止擦枪走火，避免美苏在朝鲜半岛直接发生对抗。但在南北半岛分裂的现实之下，苏联的撤离也只是暂时避免了美苏之间在东亚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美苏坚持以南北朝鲜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的方针，却无法使对方对南北朝鲜两个政权之间的冲突置身事外。分裂的种子必然结出战争的苦果。苏军已经撤出，而美军尚未撤离的形势使北朝鲜政府所受到的压力大增。1948年

然而，苏联在欧洲处境被动，斯大林不想进一步在东亚刺激美国人，更何况，这样做反而受美国人以口实，进一步将美国和南朝鲜的关系同盟化，所以，斯大林没有同意和北朝鲜缔结互助条约的请求，而在军事援助上也加以限制。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49年的4月中旬，莫斯科方面从情报中得知，美国准备在5月从朝鲜半岛撤军，而南朝鲜李承晚政权打算在6月对北朝鲜发动大规模进攻。斯大林认为，这时不帮助金日成，以致丢掉北朝鲜，那么苏联在亚洲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斯大林在给予北朝鲜军事援助的同时，明确建议金日成向中国寻求兵源上的支持。6月底，美军撤出朝鲜，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可是，南朝鲜当局却加紧了军事挑衅和进攻的准备。38线上的空气紧张，似乎证明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到了9月份，苏联军事装备已经运抵北朝鲜，朝鲜人民军也迅速扩展到了将近9万人，和南朝鲜不相上下。这无疑鼓励了一心想着早日统一朝鲜的金日成。但是，此时苏联的军事援助主要还是为了加强北朝鲜的防御力量，而不是为了鼓励他向南方发起进攻。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此时兵强马壮的金日成已经在考虑着变被动为主动了。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9月3号，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主动进攻的计划。由于担心内战拖延下去，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此时的金日成并不指望能够以武力迅速地统一朝鲜半岛，而只是向苏联表示，夺取瓮津半岛和这个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的地区，如果进展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和美国的对抗是十分有利的。毕竟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了北朝鲜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9月24号，联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认为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和南朝鲜相比没有占绝对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和苏联对北朝鲜方面的战斗力的保守估计不同，美国对南朝鲜军队的情况表现出了极大的乐观。1950年的6月8号，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罗伯特少校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韩国军队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万一北朝鲜军队前来进攻，像以往的瓮津、开城事件等一样，韩国军队有力量将其击退。6月12号，美军军事顾问团在回答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质询的时候，再次指出，如果南朝鲜万一受到侵略，韩国军队也能够将其击退。战争爆发前，李承晚不断地威胁要进行武力北伐，不曾想却让北朝鲜先发动了南伐。和美国人相比，南朝鲜军方对双方的实力以及准备情况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美国不给武器和补给品，南朝鲜就

南朝鲜判断，北朝鲜军队的兵力是17.5万人，拥有优势的炮兵、坦克和空军，出现万一的情况很危险。为此，1949年10月，南朝鲜向美军军事顾问团提出了提供193辆 M26 型坦克，也就是三个营的请求，但是顾问团却拒绝了。他们认为，你们国家的地形、道路网，特别是桥梁，不适用于坦克。在这样的答复中，情报掌握的不足也暴露了出来，尤其是关于北朝鲜军队的坦克的情报。此时美国顾问团也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北朝鲜的坦克是旧日军使用的，因此不必担心。评价朝鲜战争，我们总是会反复提到一句话，那就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开战之前，南北双方都错误地判断着对手，斯大林和金日成错误地判断美国人介入的决心，美国人也错误地低估了北朝鲜的作战能力。在李奇微看来，这实在是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也因此使美国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力量的军事一旦被打破，战争就不可避免。因此，朝鲜战争从1949年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状态。1949年到1950年，东亚大陆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已经取得了半壁江山。这时的中共已经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斯大林对未来的新中国会倒向哪一个阵营仍然心存疑虑。中苏结盟并不意味着中苏之间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指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就被牢固地拴在了苏联阵营的战车上。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纠结恩怨都妨碍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至少斯大林不会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可靠的同盟者。毛泽东在后来也曾谈到，斯大林真正开始信任自己，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那是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后，严格地说是在中国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根据现有的档案和研究成果，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的关注点更多的还是放在国内事务上。建国之初，全国的工作重心都已经转向了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大规模的复员，军事战略目标只剩下了台湾。当时新中国正在积极准备解放台湾，因此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的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新中国解放台湾必然要借助苏联的海军空军的支持，这一点斯大林的心里十分的清楚。早在1949年的6到8月，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斯大林拒绝中方的请求之后，1949年的12月16号，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会谈的时候，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其实，对于斯大林而言，到底是帮中共打台湾，还是帮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必须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以及美国的干涉程度。斯大林很清楚，尽管美国宣称安全线不包括台湾和朝鲜，但是这个政策是以苏联不介入为前提的。对苏联而言，支持朝鲜在陆地作战和支持中国跨海作战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中共实施渡海作战，必然需要苏联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而金日成进攻南朝鲜，苏联人不必派出地面部队协助。因此
统一朝鲜的战争，美国人卷入的可能性比较小。不过，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苏联对美国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不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没有想到美国会如此迅速地介入到朝鲜战争当中来。应该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斯大林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美国的反应。1950年的1月12号，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讲话中提到了美国远东防御的范围的时候，是把朝鲜半岛排除在外的。显然，艾奇逊的这番话对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历史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的战争步伐一下子加快了。无论是李承晚还是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一举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1950年的6月25号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着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双方的神经都绷得很紧。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乔说，战争是早晚的事，说不定就在哪一天早上，一次小规模的冲突就会引发战争。金日成一直以来都积极准备以武力统一南方，但是他很清楚，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1949年3月，金日成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希望说服斯大林加强对北朝鲜的支持，提出以武力解决统一的计划。

不过，在3月5号的会谈中，斯大林却没有给出任何承诺，反而认为金日成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的时候，才可以越过三八线。不过，虽然斯大林拒绝了金日成，但也建议他寻求中国的支持。那么，后面的局势又会怎样发展呢？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朝鲜战争爆发的来龙去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三集，
7: 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国以为我大明好欺，竟继续进军，图谋京城。大明军队托本朝列祖列皇在天之福，奋勇反击，大败敌军呐。瓦剌国无奈之下，只得送回英宗先帝。朝廷派专使杨宪前往边关恭迎，于景泰元年正月23日驾返京城。
8: 对呀对呀对呀，
9: 可不是嘛。
10: 成化皇帝边听边频频点头，脸上的神色越来越凝重，凝重之中带着怀念、悲戚和愤恨。等这黄怀说完，他缓缓地开枪了。
11: 朕自继位以来，心中总念念不忘土木堡之变，若无此变故，先帝何以英年不永，驾鹤早逝？
8: 是啊，可不是，可不是啊。
12: 对
8: 啊，
12: 真
11: 是。故此，瓦剌乃大明及朕不共戴天之仇敌矣。朕自继位以来，每每思虑我大明应报土木堡之变之仇，发兵进剿瓦剌，怎奈这十年来，朝廷时运不佳，年年遇灾，岁岁有祸，致使雄心有余，实力不足啊。朕近日接到边关秘书奏来，称瓦剌国在边关外镇兵布将，似有进袭之状，故今举行朝会与诸臣共商，朕是否降旨出兵瓦剌，先发制人，报前仇，又可保我社稷之安呢？
10: 这个成化皇帝在治国上虽然无方，可是捣鬼却有他独到的办法。为了除掉乃王，他故意伪称接到边关守将的密报，说瓦剌屯兵关外，意欲侵犯，让大臣们讨论是否该出兵瓦剌。其实皇帝比谁都清楚大明的实力，别说主动出击进犯瓦剌了， 就是派兵守在边关抵御瓦剌军进犯，那都很难。这一点他假装糊涂，让大臣们提出来予以否定，然后作为变通性的应付，肯定会有人提出如何跟瓦剌持敌对的立场。他这个皇帝一点头，那这次朝会的目的就达到了。
6: 万岁爷，臣有话要奏明。
10: 成化帝朝声音的方向看了看，却认不出是谁在说话。
11: 是谁要奏事啊？
9: 哦，回皇上，是兵部，兵部主事夏家季呀。
11: 哦，夏家季，你跪到前面来奏。
6: 臣以为朝廷此时不宜对瓦剌出兵。
9: 是啊，
6: 诚如皇上方才谕意所示，近十年来我国十八行省中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省份遭受天灾，四分之三的省份遭到人祸。天灾人祸严重损耗了大明国力，也影响到了朝廷军队的士气战力。若对瓦剌开战，以本朝军队的现状，速胜完全不可能。而如果要持久打下去，粮草军饷一切都跟不上去，军中士卒在阵前如果供给不足，定生二心，哗变滋祸呀。因此臣斗胆建军，不可出兵。
10: 陈化帝听着微微点头，脸上露出了平静沉着的神情。
12: 皇上，臣柳干西有要奏的事。
11: 好，你也奏来。
12: 臣工部员外郎柳干西。
11: 奏吧。
12: 臣也以为现今数年内朝廷不宜对瓦剌国用兵，除了方才兵部下主事所奏之原因外，还有缘由。此去瓦剌国1000多里，全是高山峻岭，只有羊肠小路，大军进发所经之处，工部必须架桥铺道，光工部方面的开支就需700万两银子，工部现今绝出不起这笔钱。
10: 望着柳干西跪退回班，成化帝不断点头赞同。
11: 嗯，夏家季、柳干西即是明理，朕想此时恐怕确实不宜对瓦剌用兵，只是瓦剌欺人太甚，朕想总该有个对付的法子吧。
13: 皇上，吏部尚书吴弘敬以为从今之后应该中断和瓦剌的来往，臣以为应当严厉商令边关守军阻止瓦剌人入境，以表明我大明对瓦剌国势不两立的立场。
10: 成化皇帝暗喜，心想这吴弘敬所奏之事正是举行这次朝会的目的，原以为还需要自己提示一下才会有人往这方面想，却不料刚刚开头就有人奏上来了，这可真是冥冥中有神明庇佑啊。沙乃王看来是天意。
11: 哈哈哈哈，吴弘敬，你奏得好。兵部刑部马上将吴弘敬所奏之内容行文到各边关州县，商令照办。朕有言在先，办得好的予以赏封，办得糟的，主官撤职查办。
14: 臣遵旨照办。
10: 成化帝面带微笑站起身来，正要吩咐散朝，突然大殿右侧的位置有人站了出来。
15: 皇上，臣有事要奏。
11: 是谁要奏事啊？
10: 成化帝一愣，重新坐了下来。
11: 可就地奏来。
15: 臣顺天府府尹杨温曾启奏万岁爷，昨天顺天府衙门拿获一名瓦剌喇嘛，现囚于牢中，臣尚未审理，特请旨皇上示下如何处置。
10: 成化帝一听脸色大变。
16: 瓦剌喇嘛？难道就是那个瓦剌国使者温格尔汗？
17: 云珠子说他一两天内可抵达京城，怎么这么快？昨晚就到了，跟他讲好是进了京城直接去乃王府的，怎么会被顺天府拿下的？西厂的人又是干什么吃的？
10: 成化皇帝想着，迅速地朝势力一侧的汪直瞥了一眼。那汪直一听杨文增所奏之事，心里也早已经像装了15个吊桶，七上八下。见成化帝。

0: 自己情之奇意，吓得脸都白了。
1: 蒋文宗，你把拿货瓦剌喇嘛的经过奏明。
2: 臣遵旨。
3: 杨文增就简单明了地向皇上禀报了瓦剌使者被捕的经过。成化帝一听，心想这个喇嘛肯定就是瓦剌使者无疑了，幸亏今天弄了这个茶会，否则这顺天府尹一早就要升堂问案的。第一桩问七里庄凶杀案，第二桩肯定就得问这个瓦剌喇嘛了。这一问，那喇嘛必会道出真相，这不但害不了乃王，只怕连汪直乃至皇帝自己都要陷进去了。现在怎么办？下令释放？那与刚才议定了的敕令精神不符啊，皇帝嘛，哪能出尔反尔？留在顺天府衙门审理自然不妥，要不然下令让顺天府交给西厂衙门去审，这样汪直就可以做手脚了。
4: 万岁爷，东厂官校办事大臣尚明有事要奏。
1: 你要奏什么？
4: 皇上，瓦剌国在我边关陈兵列将，而这瓦剌喇嘛又在这个时候来北京，以奴才猜测，此人十有八九是瓦剌派来刺探我京城情况的奸细。万岁爷明鉴，东厂衙门审理奸细案子向来是熟门熟路，行家里手，通晓瓦剌语的潘毅也颇有几个，所以奴才特向万岁爷请旨，这个案子由东厂衙门审理，奴才可打保票，三日之内准定查清一切细节，奏报万岁爷。如若不然，奴才甘愿向万岁爷请旨领罪。
3: 成化皇帝听着，心里一个劲儿的犯嘀咕。
5: 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等案件确应交给东厂去审。可今天不同，这一审，审出许多枝蔓来，反于对我不利呀。可是以什么理由驳回上明的奏请呢？
3: 这时候在一旁的汪直也急了，他自然知道上明这一张牌打出来是要把他置于死地，于是不等成化皇帝开口，马上奏本：
6: 奴才西厂官校办事大臣汪直启奏万岁爷。
7: 讲。
6: 西厂衙门开设伊始，曾蒙万岁爷恩旨，指明西厂与东厂拥有相同的办案指使。奴才以此试想，东厂能办的案子，西厂也能办。奴才特向万岁爷请旨，将该案发往西厂衙门审理，西厂定在两日之内办毕办清。如有误差，奴才也无颜见万岁爷了，就在午门外自焚。
3: 尚明见汪直跳出来抢案子，不觉大怒，跪在地上，额头把地砖磕得砰然有声。
4: 万岁爷，奴才如若一日之内未查清这个案件，就在东厂衙门内自焚谢君。
8: 争起来了。
3: 成化皇帝被两人这样一斗，弄了个左右为难。他很想把案子发给西厂去审，由汪直一手遮天，把这件事情干干净净地解决掉。但是上明奏请在先，言之还有据，他这个皇帝没有理由去驳回，除非强词夺理。但如果那样做，又恐怕大臣们不服。这个时候，御史柴文俊出来帮东厂说话了。
9: 臣监察院御史官柴文俊启奏皇上，臣以为审理瓦剌喇嘛需要通瓦剌语言，今顺天府东厂西厂三个衙门中，唯有东厂有通晓瓦剌语的翻译，况且以前此类案件都是发往东厂审理，所以臣启奏皇上下圣谕将此案发给东厂审理。
3: 成化帝见刑部吏部的班列当中也有人蠢蠢欲动， 都是上明的朋党，想必这些人也会帮着东厂说话。再往下拖，也许会对汪直不利。于是成化皇帝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
9: 刑部东厂西厂三衙门主官听旨。
7: 臣在。
9: 朕现将顺天府尹杨文增奏报了瓦剌喇嘛一案发下，交刑部东厂西厂三衙门会审，由西厂总督汪直主持，人犯由顺天府押解，囚于天牢，钦此。
7: 臣领旨。
3: 这一下东厂总督尚明听了也是无咒可念，只好和刑部尚书刘贤达、西厂总督汪直一起领旨谢恩。成化帝无力地站起身来，
9: 退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散朝之后，汪直心神不定地回到了司礼监提督执事房，浑身虚脱了似的瘫坐在那把铺着金钱豹皮的藤椅上，过了好一会儿这才慢慢地睁开眼睛。
6: 来，七壶广西老山茶，茶叶多放些。
8: 是。
3: 不大一会儿，小太监捧着一个托盘进来了，里面放着一壶茶、一个茶杯和两碟子宫廷糕点。小太监把糕点放在了藤椅旁边的桌上，斟了一杯茶之后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汪直端起茶杯吹了吹，凑到唇边喝了一小口，一股暖气夹着茶香徐徐上升直到喉咙口，十分舒坦。他正想让太监到御膳房抬一桌酒席来，门帘一撩，进来了一个老太监。
8: 厂公爷。
3: 汪直抬头一看，是成化皇帝宫里的主事太监高敬元。一看是他，汪直笑了。
6: 高敬元，坐一会儿吧。
3: 高敬元走到了执事房的中间，面南背北站在那儿，脸上那种恭维的笑容在一瞬间烟消云散。
9: 有圣谕。
3: 汪直一听，慌忙地放下茶杯，金黄色的茶水溅了出来，烫得他直咂嘴，可是他不敢出声，连忙走到高敬元的面前跪下。
6: 奴才汪直恭明圣谕。
3: 高敬元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嘴唇一起一合，吐出一个个的字。
9: 万岁爷圣谕，王直奉旨主持三堂会审，谨慎奉公，好自为之，妥办案子，勿庸草率，勿生事端，钦此。
6: 奴才领旨谢恩。
3: 高敬元宣过成化皇帝的口谕之后，便立刻换了张笑脸。汪直从抽斗里取出了一个盒子，打开之后抓了一撮金爪子递给了高敬元。
6: 拿去吧。
8: 谢厂公爷。厂公爷，今儿个朝会开得怎么样啊？这回到宫里主子看上去不大开心呐、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在御书房里踱来踱去，愁眉不展，嘴里还念念有词。
6: 万岁爷说什么了？
8: 好像一边踱步一边在念叨厂公爷的名字，其他的没听清楚。
3: 汪直浑身一颤，不好，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他熟悉成化皇帝的思维方式，瓦剌使者温格尔汗被捕这件事情处理得好便没什么，如若处理得不好，就会有把柄落在尚明的手里。尚明一奏本，东厂控制的那些大臣在推波助澜，皇上就无计可施。为了保住面子，肯定得把他杀了灭口。皇上口中念叨汪直，便是这种心态的表露。
6: 万岁爷若还说什么，你几时听到几时告诉我。
3: 汪直说完，就像变戏法似的从袖口里抽出了一个二三两重的金元宝，塞到了高敬元的手里。
6: 放心，总不会 让你白来一趟的。
8: 哎，长公爷，您看，您看。
3: 高静元假装推辞，心里却十分滋润。最近，他跟这个汪直勾搭得很紧。事实上，已经成了西厂衙门在成化皇帝身边所安插的坐探。高静元走后，汪直也顾不上派人去御膳房要酒席了，独自呆呆地想了一会儿，走到了桌子前坐下，提笔写了两道手谕。手谕是以亲命三堂会审主官的名义写的，一道写给顺天府尹杨文增，一道写给刑部尚书刘贤达。给顺天府的手谕内容是让杨文增将凡是接触过瓦剌喇嘛的三班衙役还有狱卒都软禁在府里，酒菜相待。给刑部的手谕是必须对瓦剌喇嘛严加看管，看守狱卒严禁与该犯进行交谈，违者严惩不贷。写完之后，汪直仔细地又看了一遍，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盖上，取了两个封套封严，又上了火漆，这才叫过来一个小太监，
6: 找两个人即刻骑快马，将这两件公文分头刑部衙门和顺天府，让他们亲手交给刘尚书和杨府尹，就说是本都吩咐的。还有传下去备轿，本都要出去。
3: 过了一会儿，汪直出了宫门，坐上了轿子，
6: 抬快些去西厂衙门
10: 起轿。
3: 轿子刚到距离西厂衙门一箭之遥的地方，汪直从轿帘的缝里突然看见亲班

0: 避险室，手里倒提着两只老母鸡，大踏步地走着。
1: 停下！
2: 长公爷有何军令啊？
1: 去一个人，把他叫回来。本都在执事房等他。
2: 遵命。
0: 汪直刚踏进总督执事房，毕勾魂就奉命来到。
3: 小人毕显示，拜见长公爷。
1: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3: 长公爷，小人方才去弄了两只鸡，想去朋友家喝酒的。
0: 毕显示啊，是个老兵油子，虽然不识字儿，可是很会抠字眼儿，用的不是抢字，而是弄字。哎，这样听起来就文雅多了。而汪直极善于抓住机会做文章，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事儿，他从来都是抓住不放。
1: 毕显示，你倒挺会挑字眼儿啊，分明是抢，为什么说弄啊？说，青天白日，京城闹市之地，公然抢劫，该当何罪呀？
3: 长公爷，标下院令发，扣俸饷，挨板子都行。
1: 你说的好轻巧啊，扣俸饷，挨板子，如此责罚，罚不抵罪。
0: 王直抓起了毛笔，同墨盒里蘸了墨汁，在一张纸上写了四个字，扔到了毕勾魂面前的地下。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四集，
0: 王直抓起了毛笔，同墨盒里蘸了墨汁，在一张纸上。

0: 上写了四个字，扔到了碧勾魂面前的地下。
1: 本都知道你是个硬汉子，拿着这个自己去秦千户跟前领罚吧。
0: 碧勾魂弯腰拾起来，他大字不识一个，看了看不认识，大大咧咧的向汪直发问：
2: 长公爷，这四个是什么字啊？
1: 即刻斩绝。
0: 啊，石破惊天，晴天霹雳，碧勾魂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 长公爷，你要出在下的大差？
1: 你大限已到。
0: 碧勾魂的脸由青变白，再由白变红，就好像是喝醉了酒，又像是涂了一层红色的颜料。他双手捧着汪直的手玉站在那儿愣住了。
1: 你安心上路吧，家里的事儿我会叫人照料的。本都要借你的头为西城衙门竖一块清正廉明的牌子。
2: 长公爷，您就为那两只鸡杀了在下。长公爷，你饶了在下吧。
1: 都说你是条汉子，怎么听到斩决两个字儿就硬不起来了？
2: 长公爷呀，在下若是为了杀了两个人而被您下狱斩首，这倒也罢了，那咱绝不求饶。可现在就是为了两只鸡呀，在下一条生命就敌一对母鸡嘛，这真是太贱了。长公爷，念在下为西厂衙门干了那么多差事的份上，您就收回成命，放在下一马吧。长公爷，您留着在下这条狗命，在下从今以后就是您长公爷面前的一条狗。长公爷叫在下干啥，在下就干啥，即使是上刀山下火海，咱也绝不皱一皱眉头。
1: 你能干啥呢？
2: 长公爷差在下干啥，咱就能干啥。
1: 你会抢还会偷吗？
2: 在下不敢。
1: 从实道来，
2: 不瞒长公爷说，在下是响马出身，杀人放火抢劫偷盗奸淫行骗，无一不会，无一不精。
1: 既然如此，若叫你去偷一个人呢？
2: 什么？偷人？
0: 碧勾魂一愣，但马上意识到这是活命的希望，尽管没弄明白，先答应再说吧。
2: 行，请长公爷吩咐。
1: 好吧，你听着，你今天晚上去一趟天牢，把一个犯人给我偷出来。
2: 啊，天牢？
0: 天牢那就是刑部大牢，要从刑部大牢里弄一个犯人出来，那不是水中捞月、竹篮打水、架梯摘星星吗？
1: 行吗？
2: 行。
1: 好，本都把这个犯人的模样给你说一说。
0: 汪直说完，凑近了碧勾魂的耳朵，把要他办的事仔细地跟他说了说。
1: 记住了吗？
2: 在下记住了，请长公爷放心就是了。
1: 站起来吧，你听着，此事成功了，饶你不死，本都还有赏。
2: 谢长公爷。
1: 如若失风，你就是待在天牢里，本都自有主意让你出来。不过，
2: 请长公爷放心，在下定然守口如瓶，充作哑巴，绝不会吐露半个字。
1: 好，去吧。
0: 当天下午，碧勾魂去位于西厂衙门后门隔壁的西厂大牢。西厂大牢的警戒措施绝不亚于东厂赵玉，在本衙门官吏进出方面甚至比东厂的赵玉还要严。汪直搞的是紫禁城门禁那一套，无论是西厂哪一级官员进门必须递牌子，而且这牌子是汪直本人签发的，否则任何人都不予放行。这碧勾魂虽然是西厂衙门的有名的人物，时常去大牢提审犯人，这守门军士个个认识。

0: 哦，避险是吧？求见本公使有何公干呢？您犯人的，你也提犯人。毕勾魂这个亲班管的是外勤差事，访查缉捕等等，通常只是抓进来犯人，而不是把犯人提出去。即使是出大差，也轮不到他们。所以汪以峰觉得很奇怪。
1: 卑职有长公爷的手谕，毕勾魂说着，从袖中取出了汪止血的条子，递了过去。汪以峰看了，这才点头。
0: 好吧，
1: 吩咐掌案的师爷给他开张提票。根据这西厂大牢的规矩，非劳官狱卒是不能够进入号房的。毕勾魂只好在牵押房旁边的空屋里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听见里面传来了铁链拖地的声音。声音越走越近，犯人终于进来了。这个犯人名叫王石安，是个江洋大盗，长得五大三粗，黑红的脸庞。半个月前，王石安在京郊伙同三个土匪袭击官差，劫得若干金银珠宝，刚要逃离现场， 就被西厂的坐探给抓住了。这王石安是毕勾魂当年做响马的时候拜把子的弟兄，落网之后，毕勾魂曾经央托西厂大牢的牢官给这位弟兄优待和照顾。王石安一进门，看见毕勾魂坐在那儿，是又惊又喜，马上跪了下来：“
2: 大哥，起来吧，大哥。”
3: 是你来救我的，
4: 你们把借据给他打开。
5: 毕清白，此人武功了得，开了镣铐恐怕要发作。
3: 开了。
4: 是。
3: 狱卒没有办法，只好拿来了榔头凿子，把手铐脚镣全都给打开了。
0: 毕勾魂取出了一块碎银扔了过去。
4: 劳驾了，这位军爷你走吧，这儿没你的事了。
5: 是。
1: 狱卒出去之后，毕勾魂打开了带来的包袱。
3: 来，兄弟，把这套衣服换上，跟我走。
2: 大哥，你是来救我的？
3: 快点换上，别吭声，跟我走就是了。
1: 王石安慌忙地脱下了身上破烂肮脏的囚服，穿上了毕勾魂给他带来的那套八成新的青布棉袍和黑布裤子，头戴瓜皮帽，足蹬老棉鞋。 这个人的背本来就有些驼，乍一看就像是哪家商号的账房先生。两个人往大门走去，王世安越走进大门口越是紧张，暗暗做着准备，想要来个鱼死网破之搏。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把门的军士早已经接到了汪以峰的密令，不但没拦没问，还冲王世安笑了笑。 毕勾魂带着王世安大摇大摆地出门，是扬长而去。这个时候，暮色已经低垂，毕勾魂和王世安走了一程，看到路旁有一家小酒铺，就走了进去。那掌柜的认识毕勾魂，见这个凶神又来打秋风了，心里。

0: 恨得直咬牙，可是这表面上却不得不露出了一副笑脸。
1: 毕爷来了，请请里面请。
2: 黄掌柜，我要一个单间儿，我和这位先生要说点事儿。
0: 您想想，小酒铺子哪儿来的单间儿？没办法，黄掌柜只好把两个人领进了后面自家的客堂，把大小家人全都轰到了前面，又匆匆地送上了酒菜，这才带上门走了出去。
2: 兄弟，大哥全借着简陋之处为你洗尘压惊。
0: 王世安双膝跪地，冲着碧勾魂连磕了三个响头。
3: 大哥，你顶着天大的干系把兄弟从西厂大牢中救出来，真的大恩大德，您的情您的义兄弟莫齿不忘啊。我今生要是报不完，来生来世我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啊。
2: 兄弟说什么话呢？什么报恩不报恩的，大哥做这件事儿根本就没想让兄弟报答。哦，你在大牢里待了半个月，肯定给饿慌了，好好吃喝吧，酒菜不多，我再吩咐掌柜的再添。
0: 两个人在昏黄的油灯之下，你一杯我一杯，是开怀畅饮，不时的称兄道弟，说着一些江湖上的事情。那江洋大盗王石安以为死里逃生，交了好运，却不知碧勾魂此举就是让他提前跨进阎王殿。碧勾魂从汪直那儿硬着头皮接下来的从刑部大牢偷人的差事之后，苦思冥想了一阵，想出了个法子。他对刑部大牢比较熟悉，知道那个瓦剌喇嘛温格尔汗经成化皇帝一点头，不管是不是奸细，都已经成了钦犯，钦犯得分开关押。天牢专门隔出了一个小院关钦犯，现在钦犯号里只关押了十来名钦犯，夜间只有一个姓姚的狱卒看守。这个专职夜勤的狱卒跟碧勾魂很熟，是一对酒肉朋友，碧勾魂就把主意打在了这个人的身上。一打定主意，碧勾魂就去姚狱卒家。那个姚狱卒是个吃了30年牢头饭的角儿，见多识广，别说私自放人探监了，就是受贿暗放囚犯的事儿也干过，又碍着碧勾魂的面子，自然是一口就答应了。
4: 碧兄，这点

0: 小事不在话下。
1: 哦，姚兄，这个是十两纹银，小意思，请先收下，回头我另有孝敬。
0: 哎，毕兄客气了，一句话，今晚起更后你带他过来吧。
2: 天牢这边打通了，事情只解决了一半，还得物色一个冒充礼部正使家人的角色。这个角色需具备几个条件：一，武艺高强；二，心狠手辣；三是事成之后必须灭口。地沟魂自己当然是不干，他还要活下去，那西厂衙门的其他差役也不合适，万一灭口之事让人瞧出了破绽，那麻烦可就大了。地沟魂想来想去，终于他想到了那个关在西厂大牢的曾经的拜把子兄弟王石安。地沟魂去向汪直如此这般一禀报，汪直大喜，马上写了一道手谕，准与地沟魂从大牢当中提出王石安。
1: 兄弟，西厂衙门自开设以来还从来没发生过越狱的事情，此番我仗义救出了你，虽然这两天还不会被识破，那是因为我用了一道涂改过的公文，但过几天必定是要被戳穿的，这七查八查最后会查到我的头上。
3: 啊，大哥，那咱们怎么办呢？
1: 是啊，大哥在想，咱干脆重操旧业，还是去做响马，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这日子有什么不好呢？
3: 哼，对，大哥言之有理，咱们去占个山头，凭大哥在江湖上的威望，还不是一呼百应吗？咱们占个山头，大哥当寨主，兄弟给您跑腿儿，尽管是事儿闹大了，官府如果奈何不了咱们什么，还不是招安吗？大哥，你就可以做大官了，兄弟，我也可以跟在您后面沾点光。
1: 嗯，要真是这样做，咱还得借助一个人呐。
3: 哪个？
1: 傅尔新，就是江湖上人称铁臂铜头石板身的那位。
3: 傅尔新，兄弟听着有点耳生啊。
1: 兄弟有所不知，我在西厂衙门办案的时候，对江湖上的实力人物了如指掌。这傅尔钦是五台山的和尚，一身武功极为了得，又极有韬略。他明里在五台山做和尚，暗里却控制着山西、辽东和瓦剌国境内的13个山寨，是这13个山寨的总舵主。人说他在五台山上跺跺脚，连瓦剌国那儿也会动一动。
3: 哦，那咱们去投奔这位傅爷。
1: 可是这个傅尔钦现在关在刑部的天牢里呢。
3: 那大哥的意思是把傅爷给救出来？
1: 对。
3: 怎个救法请大哥吩咐。
1: 本来呢，此事我去干就行了，但天牢把门的军士都认识我，再怎么装也会被认出来，要那样可就进不去了。所以大哥想麻烦你走一趟，不知兄弟意下如何呀？
3: 哎，大哥，兄弟这条命是大哥给的，大哥让干什么兄弟就干什么。
1: 哎，那就拜托兄弟了。哦，姚玉族那里我已经安排稳妥了，待会儿起更了我就带你过去就是了。你穿上李氏正是家人的行头，下手的匕首什么的都在里面，我都给你备好了。
2: 地沟魂说着，指了指一边放着的包袱。
1: 你放心，大哥我在刑部大牢的后门接应你。
3: 好，大哥你就放心吧。
1: 来，咱哥俩再干几杯。
3: 干。
2: 地沟魂抓起酒壶倒酒，但是已经空了。
1: 兄弟，你去前面向黄掌柜再拿一壶酒来。
3: 好嘞。
2: 王石安一出门，地沟魂急忙拿出了毒药倾倒在王石安的酒杯里，这杯中还有半杯残酒，毒药遇酒即化，不留半点痕迹，也没有异味。一会儿王石安拿了一壶酒回来，

0: 碧勾魂接过了酒壶，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给王世安的杯里斟满了。
1: 兄弟，此事就这么定了，来，干杯，
2: 干杯。
0: 王世安未存戒心，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两个人又喝了一会儿，碧勾魂生怕王世安反悔，又说了一些打气鼓劲的话。看看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就叫来了黄掌柜，收拾去残酒剩菜，每个人吃了一碗面条，出门而去。走到了一处偏僻的角落，碧勾魂打开包袱，取出了一身家丁的衣服，让王世安换了，头上扣上了一顶皂色的蓬头无檐帽，在月光下看去，活脱脱是一个家丁的模样。两个人又走了一会儿，碧勾魂领着王世安从那用水墨青砖砌就的比平常房子要高出一倍的围墙旁拐入了一条巷子，这里就是天牢的后门口。那后门平常十天里头只有一天开，开也就只开半个时辰，晚上则是紧闭的。门外是一块很大的空地，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两个人在围墙根蹲下等了一会儿，那小门开了，一个狱卒打扮的汉子手里提着一盏写着很大牢字的纸灯笼走了出来。
3: 是二哥吗？
4: 姚半头，是我。
3: 哎，
4: 姚半头，这就是礼部正式府上的家人。
5: 小人李二，权杖姚半头相助，姚爷的大恩大德小人没齿难忘。
3: 李二你起来吧。哎，李大人蒙冤下狱真是作孽呀，还好有你这样的忠仆，天寒地冻的迢迢千里从济南府赶来，也真是难为你了。
4: 哦，姚班头，里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3: 没有。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现在时刻15点整。
1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12: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1: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3: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
2: 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7: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

0: 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寻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聊工作。
5: 哎，聊聊工作。前两天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很火爆的话题啊，就说我的工作秘籍被领导发现了。
4: 这还了得？
5: 这还了得？关键是这下面大家评论的内容啊，让人真的大开眼界。
4: 哎，网上怎么说的呀？
5: 你看啊，网上有一个截图，这可能是一个群
4: 哦。
5: 这个人就说了，说，哎呀，我可能是真混不下去了。
4: 前些天领导开会找我要一个空白笔记本，
5: 我呢就给了他个这，然后打开大图，上面写着，这是一个册子啊，上面写着乾坤大挪移。
4: 我，然后对方就是哈哈哈哈。
5: 是，昨天呢，我们领导让人把笔记本还给我，我打翻了一下，发现自己居然在第一页写了一句，你等我放大看一下啊，
4: 写的什么？
5: 他写的是，
4: 第一步，把不必要的工作挪移出去。
5: 哦，原来是这么个挪移法，关键还真写了秘籍呀。
4: 同事说了，说没用的笔记本为啥有笔记呀？
5: 他自己表示说，我忘记自己写过这句话了，关键是这些年我就是这样干的，虽然这秘籍有些没推出去，但我确实是拿到工作先把不必要的工作给他挪移出去。
4: 哎，对此啊，这网友们一下子就炸锅了。
5: 怎么了？
4: 你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默默啊又来了，他说，你领导也是打工人，他也会赞同的。
5: 哎，你知道他为什么让别的同事把这个笔记本转交给你吗？
4: 为什么？
5: 就是代表，哎，这话我看见了，我又没看见，我不会有任何的评论，我呢可能也会默默地支持你的这种秘籍的行动和行为。你看别的同事给你送回去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4: 哎呀，
5: 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如果你明白了，你就对着我的工位眨巴眨巴眼。
4: 还眨巴眨巴眼，哎，对暗号呢。
5: 对，
4: 还有烘干机，他说了，你还真写秘籍啊，关键这几年你都这么干的，真的是笑死我了。
5: 他说的是，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真的笑死了。
4: 对，
5: 还有要好好存钱，说，哎，领导冒号说，哎，这个秘籍，哎，这个同事好像执行的确实不错啊。
4: 哎，管官说了，领导深以为然，并且决定培养你成为下一位领导。
5: 这领导深谋远虑，很有远见，会用人呐。
4: 哎，再有向日葵，他说了，领导不就是挪移大师吗？接工作甩工作，接工作甩工作。
5: 哎，张小白，你要知道啊，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很有可能有你的领导，你刚刚那么直接的说话真的好吗？
4: 领导这么做对呀，难道不应该多辛苦啊？领导这么干，
5: 确实领导费了太多太多的脑细胞。不，咱们俩这么说，领导真的好吗？
4: 你以为挪移大师好做呢？
5: 你看后台 Nikon 他说了，极简工作，然后竖了一个大拇哥。极简确实是够简单的啊，口头上的沟通啊，或者说连不沟通都可以，直接领导把这件事情直接沟通给另外一个同事，让他去跟你沟通，做的是真不错呀。
4: 挪移大法吗？谁说了？领导说上课不让带手机
5: 啊？你确定是领导不是老师吗？
4: 哎，我看了他的留言了，我猜啊，这是一位老师的留言。
5: 啊，对啊，老师的领导。
4: 对呀，啊，老师也有领导啊。
5: 明白了。
4: 他说呀， 我一上课就是连着三节课啊，一开始这领导啊总是打电话找我找不到人儿，
5: 那他得很生气吧？
4: 你看他领导就满校园的扯着嗓门喊他，然后就挺生气的。
5: 嗯，
4: 后来打电话没人接，然后这领导啊就去办公室找他，同事说我在上课呢，他呢就亲自去教室找这位老师。
5: 嗯，
4: 每周例会表扬我纪律执行到位，但是自己气个半死。
5: 哎呀，你这领导可以嘞，他还公开表扬你，证明这位领导心胸还不错，
4: 心胸开阔呀。
5: 对，还有啊 DL 他说坏了，本门绝学都让这小子偷师了，咋了？你也是乾坤大挪移法？
4: 哎，我跟你讲这秘籍啊不是说人人都会的，你看布鲁喵布鲁汪他就说了，他说这个秘籍已收到，大恩不言谢，看来以前没这觉悟。
5: 我也没这觉悟
4: 啊，
5: 我一直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麻烦别人。
4: 你没发现咱们这工作吧，就是你基本上接不到那种你工作之外的一些工作吧？
5: 什么叫我工作之外的工作？
4: 就是我们接到的工作都是只能我们来做的，好像别人也替不了也甩不出去。
5: 哎，但我现在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感受到就是团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4: 啊、
5: 而且团队好的话真的能给我们个人自身啊去加持很多，这个整个的团队的工作效率也和个人是没法相比的。
4: 你又开始推荐秘籍了是吧？
5: 啊，我这个秘籍是真的在秘籍。
4: 哎，滴滴滴，他说了，以后也成了领导的工作秘籍啊。那小谁，你来一下，这事儿指定你了啊。
5: 还有另外一位摸摸，他说了，领导啊，连笔记本他都不自己带了，可见他践行的也不错呀。后面有三个狗头、
4: 哎、
5: 说开会的时候呢，你领导翻开本子心想，哎呦，就冲这句话很难不加一啊。
4: 是的，领导心想，糟糕，我的最强技能被他给掌握了。
5: 哎呀，说实话，今天咱俩这一通的吐槽领导，吐槽各种各样的秘籍，我心里属实是有点不安呢。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些啊，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就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两个人都是特别讲究效率的人。
4: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5: 对，如有雷同，大家肯定也是和我们心里想的是一样的，对吧？求生欲爆棚啊！哎，各位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工作当中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模式和方式呢？如果你想说一些平时不中听不敢说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匿名，你可以叫默默。如果说你想夸一夸自己，借此机会你想让领导来听到你平时工作有多么勤勤恳恳，态度有多么的认真负责，那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微信名称改成你的本尊大名。哦，我觉得我的这套秘籍真的是已经给大家贯彻到底了，
4: 就是让大家不得不留言，不得不发表意见了，是吧？
5: 就是我是觉得呀，平时咱们每个人加班加点的勤勤恳恳工作确实是不容易，
4: 很辛苦，
5: 有的时候该展现一下自己，该体谅一下自己，该让别人知道的，那就一定不能够错过机会。
4: 哎，是，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赶紧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声音客栈，在这儿啊你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聊，这儿没领导啊。
5: 是，而且我发现最近这两年大家对于整个就是世界别的国家的一些工作的习惯啊，工作的环境讨论的也挺多的，
4: 是，
5: 包括就是全球来看哪个国家的人最勤奋，这事儿聊的也挺广。
4: 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刚跟一姐夫聊天，因为他经常出国嘛，
5: 嗯，
4: 然后他说了，在尤其是很多国家，他就发现这个印度人特别的勤劳。
5: 哦，是吗？
4: 对，就尤其是在一些高精尖的这个领域。

0: 们的这个工作态度真的是值得点赞，
1: 他们能比咱们还卷，我第一个不服气。
2: 哎，真的有可能啊，人家印度人比咱还卷呢，在工作上。
1: 嗯，那也欢迎大家把你的所见所闻来一同分享啊，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2: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刚才我不是说这个印度的年轻人工作特别卷吗？这不是瞎说的啊。据统计啊，应该每周他们的工作时长都在70个小时。
4: 工作时长每周。
3: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
4: 什么概念？
3: 就如果按照1周5天工作制来算的话，每天满打满算也要干上14个小时。
4: 14个小时，那就是从每天早晨的8点钟到晚上的
3: 10点
4: 啊，这还得是在中间不休息的情况之下。
3: 你知道事实上是什么吗？就是印度目前每人每周平均时长已经达到可怕的47.7小时了。
4: 等会儿，是每周的平均时长是吧？
3: 对。
4: 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双休日的话，那就是一周干七天，平均下来每人每周工作的时间大概每天是6个多小时，将近7个小时。
3: 你不休息了吗？就是周六周日人家还要休息啊。
4: 对，
3: 对吧？
4: 如果说除以5的话，那每人每天至少得9个小时
3: 啊。所以你看，就是他们就即使是放眼全球吧，这印度的工作者是不是时间非常的长？但这样的数据和中国相比啊，依然还是逊色的
4: 啊。真的假的？
3: 真的，我跟你讲，全球哪个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最长呢？谁才是真正的劳模呢？
4: 哎呦，我们来用数据来说话。首先先来看一下全球各国平均工作时长的大 PK。刚提到那位印度啊，印度呢在2022年它的年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2040个小时。
3: 这成绩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全球各个国家的打工人都是怎样的状态呢？我们根据现有的数据啊，咱扒一扒这个勤奋榜。首先啊，我们看到的是
4: 全球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长。
3: 哎，这个国家的平均实际工作时长是多少呢？一年啊，1752小时。
4: 对，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表单当中，虽然没有明确列出印度的数据，但是你看啊，印度是作为为数不多的达到2000小时的国家，已经是可以顺利跻身前三名了。我们看到在这张图片当中，全球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间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第一名墨西哥，年工作时间2226个小时。排名第二位的是哥斯达黎加，年工作时间是2149个小时。排名第三位的是智利，工作时间年啊是1963个小时。
3: 我跟你讲，它这个排名啊，它不是很全，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它排名当中有的排前三的。
4: 对，这个排名列表当中也没有咱们国家哈。
3: 哎，还有一项调查显示是什么呢？有点出乎意外啊，就是最会装忙的上班族也是来自于印度。
4: 装忙这事儿大家应该都理解吧，就是在表演式的忙。
3: 表演式忙，他们在这个表演式忙工作的时间占比啊是达到了43%。
4: 得，那你多上会儿班吧。你看。

0: 多半的时间就是可能都在装着忙。
1: 对，换句话来讲，就是为了少工作，这印度人呢是硬生生的花一半的时间去表演工作，实在也是让人叹为观止。
0: 哎，但不管怎么样啊，在亚洲加班时间越来越长已经是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了。东亚的卷王代表是谁呀？韩国呀。
1: 啊，怎么是他呢？
0: 你看他凭借着1901个小时年平均工作时长排位第四名。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政府呢曾经是修订过一份劳动基准法。
0: 哎，怎么说的？
1: 把每周最长工作时长从68小时缩短到了52小时。
0: 就是他们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太长了，是吧？
1: 是是是。但是在后来，就是在那个年度的3月份，这法规又改回来了
0: 啊，
1: 把52个小时又延长到了69个小时，比原来还过分呢。
0: 这发生了什么呀？是不是当时改完之后发现，哎呦不行，这事儿推不动？
1: 对，比改革之前硬生生的多了1个小时。他不是推不动，是肯定是考虑到一些问题。
0: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本来是想延长1个小时的，但是呢如果这么硬生生的延长好像不太行，
1: 所以他就迂回。
0: 对，他先调回52，人们高兴了一下子，然后说啊，好了，我们先这样好像不太行，我们还是调回去吧。
1: 为了这个配合国家生产力的标准，
0: 哎，
1: 是吧？
0: 调回去之后，哎，悄么声的，悄咪咪的，调成了69小时，好像大家都没有发现似的。
1: 哎，好像和原来差不多一样。
0: 哎，
1: 你要知道，打工人对于1分钟1小时那敏感度多高啊！而且他有一个理由，他的理由就是集中时间完成工作，以便拥有长期休假，顺便提高一下生育率。
0: 这科学吗？
1: 完全就是一种打着为你好而制定的政策。对对对，但是很多韩国人啊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看本来限制52个小时的时候，就有很多公司实际工作超过69个小时了。那现在官方已经出台了新的政策规定，限制到了69个小时，你说说这还得了？
0: 你看啊，这一天就24小时，对吧？
1: 嗯，
0: 就算是在韩国，他也不会是25个小时。这韩国人呢，却要工作14个小时，难怪他们格外珍惜属于自己的剩下的那10个小时啊！
1: 要不在韩国，人家喝到凌晨，聊到通宵，学到半夜，嗨到天亮，那几乎是每个韩国人的必备素养。
0: 看这种反人类的作息啊，难怪韩国人自己都承认血液里流淌着是冰美式。
1: 哎，但我真的想说一个问题，哎，就韩国人他熬夜熬这么狠，他皮肤怎么保养那么好的？
0: 但是
1: 可能是来自于化妆品的原因吧。
0: 我不知道你去韩国的便利店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便利店随手都可以买到保健品。
1: 哦，哎，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为了顶住加班的压力和咖啡对身体的危害，所以韩国人他也是补的最猛的一群人。
0: 对，就是随随便便随便一个小店，你就可以买到什么红参呐，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你想不到的，然后什么喝的吃的，然后什么闻一闻的都可以。
1: 韩国平均每人每年购买保健品的金额大概是2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30块钱。
0: 嗯，
1: 所以大家看那个韩剧当中啊，经常就会看到很年轻的主人公随手就掏出各种口服条，撕开封口之后一饮而尽，这画面熟不熟悉？
0: 哎，对，相比之下，你看孕育了就是过劳死，还有就是社畜两种贴切的新词儿啊，大规模的泛滥，然后呢，也出现在了日韩这样的国家。
1: 嗯，你看与亚洲人相比起来，大多数人印象当中美洲国家是不是比较懒散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阳光巴迪亚达达热拉拉，
0: 你看就构成了美国这些国家的一些基本的要素了，对吧？
1: 对对对，你不打断我，我根本都不想停下来，就觉得好美好啊。
0: 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份调查劳模的报告当中啊，墨西哥居然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
1: 嗯，
0: 这个劳工的平均年工作时长达到了2226小时。
1: 确实，你知道近些年来对于墨西哥制造，它被誉为是 是中国制造的平替，所以墨西哥人逐渐的在这种企业和工厂的严格管束之下，也是被迫勤勉，逐渐的走上了发展的老路子。所以你看，勤奋与否从来都是看时代际遇，在整个大时代的主旋律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在陪同时代一起来共同舞动。
0: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工作啊，一说工作真的是让人又欢喜又生忧的这样的一个词儿 啊，
1: 所以也想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想聊聊大家日常的工作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你的工作节奏是怎样的。但其实你像我和张小白作为这个岗位这个角度来讲，当初我选择这个岗位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我的工作时间能够相对自由一些，虽然有的时候晚上可能需要加班
0: 加个班，
1: 但白天有一些时间是可以属于自己的，
0: 是可以补个觉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

0: 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3: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2: 是的，今天聊到了工作。其实我们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想要提高自己的效率吧，对不对？是我们每个职场人应该都必须要掌握的方法。只有工作效率提高了，才能够增强竞争优势啊。
3: 我突然一瞬间感觉我旁边坐着的是一位领导，他在给我画大饼，然后告诉我说一定要好好工作，加油干。哎，慢慢的你在这个职场当中的竞争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哎，这之后呢，加薪升职那不都是等着你吗？
2: 对呀，跳糖，我跟你讲啊，在工作当中难免你会有一些不在状态的时候，或者是效率不高的时候。
3: 哦，
2: 这时候你需要做调整。
3: 怎么办呢？
2: 我跟你讲啊，你必须要保质保量高效地完成你的工作。
3: 你得跟我分享一些方法吧。
2: 哎，方法有啊，但是在说方法之前，咱得先找到影响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些重要原因。
3: 这个我知道。首先对于很多新人朋友来讲，就是工作不够熟练。
2: 哎，对，
3: 这是新人最常见的难题之一。
2: 你做个 PPT， 你光学 PPT 学一个半小时，
3: 就学一个半小时，这算优秀的了。
2: 对，
3: 有很多朋友可能学一个礼拜，学两个礼拜，学一个月都还不行。
2: 人家别人一小时已经做完了，你在那学了一礼拜了还没做呢。
3: 是，你看这就是不同人的情况啊。但是在刚刚上手工作的时候，各项技能很容易出现不是很熟练的情况，那工作各个阶段之间的衔接也不是很流畅，这就会影响到整体的工作效率。所以根据工作性质，重点掌握相关的技能，快速的应用到工作当中，那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有的放矢。
2: 哎，还有一种你发现没有，就是特别严重的抓不住工作重点。
3: 嗯，
2: 就很多尤其是职场的新人啊，在工作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呀，时间不够用啊，怎么我这么忙啊，别人怎么就有时间喝杯咖啡、啊、
3: 哎呀，我一会儿干点这个事儿，一会儿干点那个事儿，我可太忙了呀。
2: 对呀、啊、我感觉我的脚都快背上了。这是因为在工作当中没有把握住关键重点，将时间啊其实都浪费到不太重要的一些干扰项上了。但这并不是说明其他事项就不重要，而是说要懂得设定优先级，完成更重要的内容。
3: 是，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缺乏规划性。就比如说新人对于工作的理解，哎，还不够透彻和完善的时候呢，他在拆解工作任务的时候会觉得无从下手。就拿到一项工作任务，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2: 没条理，没逻辑，
3: 我不知道我第一步该怎么样，或者是你目标分解的不够科学，最终就会导致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效率自然就上不去啊。
2: 没错。还有一类啊，就是那个害怕打扰，不敢寻求帮助。有这么一些新人啊，或者是天生的，人家天性内向，对吧？不敢开口，怕麻烦别人。
3: 我记得我之前分享过一个在工作当中的项目经验。
2: 嗯，
3: 当时我带着团队，然后有一个男孩呢，他就负责去管理摄影的一些设备，
2: 嗯，
3: 同时负责现场新媒体的一些拍摄。在活动开始两个小时之前，哎，他忘记了拿自拍杆、
2: 哦、
3: 或者是自拍杆上面的一个零件给丢了，准确来讲应该是三脚架的一个零件给丢了。
2: 嗯，
3: 他没有说，他没有跟任何人沟通，
2: 他发现了是吧？
3: 他从活动场地出去
2: 啊，
3: 然后在街道上找便利店，就寻找想买到这个零件
2: 啊，
3: 怎么也没有买到。我到活动开始前半个小时，我还找不到这个人。
2: 嗯，
3: 我说他怎么不吭声呢？他跑哪儿去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也不接。
2: 哎呀，
3: 后来是他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告诉我说，嗯、姐姐，他其实他把某一个零件给丢了，所以他去外面买去了。
2: 啊，
3: 他先回家找，没找到，然后又去路边买，就这做完这么一系列的操作都没有跟我说。这事儿已经过去大概一个半小时了。嗯，我说早说呀，没关系，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就赶紧找这个商场，我们活动的目的地方他们也有市场部啊、
2: 嗯、
3: 去找他们要相关的设备去借用一下、
2: 嗯、
3: 这不一下就解决了吗？
2: 对，
3: 结果回来这孩子真的是满脸哭丧着开不了口。
2: 你看看，就是把自己憋了个六够，结果呢还没有解决问题。其实有时候在工作当中啊，我们遇到困难要去和领导和同事去沟通的。
3: 对，要去寻求帮助，因为可能通过大家的现言现

0: 天当中能完成别人可能大概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能完成的事儿。
1: 哎呦，你太夸张了。在开始工作之前，而是要先将工作内容拆解好，然后按照时间节点分割成不同的小目标，让自己清楚的知道自己在什么阶段将目标完成到什么进度了，这样工作起来你会非常的清晰。
0: 是的，哎，不过提示大家，就是在拆解目标的时候呢，要懂得哪些工作是最重要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把这些重要的工作先完成，从而去保证你整体工作的一个质量。
1: 当然了，新人如果对自己的拆解没有信心的话，其实是可以事先预留出一部分弹性时间，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查漏补缺，处理好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作。
0: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要适时的利用工具帮助我们去提高专注度。前几天我还特地跟我已经退休的老妈，她已经投入到下一份工作当中了，我教妈妈使用这个电脑上的 AI 软件，能够帮助她快速的提高工作效率。
1: 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多半的工作就可以利用这些优质的软件帮我们解决了，对吧？排除了很多的纷扰。
0: 这种优质的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清你的工作思路，而且也会让工作的具体事项变得更简单，更容易操作。比如说我刚提到这种 AI 工具是一类啊，还有像什么思维逻辑工具、作图工具等等等等。当然有了工具之后，是不是需要人来具体执行呢？
1: 当然了，
0: 大家在做好休息保持精神状态的同时，排除其他事情的纷扰，一次性的专心做一件事，避免多线操作，很容易让你的大脑产生混乱。其实这样是更有利于高效保质保量的完成你的工作内容的。
1: 是，千万不要觉得利用软件是一件偷懒的事儿哈，反而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有所帮助的。
0: 是的，当然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你在工作当中有哪些有助于提高你工作效率的一些好的方法，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欢迎来分享出你的个人工作经历和那些走过的弯路，让我们更多的听友可以少走弯路，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刚才跳跳糖不是说到了吗？他说他发现团队的重要性。
3: 对，团队凝合起来的力量，因为毕竟每一个不同的领域术业有专攻嘛，一定要去善用大家的优势。
4: 所以学会团队合作是少走弯路的重要的技能。
3: 是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困难的工作的时候啊，不建议尤其是像新人，像我刚刚说到那个小朋友，闷着头独自去解决，以此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不需要。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其他人已经做过很多遍，又或者其他人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4: 是的，
3: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所以多向你身边的同事去虚心请教，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呢，第一时间向你的负责人、向你的领导去汇报，哪怕帮助只是一个小小的思路、一个工具，也都对你完成这件工作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4: 哎，学会借用他人的力量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选择之一啊。再有呢，我觉得大家不必，尤其是新人一上工作这个状态以后呢，就感觉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哈。其实这是很不对的一个方向，我们得学会放松。
3: 你说到这儿，我一下想起来一个人，就是之前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凡人歌》，里面有一个男生啊，男二男三的样子，他叫卷卷，他的昵称，网友们给他起的昵称叫卷卷，为什么呀？因为他卷王
4: 啊，特别卷。
3: 对，他呢是就是清北985211高校毕业的，然后又是码农，学计算机的，每一天都在和数字和链接再去做交流做工作。
4: 然后呢？
3: 然后呢，他每天就把自己卷到很疲惫，工作时间特别长。当然他们单位的福利也比较好啊，有健身房，包括饮食上也比较不错，但是耐不住他们卷呀，
4: 他根本用不到这些。
3: 而且这种卷已经是变成了一种氛围，如果你不卷就好像自己被淘汰，那久而久之他的心里焦虑特别严重，到后来他被确诊患有抑郁症和惊恐症。
4: 哎呦，你看看，但同时啊，我也想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小姐姐，她是策划部的一个小姐姐，工作能力很强，但是她每天啊把自己的那个工位布置的，哇，那和进了花仙子的小屋似的。
3: 哇，这不挺好的吗？
4: 对，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鲜花在那儿放着，然后都是那种一大束的，然后呢，工作的这个键盘也是那种可爱的 Hello Kitty 的，然后她工作起来她就很开心啊，所以你看她工作一点都不焦虑，反而非常的放松。
3: 是，你看，这就是放松精神能够给你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治愈。因为你要知道，你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位计算机大哥啊，他被他们单位的人誉为是神，叫纳神。连续这种繁杂的工作，其实他是会很快的消耗人的精神，不管你有多么的强大，那么精神上的疲惫就会降低你工作的效率。所以首先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要学会自我进行放松，比如说下楼散散步，比如说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4: 你看我们之前聊的什么公园20分钟是吧，或者说就是你看很多这个白领一族，一到了中午休息时间段，马上到楼下找一片草地往那儿一躺，
3: 对，
4: 都是很好的放松的方式。
3: 多舒服呀，吸天地之精华，取日月之灵气。
4: 有人说了，我条件不允许啊，楼下哪有什么草地呀？
3: 你可以学刚刚张小白介绍的那位小姐姐，你可以在你的办公位置上放置一些你的个人物品。不过注意啊，要注意一下你工作环境的干净和整洁啊，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精神塑造一个舒爽的空间。
4: 工作当中啊，有张有弛，效率才会更高。
3: 是的，没毛病。
4: 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这个做好压力的管理，尤其是还是新人吧， 因为我觉得老人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是练就了一身的工作本领了，是吧？那新人初入职场，工作和生活和以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工作和职场的环境带来的这种压力，势必也会在我们的心理上造成紧张。我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啊，我都

0: 不能进单位楼，我觉得哎呦那压力大的和头顶上压了座山一样。
1: 嗯，
0: 那也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生理和身体上的一些不适。
1: 对，而且你像因为是新人，难免会容易遇到一些职场窘境，所以大家学着去释放压力，把那种不良的情绪给它发散出去，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
0: 哎，不过啊，这压力也不完全是坏事儿。
1: 是的，是的，它有的时候也会转化
0: 的。对，就像我们播音主持当中学的这个播音心理学，说到紧张的时候，
1: 嗯，
0: 也说到了说紧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有效的提高我们播音的一个状态的。
1: 对，它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动力。
0: 是，
1: 但是注意啊，大家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对，合适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很重要。总的来说吧，我觉得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

0: 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有一次生物课上，老师问大家，
6: 你们说人凭什么来识别母鸡的年龄呢？
2: 一向很少回答问题的小王啊，这次积极地举了手，老师我知道，用牙齿。
6: 哎，马的年龄倒是可以根据牙齿来判断，但是母鸡并没有牙齿啊。
2: 哎，母鸡没有牙齿，可是我有啊。如果母鸡的肉很嫩，年龄就很小，如果咬不烂，那就是很老喽。
6: 一天吃过晚饭，老王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2: 老婆你看啊，这有一则新闻说北京一个快递员每天送150到160份快递，劳累过度导致猝死。
6: 啊天啊，真的吗？快递小哥确实很辛苦啊，咱们以后呀要对快递员的态度好一点。
2: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少在网上买东西啊，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understand？ 一天，亚楠和好友相聚，感慨自己都快30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6: 好朋友都说吧，她太大女子主义了，劝她要对男人温柔一点，多说赞美的话，才能获得别人的好感。
2: 聚会结束之后，亚楠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她一上车就说：“
6: 司机师傅，你好帅呀！”
2: 只见那司机转过头来，严肃地问：“姑娘。”你是不是没带钱？
6: 铁柱哥几个闲聊，说是要比赛憋气，输的人要请客吃饭。铁柱就说道：“
2: 嘿嘿，你这可难不倒我，我这憋气足足能憋5分钟。
6: 吹牛吧，你怎么可能憋气这么长时间呢？
2: 这要归功于我媳妇儿
6: 啊。是你老婆教你的？
2: 不是，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喜欢掐脖子，我憋5分钟。大头去医院看病，人特别多，他就在挂号处排队，突然走来一个人，直接插队排在他前面。
6: 哎，你这个人怎么不排队呀？你
2: 因为我素质差呀。
6: 那个人刚说完，大头一个耳光就打了过去。
2: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6: 嘿嘿，因为我有病啊。听爷爷说，阿贵周岁的时候，家里人让他抓阄，面对一大堆的东西，有吃的有玩的，阿贵毫不犹豫地抓起了一把枪。爷爷高兴地说道：“
2: 这小子不错，将来肯定是个当兵拿枪的好材料。”
6: 现在阿贵长大了，爷爷的话似乎也应验了，他成了一名光荣的电焊工，天天拿着一把电焊枪，滋啦滋啦的火花乱溅。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问坐在后面的媳妇儿：“
2: 老婆，刚才我在路口的时候是不是闯红灯了呢？”“
6: 没事儿，刚才那个路口不拍，别废话了。”“
2: 不好了，媳妇儿，刚才光顾跟你说话了，路口压双黄线了，这路口是拍照的。”
6: 铁柱的媳妇儿终于忍不住了：“哎呀，你废什么话呀，骑个破自行车谁会拍你啊，饿死我了，你快点骑。”
2: 大学开学，新生报道，食堂里大头父子俩同桌就餐，虽然是吃饭，但是两个人呢却不住的左顾右盼。
6: 几名学姐路过，两个人看的是目不转睛。老爸对大头说道：
2: 儿子，喜欢吗？
6: 嗯，喜欢。
2: 喜欢就去追呀，上大学就是大人了，回去我再让你妈给你转点钱，给女孩子买个花啊什么的，给她送礼物。
6: 大头吃惊地看着爸爸，激动地张大了嘴巴。只听老爸继续说道：
2: 嘿，当然了，这钱呢，老规矩啊，我抽两成。昨天亚楠走在马路上，看到对面一个帅哥，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好激动哦。
6: 当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亚楠的包被抢了，对方撒腿就跑，很快就消失在了人潮人海当中，留下了亚楠痛不欲生。
2: 亚楠很伤心，为了这件事儿啊哭了很久。闺蜜白小雪安慰她说：
6: 行了啊，这件事儿都过去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还好人没事儿，以后咱们小心点就是了。
2: 我就是想不通，我到底哪里不如我的包了。一天，媳妇儿非常体贴地问铁柱说：
9: 老公，最近你的工作也太忙太累了，都很久没有出去玩过了，要不然这样，今天呢我给你当一回导游，咱们就当旅游啦。
2: 铁柱欣慰地答应了，就这样屁颠屁颠地跟着老婆玩了一天。眼看天黑了，一天愉快的旅程即将结束，老婆带铁柱到了商场一楼的珠宝专柜，对他说：
9: 好啦，咱们呢这个是零元团，不收服务费，现在呢你可以买一点纪念品回家送给媳妇，她肯定会心花怒放的。
2: 老王和媳妇儿刚结婚的时候啊，这媳妇儿拿一个小瓶子说：
9: 以后的日子呢，你惹哭我一次，我就往瓶子里滴一滴水，等哪天瓶子满了，我的心也就死了，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
2: 五年过去了，前几天老王偷偷地给那个瓶子灌了两大勺子水，结果被媳妇儿发现，暴打一顿。
6: 铁柱在家里拉二胡，一曲终了，铁柱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没话找话的就跟媳妇儿说：
2: 要是以后工作丢了，实在吃不上饭了，你说我能不能去街头当个艺人什么的呢？
6: 媳妇儿扑哧一声就笑了：老公，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实力吗？
2: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装作很害羞的样子。

0: 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靠脸吃饭吗？
1: 当然是真的，脸长得跟车祸现场似的，往街边一坐，来来往往的，谁见了不得扔个十块八块的呀？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

0: 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原。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装修时间里面，我们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0000，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的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新房装修当中需要规避的一些风险。这个装修房子呢是喜事，但稍不留神就会踩坑无数。从预算超支到施工偷工减料，从材料一次充好到邻里纠纷。那么今天呢，我们结合一些装修的案例和行业黑幕，为您这个聊一聊啊，这个如何省钱省心啊，打造一个高颜值的家。首先来看一下预算和合同陷阱啊，不要让低价套餐掏空了钱包。首先第一，警惕套餐公司的隐形消费。这个套餐公司常以面积成单价的这种固定报价吸引客户，但是材料呢多为专供款，也就是这个专卖店你是没有这个货的啊，它是专供的，而且增项呢必加钱，减项呢不退费，最终呢预算翻倍。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正确的操作呢是要求详单式报价，逐项列明材料品牌、工艺标准、单价啊，避免含糊。第三个就是关于水电改造啊，防水工程关键项目必须明确工艺标准和责任纠纷，例如卫生间防水需刷到顶，否则直接拉黑施工方。还有合同中需注明增项上限啊，超支由装修公司承担，避免无限加钱。再一个，合同当中的漏洞啊，很多口头承诺的这个是不算数的啊，他说不承认就不承认，所以口头承诺啊一概不认。那么接下来是材料和设计方面的误区啊，不要让小聪明毁掉居住体验。第一，瓷砖的选择啊，这个如果选错了啊，清洁的时候会累到崩溃。首先呢，盲目跟风大砖啊，这个铺贴成本高，而且效果易被家具遮挡，所以呢正常啊，这个80×80的这种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亮光砖比柔光砖更容易打理，就是收拾起来比较方便。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那么刚才跟朋友们说了一些啊，现在说到的是材料和设计误区方面的。首先是瓷砖，如果瓷砖选错了，真的是非常崩溃的一件事儿啊。一个是不要盲目跟风那种大瓷砖啊，铺贴成本这个高，而且呢效果呢也容易被家具给遮挡，所以呢正常呢80×80的这种瓷砖呢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这个亮光瓷砖比柔光瓷砖更容易打理。还有一个，瓷砖吸水率和硬度决定耐用性啊，不要只看价格，所以吸水率越低啊，硬度越高的这种越耐用。还有这个阳台推拉门已过时了啊，打通客厅与阳台啊，地砖这个地砖呢通铺加落地窗啊，空间呢显得又大又通透。还有呢就是拒绝笨重的大茶几和贵妃榻这种沙发啊，小边机加上直排沙发更灵活，避免客厅拥挤。那关于壁纸这块呢，这个壁纸啊还有这种布艺啊容易发霉卷边，乳胶漆呢是比较合适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啊，颜色百搭，而且没有后患。还有就是选材的时候要求查看环保检测报告，警惕贴牌的伪劣产品。还有客厅设计的智商税啊，这个环保材料不等于零甲醛，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分别清楚。那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施工方面的这种质量隐患啊，要看哪些呢？要看这几个方面啊，如果你要是不注意的话，后患无穷啊。一个，水电改造问题，这个隐蔽工程的生死线就是水电改造啊，水电改造不好，那真的是大坑啊，大坑。水电走线按米收费是大坑，要求点位报价啊，32厅至少预留70个点位，标配50个根本是不够用的啊。还有冷热水管必须是左热右冷，管道保温措施呢不可少，避免渗漏的隐患。再一个就是卫生间防水必须刷到顶啊，厨房啊阳台啊啊无地漏也要做防水，否则后期维修成本是天价啊，你要拆地的啊，这很麻烦很麻烦。还有就是腻子需挂网加上这种石膏粉找平，乳胶漆至少1遍底漆加2遍面漆，否则呢墙面容易脱皮。那还有

就是如果要是破坏承重墙或者楼板，需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装修之前必须确认房屋的结构，施工纠纷可能会导致高额的赔偿，所以这里面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啊！我们也曾经看到过，有些地方出现这个二楼，装修的时候把承重墙给拆掉，然后整栋楼都变成危楼了，啊，一栋楼下来好几千万呢，怎么赔呢？这东西，你要是亿万富翁呢，你可以那个什么东西，但是正常家庭真的是赔不起的啊！还有防水工程。这个漏水毁全楼，所以要特别小心，包括墙面的处理方面啊，偷工减料呢肯定会开裂的啊，墙面包括拆改承重结构啊，这个承重墙是不能动的啊，这是一定的啊，所以呢要特别特别小心。其实呢这个装修这块啊真的是里面是危险重重，就是说你稍不注意啊就是返工，这个返工的时候呢，他这个有些活呢不是说是你一用就发现了，而是什么呢，而是很可能等到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之后你才发现这个有问题然后再返工，这时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家具什么东西都弄好了，然后住了好长时间了，然后再返工。所以这个就是之前呢把该避的这些坑啊这些地方呢都特别特别注意的弄好啊，那自己呢也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就是说这个房子啊你是准备住多少年，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这个房子各房间的这个公用你是准备怎么来弄的啊，包括你的厨房你到底是想怎么整啊，包括你的卫生间你是准备做浴缸啊浴盆呢 啊你还是这个花洒呀啊等等的。那你都提前把它设计好，然后呢这个再做防水呀，包括水电的这个管呐、改管呐等等的这些东西呢做的尽量实用。我认为就是说，首先这个房屋它是一个实用的东西，你如果不做出来的不实用，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就是说看着挺好看的这个东西一年看行，两年看行，三年五年之后审美也就疲劳了。所以应该说相对来说哈，不是说是咱不是说是特别有钱那种，那想怎么弄怎么弄啊，这个正常家庭我觉得就是说实用简单美观啊，这个不要复杂，然后呢不要弄得这个跟着潮流，说今年实行这个什么东西啊，今年实行流行波西米亚风，我们就给他弄得花里胡哨的啊，五颜六色，然后过两年看不上眼怎么办，拆，哎呀这东西可能这个就是说做一些就是说能够长期耐看的啊，这个我觉得是相对来说要好一点。那这是一个，再一个水电这块一定得盯紧啊，盯不紧的话后期后患无穷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包括有些朋友呢这个喜欢攀比啊，总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家用了什么东西，那你他家用了这个一米乘一米的大砖，那我家不能低啊，我家要低了那就没面子啊，这个或者是对门用了多大的砖，那我们一定的不能比他小啊。其实这个砖这个东西呢，就地砖这块呢，就说你要根据面积房屋的面积，然后呢来选择如果说你房间本身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你搞那么大的砖也很麻烦的，对不对？而且呢就是其实不方便的啊，成本又高，然后呢装修起来装修的这个成本也高啊，手工也高，各个方面都高。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6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期间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前我们刚才说到了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这个需要避免的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啊，还有就是增降套路，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尤其是恶意加钱的这种绝不妥协啊。在这个报价录像，比如说什么窗台石啊、包立管呐、垃圾清运呐、这些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啊，该注意的要注意，包括低价合同常隐藏的这个阳台的防水啊、飘窗石等等的小项啊，开工后逐个加钱。那签约前呢，逐条核对，明确包含项目和数量，就是说你开工之前呢，把要做的事情先提前列出来，然后呢让他全部写到合同里面去啊。如果说你漏掉了以后，他就给你恶意加钱，他加了钱以后，你说你做不做，说哎呀这个窗户没弄好，或者这个窗户怎么地了，那你说这个一个两个窗户放那儿没整，这很难看，整的话他又给你要的价很高，这样的话就不合理啊，就要特别注意。还有这个贴砖本身包含找平工序，所以额外收费纯属套路，要求施工方按照标准工艺来执行啊，不要什么哎呀你看我还要给你找平什么什么东西的，废话，你本身就是干着活的，你做的时候就应该把它提前找平了然后开始做，或者说一边做一边就是找平的啊，你不能说啊你这个东西它不平所以我也不管，那是不行的啊。还有合同需注明品牌型号啊，这个验收的时候呢要核对防伪标志啊，假一赔十，就是说有些给你的这个产品说哎呀我们这个是什么什么品牌的啊，这个然后没有型号，等到弄的时候呢很可能那个品牌里面最差的啊，你以为是什么样的结果完全不同，所以越详细啊这个后面的纠纷越少。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施工拆分的问题，比如说贴砖前假收什么找平费啊等等的，还有以材料一次充好的啊，电线乳胶漆偷梁换柱的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呢我们尽量仔细一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邻里与法律风险的啊，这个装修呢不要弄成全民公敌啊，一个是施工时间，这个噪音扰民必须会肯定会被投诉的，你施工时间要特别注意，比如说早上这个8点钟之后啊这个12点结束啊1点钟之后啊晚上7点钟之后啊之前呢啊，这些你都提前把它做好了，你不要弄的这个人家本身有人要休息，或者家里有病人有小孩等等的，还有就是家里面有高考的中考的学生啊，你非要在那几天给施工，人家休息不好然后导致这个影响人家的情绪，这都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还有严格遵守这个社区施工的时间规定啊，避免噪音引发的邻里矛盾。这个材料运输当中呢，如果损坏了公共设施啊，这个也要赔偿的啊，要该处理的处理，包括这个公共区域的保护，电梯啊、楼道啊，这些如果说你运材料的时候弄损坏了，那也都是要赔偿的啊。所以这里面呢，也都是把该做的这事儿都做好。这个装修呢，确确实实是一场与人性智商的一种双重博弈，所以呢，这个正常啊，牢记三不原则。不冲动交钱，不轻信口头承诺，不妥协恶意增项，啊，能做到这三点呢，我相信，也不会踩多大的坑。但是，装修这东西确确实实是这个里边的学问很大呀，啊，弄不好，哎，哪儿就不对头了。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2: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1: 育儿有妙方，
2: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一些这个维权问题啊？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应该说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摇篮啊，是他们接受教育的起点。在这里呢，家长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既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也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因此，家长如何正确引导教育孩子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家长这个如何正确引导这个教育孩子的方法呢？我们给朋友们准备了几点，希望能跟朋友们交流，然后呢对朋友们的教育有所帮助。那首先一个呢，就是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家长作为孩子的首要学习对象，应当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通过良好的行为示范，比如节约粮食啊、尊重他人呐、等等，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这样呢，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这个模仿并内化这种优秀的品质。其实呢，以身作则啊，这个言传身教啊，这个呢确实是我们很多家长教育孩子的法宝之一。很多家长可能就认为说什么以身作则，我干点什么东西跟小孩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其实呢，如果你要是认真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小孩啊，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你。他尤其是幼儿的时候，他经常就观察你，看你在怎么做，他就跟着学，这是肯定的啊。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啊，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些小孩他特别自觉，而有些家长是特别不自觉，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但是啊，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的比率，所以这个你不能指望说自己的孩子是那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啊，所以呢还是要靠我们家长自己啊，要自觉，然后呢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给他一个好的榜样，给他一个正向能量。那么应该说在这个教育的路上呢，你就会省很多的力气。第二个呢情况，就是要避免体罚采用劝说训斥啊，就是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啊，家长应该避免使用体罚的方式，而应采用劝说和训斥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明确的行为要求，比如要求孩子捡起扔掉的馒头或者罚站等等措施，来纠正孩子的这种错误行为。这样不仅不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影响，而且呢还能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个就是很多事情啊，就是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这是就是作为家长，其实打这个东西啊，他这种体罚，就是你已经实在没招的情况下的最无能的一种方式了，就是最无能的最后一招了，除了打你还能怎么样吧，对不对？这是最无能的一招了。如果说这个上兵伐谋，你就是首先我们能从这个我们说从言语上面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从言语上来解决。关于孩子这个行为问题啊，这个他做错了，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嘛，他没有我们成年人那种说对错，或者说成年人那种准则啊等等的，他都没有，
他没有什么世界观呐、价值观呐、人生观呐，这东西都没有，他没有形成嘛。那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教育他才能慢慢的形成。所以错了就是错了，那对了就是对了。那么这里面就需要家长首先要有一个对错观，你不能糊里糊涂的或者和稀泥，本来错了，哎呀没事没事，小孩子嘛，哎呀没什么大事，那这就是和稀泥的一种态度。那对了就是对了，啊对了鼓励，错了怎么办？这个一定要纠正。就是说，包括说一粥一饭，这个来之不易啊，你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个浪费粮食啊，或者是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啊，这种情况他不懂什么是不道德，他也不懂什么是浪费，在他来讲，他就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这个社会它是不可能由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来运行的，所以不对的一定要纠正，而且要正向纠正，就是这个事儿错了啊。如果说比如说假设说还是刚才说我们说的浪费粮食吧，如果他就是不听，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夏天收麦子的时间呢，或者收水稻的时间呢等等的，包括收水果树上的水果等等，你可以带他去体验一下，让他知道什么叫粒粒皆辛苦，什么叫大汗如雨，那夏天那么热的情况下要收那么多粮食啊，要收那么多水果蔬菜等等的，你可以让他去体验一下，然后让他知道真的什么是粒粒皆辛苦，不能浪费就是不能浪费。浪费这个事情啊，损人不利己，就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所以这里面也是特别要提醒家长的。那还有就是要多鼓励夸奖，增强自信，孩子们的自尊心非常强，因此呢家长应该多给予鼓励和夸奖。每当孩子取得进步或者是做出一些积极行为的时候呢，家长要及时的表达出赞赏和认可啊，这样就能够激发孩子们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使他们这个更乐于探索和学习啊。那么所以呢，家长在引导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啊，要注重以身作则，避免体罚，多鼓励夸奖等等的方法，这些应用啊，通过这些方式呢，家长能够更好的这个陪伴孩子成长，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那说到这个多鼓励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呢也很重要，这个每一个孩子他都是有自

自尊心的，只不过就是有些孩子自尊心强，有些孩子自尊心弱一点，或者有些孩子内向，有些孩子外向。就是外向的孩子他可能相当于就是说他可能表现得更激烈一点，而内向的孩子他可能就憋着了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我曾经看到一个视频啊，一个几个月的小孩被他父亲训斥完以后，这个就先开始憋着，然后就开始哭啊。就是说这个他几个月的小孩作为父亲来讲的话，这个严厉的去训斥他，这是确实是这个不合理不合适的啊。然后下面就有评论说啊，这个几个月的孩子连上个厕所大人都要鼓励的孩子，你居然去批评他，真是这个没有人性啊等等的啊，就说这些话。其实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鼓励啊和增强的自信心呢、啊、这是一步一步慢慢建立的。就是有些孩子可能就是盲目自信，一上来就是啊、哎、我那个家长爷爷奶奶什么都比较都宠着，家里面父母也宠着这种孩子呢，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他自信心爆棚，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真的有什么能力或水平。那么这种小孩呢也是要在社会上吃亏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每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孩子，你指望着说你靠几句这个宠溺的话或者宠溺的事儿，然后指望他能够成才，我看未必。但是啊，这个夸奖和让孩子树立自信信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家长应该说帮助他慢慢的去成功，就是说你如果能帮助他慢慢成功的话，那相对来说呢，他的自信心呢就会一点一点一点的树立起来，然后哎，有一天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他才会显现。而有一些家长属于什么呢，就是说很吝啬夸奖，对于小孩的自信呢也是经常属于打击型的。比如小孩突然说哎呀我要好好学习，我要向班里面的前三名看齐，这时候有些家长就说就你还跟前三名看齐，你先把你自己做好啊，你先能够这个把你前面，你比如说20名，你先把15名呢能弄到就行了，你还就你这还前三名看齐，你就别想了吧啊，想都不要想了啊，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这个呢有一些家长经常是这样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打击小孩的自信心。或者有小孩说哎呀我看上一个什么玩具，我这次如果能考到班里面的前三名你就给我买或者怎么样行不行。哎有家长哎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呢啊。就是从语言上首先这个打击小孩，让小孩他就没有自信。那你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如果他真的是积极向上的这种表述或者这种做法，这种信心和这种意识，绝对的应该鼓励。就是作为家长来讲的话，绝对的应该鼓励。就好比你上班，你今天上班到单位，你按时到岗，认真工作，然后呢，领导在旁边说，哎呦，就你是想当官啊或者你怎么样？那你说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就是这样，就是作为家长来讲的话更是如此。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该夸奖的时候夸奖，该鼓励的时候鼓励。所以这里面也是这个提醒家长们啊，作为教育这个事确实不是小事，因为毕竟涉及到小孩的未来，也涉及到将来你自己的养老是否真的就是说能够安逸一点，或者能够怎么样一点，而不是天天的去补漏洞或者去干一些其他的事情。

0: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朋友们，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我们跟朋友们聊了一些关于这个家长如何教育啊，如何正确引导孩子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父母啊是不可或缺的教育角色。在这个孩子零到六岁的成长关键期呢，父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个阶段呢，不仅是孩子品质和良好习惯形成的关键时期，更是他们与父母建立这个情感纽带、奠定未来心理基础的重要时刻。孩子关于生命知识的50%是在生命的第一年学习的，而接下来的两年呢，这个他们将再学习25%。这些生命知识主要涵盖爱的能力和情感的发展。那这个应该说在这个关键阶段，零到六岁这个阶段，确实

哎，应该说很马经来说，在大头鬼搞看见什么东西，看见你一蹦刷的就爬上木的，爬上木的似的，啊，这个吉吉娃娃老板娘，马中啊，马就，还就坑了，我得忘了叫什么，昨天刚说过去，马眼牛啊，哎，是马眼牛啊。一句是那英，对不对啊？对，马英雄，对，我今天还哭。

0: 你要天天咨询我，你不咨询我，后来我就忘事了。马英雄，马英雄就在上直播间来，我等到晚上的去家这样哼着。那好几个这个粉丝跟我说，哎呀，这妈真上直播间，岂不是说那个美丽说他家是点了点大辣子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给大家，我在那个通关了，不让什么是通关了吧？不是通关了不？还有可能我大头哥谁也不打了，就是立马急眼呢啊！哦，举不拢了，但举不拢烂了。哈哈，这包子，我到头过坑了，就是向着前头往后头，向东面往西边，坑了。我现在到王子都中午吃什么饭？哦，对，我中午吃的是那个叫辣子。我们不现在谈年谈那个刚成一百道地标菜嘛？今天中午带辣多呢够香啊。今天中午带那个朝阳楼。啊，跟我妈妈讲哈，在朝阳楼，那家叫什么着的？我老板还加了微信，朝阳楼叫什么？炸鱼骨贴，蟹炸鱼吧，就是什么台板鱼、沙光鱼、蟹黄鱼、长鱼，什么及海鱼，带一次就一个五块哦，一个五块，叫炸鱼骨贴，王艳丽哈，王艳丽哈，炸鱼骨贴是什么名呢？他点叫什么名？坑了，哎呀，啊，大头鬼，
1: 回不回？
0: 他妈中午还煮大螃蟹给我们吃的，宅不古田，宅不古田，他家店叫什么名字的？叫，哦，前天中午是熊子聚鸭，妈倒是记得，今天中午大日子吃的嘞，等等，我想想啊。我想我在他手里嘛，哎呀，当头鬼坑嘛，就是那个顶呢，就是那个朝阳东朝阳路不上头，朝阳路不上叫白杨的，啊，明天嘛上光荣，明天上光荣啊，各位好朋友，一毛又上光荣去，哎不得，啊，白杨你们请吃完哈，我们这个明天上光荣，人家是。点头来老板都干蛮好的啊我就大头鬼这么就王子的里坑了大地方我后来就下去查到底是大东吃的我想想我肯定来想到这里把姑娘说我还跟老板说的我大地下雪能有能什么东西老板还很高兴好大家现在正在说的叫恋上美好就是我们实际上专门招待行节目但是现在就给我煮成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东推推死啦啦什么东西的想自来就说两句想不自来就说我们节目是以母贤婚恋站着不说暂时表示中心的感意母贤婚恋那个老板还把他搞死的实在是等也不及这不是人坑了他们到头抬头去骂于这不是人原来将军您这不是的原来将军您这不是的他挂老房间音乐给大家听听啊我老还等你个东西还冲到到外拍你们说说话什么

带刘云刚就讲我们上海头吃比较好，那个徐狗、干鱼、东海，哎呀，我都有推荐地方。现在我谈一百家店，谈一百家店，实际上不是我一个人谈哦。但是呢，我都只要我谈的，我直接把谈欧布尔家，欧布尔家注意，我都记得差不多，哪家好吃，哪家推荐过去，然后这个能打点折，比如说有人认得我，但是能打点折；如果不认得的，你不要提我的嘛。不认得提我，后来打理啊，有可能。啊，反正就我都知道，你就把我跟你推荐推荐，姐妹啊，几个是一口说找对象推荐吃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等故事节目里面再讲讲故事什么东西啊，对不对？讲讲你中央谈恋爱的啊，或俩对象中央认得的，么这不就很快就一小时呗过去了吗？对不对？哎，另外我们直播间还开通了电话8121235，8121235，现场那个亚运会回顾。啊，不是，就省运会回顾的，然后唱过之后，啊，我们继续再聊天哈。电话打电话的话，回来8121235，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好，非常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90.2 收听连云港音乐。

0: 看来音乐之声正儿八经的 FM 九零零正儿八经音乐之声，就是正在收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恋上美好》，搁家赵德阳的，名字上说是赵德阳，大头鬼的节目搞主渣渣的，真的就东西死不拉，就东吹吹死拉了，就我想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今天中午在朝阳路上叫吉清海鲜楼，他家住的是炸鱼古铁，那么这个炸鱼呢，就是这个鲜鱼大头、鲜长鱼吧、台板鱼、长鱼、蟹黄鱼。还有那个沙光鱼、鸡中鱼等等以外等等，怪说实话，现在我想都觉得好吃，特严啊，真特严啊，真很好吃。就是南瓜，就是刚城八道地标菜，这道菜就是不可缺少的。那么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进入直播间看看，如果你要是看完年回来跟我说一声，如果你要打动我回来告他们推荐一下，看能不能你们能不能进这个钢城报道指标车，因为他有反年机器拉个反年上二的去爬都是利用钢丝上五角，然后隔的名南，然后上五角他把过来一招一把刀，对不对？他也要过来一招过来一反言，那我们也要反言，我们也要招，就视频拍过之后呢，就发到那个自媒体号上，有一个专门号叫“挑战钢城八道地标台”，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然后就发到那个上头，等于五万粉丝了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拍的视频拍过之后啊，我出镜，我当时吃不，你不看我长的时候，我还有些口活嘞，当时把这张拍个时间我。抬头说呢，我亲瓜瓜还有件好事啊！我说一把刀，一把刀还没到，我这头拆一把刀嘞。我顶头我拆二把刀主意，还有二把刀呢，还有个另外一个小礼拜就拍起来，另外一个刘主持人，那个刘主持人白杨军，白杨军天天拆帐篷，我说德高去，是不是呢？我这个最近我胖特怎么样？然后就抱着的，太远哦，现在。连鞋连公交条的，原来就稍有点钱要长胖一点，这个明天我们上光荣啊，上光荣去拍哪家我不知道，等到明天我等节目呢跟大家说一说，一句句是，你看你的鬼事，还说人家倔强，明天上光荣拍啊，这个，中说的，光荣应该说是叫民族之乡。美食之乡，那么这就代表性的美食，就是那个，这就代表性的美食，就当然就是豆丹了，是的。豆丹什么？就是鱼肠，鱼洛阳似的，那冲着把头举在冲头干到位，干面上干，啪哧一声，然后就是连汤带水带了一张，就一块的下锅就好吃了，就豆丹。就外地人恐怕不懂豆丹什么东西，但就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的哈，总感觉这不是像光荣时装马尾的，特别像薛之谦，也是万达的，也感觉吧，也感觉我们老朋友嘛，我们好像还有那个尾音了，对不对？我们老家人自然而然看就有亲切，懂不懂啊？就是光荣豆丹，光荣是名头不值钱，美食之乡，真的，光荣裤子推荐的几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光荣还生产了全国70%的情趣类子，就是买情趣内衣到中国冠云，就是光荣界比较有特色，一个是车店，一个是这织品产业，两个都属于织品产业，我没买过的东西，就是我朋友买过的，情趣类子非常出名。占全国70%，世界60%清洁类，全部都是光荣生产的，真的。我爱国的很厉害，你不要说，就是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几个小县城，用这号的布做这贵的衣裳，用这号的布做这贵的衣裳。你有人那个大头鬼，心里想什么东西？我们光荣人拉点的死死的。你们带不带网头下过单啊？带网头买啊，往一还不一头上网疯狂下单，看看那个亲戚来的中国买的，哎呀，我说个你，我去上过那个 光荣外面写着呢，维密小镇，你们知道吧？你们都不知道，你很多这个外地人都不知道什么维密小镇。维密小镇它是全部生产这个情趣内衣的一个小镇，它就专门主机一展示啊、加工啊、展示什么东西 啊。你看看这个光荣大老板高老丁都是主机东西的，我个亲我爱过的啊！我就上光荣那个维密小镇，里面大光呢与大螃蟹。啊，那德语嘛，螃蟹德语，怪了，外面写成哦，全部死住了，我亲老天了，我受不了。就你们不要认为说西游看就能说不好意思什么的，那真叫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床上事事不要害羽。谈不得，是不是的？现在都开往了，以前还有一定不好意思什么东西的。对不对？现在都开放了，这个外面学生都是全部展示机东西，展示机什么，人家都这正大光明。现在属于一种产业，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住都住得出来，买都买得出，就穿都愿穿，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嘞？愿说我等我这不行，说你等这不行，俺说性格开悟，天天说起什么亲戚不来，说将来那时候不好心。那人家住都住得出来，那我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对不对？啊，我上了个光荣外面学生去参观，我个亲老天，真是。叫什么叫琳琅满目的啊，古外国的真好看，嗯，琳琅满目真好看，真是叫乱花渐弱迷人眼，一世银狐落巨天，琳琅满目真好看。这个写真就是在光荣高铁站那边，嗯，很快的就能找得到。哎呀，你不懂，就是生活在两的世界里面，我心啊，就跟住国人那样的。嗯，广告导又来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3: 你好，
2: 缘分的红线，
3: 高兴认识你，
2: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4: 王富丽还这个是英语老师是不是啊？这个等平台说句华语啊，一定什么的嘞？就 I'm a of you 什么是你的什么 ？I come to last 什么意思啊？这不见发点负担上去都，啥发点负担？我拿了钱发负担，我天天还没给我多少钱，我先上这不先上200块钱出去啊？不够冷的，是不是的？有样就有样，没有样就说，还发负担发个屁给他们发负担，也那么几样发话是没老实人登上的，登直播间立在几样他们与实是正经人啊，几样是正经人，一个无法不是正买人，哪个正买人天天登抖音啪登下抖音，他们着急可不见的，是的，各位好朋友，两家在里边开台几样啊。没事呢，就是把这大概啊，有一句听听，没有一句说，啊，这有了要个么这个连云把一句方言说一嘛，说叫金人去看一眼，吃人看另外，就是讲的。你看这部间一直爬特爱过人，在这部间就等你看，到头鬼不弄完完了，是不是啊？哈，人一到头一等我一巴掌的做什么都不干，就趴在你看我了。听我讲个不是的啊。工作带娃破年工哦，哭哭哭啊！没事，俺一人看看哈、哦。嗯，你不看买车的，长什么样就什么样，开的干木的哈、哦。好，欢迎大家收听《沈阳的节目》，在抖音是呀，连云港谢部啊，连云港谢部就看见我俩搞我互动哈。王五雷，我知道我看见你了，大后腿鬼是不是讲都大拇指？那还宝贝耍按摩键。哎，这不过一成功的因此物质知不知非常感谢王副理啊。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光荣的话题。哎，如果让你们评价一下光荣的话，你们应该这么评价的。不要你们评价，我懒得你们评价的，让你们评价来得了，是不是啊，我来评价一下的。那么光荣人呢，这个首先啊，那么光荣人你上次不是到我们店，你哪个店啊，王副理的。王不知是哪个店，是不是就是地表台那个店？是的，我有王氏的了，好久没有听到家乡话。我来评价，我们光荣就混深爱的，嗯，你们晓不晓得？就是这光荣，应该说属于的光荣人都认为，这几个时间这美好的祝福，就是着力深爱的，嗯，对不对？成不成？而且确实，我们这灯光啊。不是真的瞎问的吗？灯光啊，我看到你的吗？哦，你说那个

往屋里晓得了，李氏带带那个叫西北狗，那个叫偏一方啊，现在叫变一方，我说偏一方，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啊，对吧？那么广东人呢，就是活生爱的，大国就是这就是最美好的祝贺，就是祝你生爱，真的，就是在临安广东这个男的比新生爱出生比例是最高的，哎，达到了。爱不零食比一百什么子就是生三百个小鸡其中有爱不过是男的，就是特别喜欢广东人，特别喜欢生爱的啊啊，广东人还差的还高，那以前的以前现在一逐渐逐渐也行，嗯，伢七八年都是七十来年都是三十六万八啊，二十六万六，这要十八万八，嗯，现在还行。就黄生爱的，就是那里不行人爱比这广东车。哎，我往下点，我说接你们打电话的呢，我们直播间电话是81121345，也不光我一个人，就是挂话到人在里面说，你们打打电话跟我聊聊天，说说话哦，对不对啊？有没有人打81121345？行不行啊？广东这行人爱出人比的是在连云港是最高的，嗯。就是大家都欢生爱的，为什么我喜欢生爱的呢？那就是因为这个人独力量大，生懒的、啊、力量大，就是日前人光亮啊，就是日前光荣人光亮，就是我家生孩子都你不敢欺负，哎，就是生孩子都你没人欺负，没人敢欺负。拉姑么光荣的冰城的过年是什么？就是拉姑，这个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要犯我。我就搞你去，哎，说实话呢，广东人生爱的就是为了以前啊，就是为了刻章注重美的，就是为了刻章注本注重你用到那广东人是的，都是讲都是为了刻章注重美的，哎，确实广东这个战斗力还是非常厉害的，战斗力非常厉害的、哦。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说战斗力非常厉害的，你想想这个从各部时间，哎，各部时间那是叫什么？项羽麾下的那个大将叫钟离昧，还有司马龙女，那都是确实光荣，一点不是夸张的。那么今一点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从光荣走出去八股将勇，是不是很厉害？是不是很厉害？对不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懒的，都是懒的。我之前等节目跟大家讲过的，我一个朋友嘛，他不就是他家生三个孩子，可勤劳天了，生三个孩子，就是光用懒人这种战斗力，从小就体现在骨头里头，这战斗力哦。他家这三个小舅呢，因为中间间隔不是太大嘛，都上幼儿园时间，老大呢就躲着那个玩具机关枪啊，就要把我朋友烧死的嘞，嗯，战斗力强不强？老二呢就骑着写自行车的，说把他爸压死的。老三呢不一样的，说那怎么行？说万一压不死怎么办？说我要压一下，就一定会死。结局是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的生活，日常生活，哎，平常时过挨过的，是不是的？当然了，写剧。都是童言无忌嘛，都是说话，都是兄弟说好玩，说啊，说我弄些人来把他压死，他爸还高兴呢，说乖来压，对不对？你要张大说哎谁三哎哎啥不是三谁，说我弄人来把他压死，你看你爸太把你爸把你太打多呢，打写的，写句童言无忌，对不对啊？写句说什么话都不说，都好玩，都觉得好玩。哎，这叔叔里面不要当真哦，说等也不等节目那边，所以暴力级别，都是薛之谦什么都好玩，对不对？什么都好，你薛之谦这些新男孩精子浪脑的，他好玩的，怪搞些屁整整的，过零落帽就是一两天时间刚回车了不是间，对不对啊？一夏天什么子浪都不穿，就光着屁股跑，哪个薛之谦没光过屁股跑，对不对？啊，那是人觉得可爱的，对不对？都觉得可爱。那你说都成年十八九月，他爱多些的时候，光皮个跑，那不吃着吗？对不对啊？

说的美图诗的吧，对吧？现在省读好商量，把样子嘛。说着通言，不是写几个说话呢，都让大家去觉得很开心，懂不懂啊？写时间都觉得很开心啊。我朋友就三个挨着，三个挨着，我个亲老天呢，嗯。然后有一天，我这个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说兄弟等一块的，哎，自己等一块，记不记不说的，记不记不？我问哇，到底怪记不什么东？我什么时候记不？他说清着一下的，说清着一下他家写诗的车上。我心里面想，记不去坑那里么哈？人家是放开，国家是放开，爱台，李家是太太都放开啊，啊。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迎接等你。你呀，太太放开坑那里找死的，还写诗这出人，鸡巴就坑那里么哈，没人生了，倒头鬼火的。搁他家出的就出找死的嘞，是不是？这生一股就要出出的，生一股就要出的，可么那就是天天狗屎人懂啊。但是我把我日子说的吧，打电话说叫我去，记不记？对不对啊？我说。记不记来不要车的吗？我开玩笑的，他说不用车的啊，说自从之前先写完我也记不记，说不用车的，我那行。我记不记实际上是记不是可以记不，但是我有一点我狐狸说清楚，等到大范围记不时间不要车的，不要黑暗物行吗？应该日月里不不，你多长时间没关注我？从来没关注我。说实话，等你直播间哦，很苦练的。据来语音呢，他是专门的，哎，说到几点了，说打开直播间看看谢布语音，他就露骨，哎，手面甩下来，露骨手面甩下来，从来没记在心头。说真的，我觉得我感觉也很伤心，很难过。嗯，总之呢，是一山呢，是不是的？从来没担心的，结果等也不说，等也不节目字典中啊，我就管着不他什么东西，从来没想过这些东西，是不是的？对不对？还是我爸爸的，说的晚中晚晚上补的，我的爸爸，我就是连刚广播电视，不是我侄子补的，我侄子我是现金人等你补的，我一直在这里早上补，从来没想到的晚上补，还是在爸爸的，早上补停下来感觉爸爸了，嘿。我就同我的朋友下午去参观时，就是请着他家写诗的车人了的，写诗的啊。我们俩车过完呢，就朝家走着，一头走一头散步。他说实话的，他生死无关的，他心里恐怕也有点压力，懂不懂啊？他一头走吧，他一头跟我抱怨说：“哎，人外你不知道，哎，我家里问哦。”我当时往玉林喝酒喝多的呢，我说你狐狸家你问。是不是老毛登的？然后你呀，你们是不是跟你带绿帽子的？然后我的朋友，他有点来自，说等一步哎，说我不要说喝定酒了，我就是买回去，我都能倒了一等。我们那倒干嘛？倒的是什么事啊？到底什么事啊？你说继续说，我觉得继续说的。他说：“哎，这样你不知道，说我家里边结婚讲多了，碰什么事都没干，到底怪就天天生要酒嘛，一连俺生死无害的，到底怪我压力都要打死的了。然后我说我那地方酒缺喝一点多，有点死不济难。然后我就说，即使十个害的，啊。”哪个矮的不是你的哎。然后他说等一步哎，距离说起到的话，我就是我活定局的，我就是没我局，我一能倒了一等。我说你老是倒我干嘛的哈，我说的话一出吗？对不对？我说这十个矮的哪个不是你的哎。他说都是我的，我都是你的，就是的，对不对？就十个矮的，对不对？你买十套房的，要再起码花100万，然后这个写句上学，赢二百万就200万，然后呢，这个再加上这个招待养100万，
七七八八，搞不是一千万也差不多，说不定还不够。你还等你个给我抱怨死了？哪个家里生那么多的哈？哪个家里是？你是不是想炒几千的哦？我没有钱几个的哦。你是不是已经占领钱的呢？啊，你现在占多少钱？他又占一万多块钱，才占一万多块钱，是不是哪里的东西钱啊？我说那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你这个去库里亚店买两张车票，哎，一张中5万，两张正好中1000万。天天还等我去搞保养，他一头这个一头搞保养，说生是个挨着夜里打出的，还跟我爸，我因为个爱我母是老家里生那么多的，对不对啊？老家里生那么多的，对不对？还跟我保养的保养头的，是不是啊？广告都又来了，烦了。

0: 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高兴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好，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雷云刚 FM 九零年 ，FM 九零年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个《恋上美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邓一波。就是我是一个非常说实话非常就是拼的几个人，这个是应该不是这么用，就是打上我和这个民安老百姓再一次才叫拼的几个人。像我讲的呢，就是像我讲就是属于不要脸，就过了顶车里。车里到交通车里就直来说啊，物件直来说啊，就反正是大家的好朋友哈。大家如果不开心啊什么东西的啊，听听我节目，反正你不开心，我也不是这样，我也没办法治疗的。反正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属于是叫什么叫心理的疗愈吧，以属于心理的疗愈啊。大家不开心就打电话给我也行，打我的电话或者加我的微信也行。我的微信号是563839067安。563839067安，好，没事就找我聊聊天，说说话，帮我拉拉广告什么东西的，好不好？就是我那个朋友呢，他家生十个小姐，十个男的呢，生十五个了，我亲老天呐，然后就是我一直说嘛，说这都不跟我一直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啊，他说他是想生个鬼呢，那时候的呢。说我就想生个鬼呢，我这个愿望一直就没实现啊，我这个要求难道还高吗？我心想人哦，明天都不定，你何必强求呢？对不对啊？何必两执着与执念呢？他就一直执着说只是想要个孩子呢，那就要不一直想执着想要鬼呢，就鬼那就要不到没中嘛，就懂吗？是吧？他就一直想生鬼，但生死胎都生孩子啊，等我面前。抱怨几个抱怨来跟我说啥，我也比较来自。哎，我牧师跟我说几句废话懂的。我说你呀，历史一辈子生癌的命，只要能生，太太生癌的，永远生癌的，一辈子生癌的。啊，大家发现我这个鼻子啊，一高一低，当时觉得到花花上去。说我不是说活定去道理，我就没有去，我一能道理一能说几句废话懂的。到花堂以后，他一看把我逼着到花堂呀，他恐怕有点要不你到我家的，

你想是吧，就是广南就战斗力非常强，就是找不到人打仗的话，就弟兄之间可是互相倒，哎，可是互相倒完，就是广用男人，真的。所以说广用这个武力方面还是不可小觑的，武力方面。所以说你们这不年纪你们不要以为我说的，有人说啊，我脾气是不是很好的啊，说脾气是很好的，嗯，我脾气这一点不好说的，成天不是成天你不懂啊，嗯吧，你骂的太脏了，嗯，我脾气不好，我说个你，这块没等你要有人等这不年，没说几个说了，我说实话，我职工他不开心，真的，一天弄完就这张过纸，这上就讲那样的，有人说光用气不好，乐不好什么东西的，要你要没有，你不要摆上我就行了，听见前两声这个，还是老朋友的，天天。一不出门了，看看我这不是想来就来，不想来就把立在十里家啊，来就来，一不出来的时候，还空手来的，就叫哪个能接受得了？看你哪个，看你哪个哪都能高兴高兴的起来，对不对？哎，你看看是吧？马上灯牌点上。那袁哥当然不立中华将的倒不退归，非常干一腔，谢谢谢谢那个瑟瑟抖小小爱心，谢谢啊，嗯，袁哥当然我坑啊，立中变成将的坑啊，我也熬不得么子这样啊，好，等直播间就过去明了啊，直接就吵架叫架，说的多个里啊，你是看你说句话的，好，我没上你课台直接逃就好似的，哎。我就等这样说说你们挨个几个把个屋还能搬上的粘贴啊，对不对啊？还聊一说跑资料，说到哪了？我打电话，你们打电话啊，今天啊，我们电话是81134，81134，好，没几件吧，叫连上麦哈，啊，大约多个月子啊，是应该在十月底，十月底差不多。不是等大剧院，就是在什么连江市燕子集团什么东西的舞台什么东西，他那边不一横着去剧场啊什么东西的，到时间我们我会通知大家的，嗯，爱宝贝请指挥，嗯，自己牌能不能买到，自己牌只要想买，到时间就送一张给你。我现在不干哟，到时间买保姆呢，对不对？保姆我就没有办法送了。我说既然这个说脱口秀现场呢，就是肯定要和人家剧场合作，人家剧场不是给你备用的，人家灯光不要钱，那电费不要钱，对不对？那主位张子怡要钱，人家跟人家合作的，他还抽成抽定这个东东嘛，那不是说给你备用的哦啊。有人你看你一件你还有卖花钱卖表了，这种啊人家那是有成本的。像我们连江人都有一个的思维，就是凡是去看什么演唱会，都应该有的不要票才对。你看，天天还有好处。啊嘞，我他妈大头怪去音乐放着，我专加点音乐的。啊，咱们连江去属于人家，这个印象当中就看演唱会啊，看演出不要票，哎，都是要票。每年嘛，不经常搞连江之夜嘛。横能去拆来要票了，怪说啊，这屋里那个一天白那个票，能不能送几张购物的？话说句话呢，说一天八票，能不能送几张给他？我中华生活，我是亲自生活的啊，说不用你亲自来，说我去拿就行了。我到头个就坑了，就中华长得了口的一点，就是讲着到坑就打的这时候啊，这时候一不是那种人的人说，那种一不是说很就指甲轻大轻满嘛，就轻大轻满，我的包子炒他要不要？我炒人家要，炒人家吃饭要。我把我妈想来看演唱会呢，立了2888，能不能够不长够啊？我把我们家那个，我把我妈我的我老男我老弟都带来进门一个，嗯，我包子是要，对不对？感觉是。感觉是人家都是有成本的，你那请的命。

0: 您来不要钱啊，请李大华来长条。李大华我就哄哄哄住公益活动啊，我不要钱啊，哎，不要钱，上了一个联行引着了，让大家都来看。嗯啊，我不是不在乎钱啊。然后人家那个这种人说说没不要钱，长子回说不要钱，说给你们来用啊。然后呢点说点点一百是点那个链子点上，然后点唱说嗯不要钱，来点唱一不要钱，立马得来看，得来看好，就点点回不用花钱，嗯，对不对？那就好使天天啊，对不对？李德华、张学友、李志明，哎，郭富城得来演出，几十个人得了不要钱啊，什么王力宏，什么击鼓乐鼓的，啊，来些什么鼓唱家说得不要钱，说嗯就哄去了，嗯是我个爱好啊，那么李。请那几个团子，他不是几明星团子啊，他是连刚是老年活人。哎，我想想说是说人家拖上头不要钱不好，那你说的是连刚是那些中老年合唱团，哎，中老年我不知道的广场舞打满，他们不要钱，实在遇上跳广场舞打满出来表演了节目还很好看，哎，他们要要钱。你并不是说广场舞打麻得不要钱，嗯，对不对，姐娃啊？哈，嗯，演唱会门票我不要，谢布里侄子托个一门票给我来几张，怕你妈妈似的。好，各位好朋友，具体时候我跟大家提前说一声哈。就是祝脱口秀现场脱口秀啊，就讲笑话给他讲好完美，带来情绪价值，对不对？是的啊，导致人没意思，对不对？哎，我会通知大家。那么今天节目我们就先到这块了哈，对不对啊？嗯，你不要说他们，就连对不对啊？就是一连那些明星他都有要钱，对不对啊？都要钱，激动啊！这是晚的啊，天天啊，你上家饭店炒说炒菜吃不要钱啊，吃餐饭不要钱，上花馆大酒店这不一连说不要钱，吃一连吃过一连不要钱，花馆大酒店说你个来哦，把你个亲戚都带过来，我这块不要钱啊，明明有看的了，找的个来哈，那东西就好吃，天天是不是的？没有些好吃怎么了？是不是说人家既然好吃，哎，就是。与后头的费用懂不懂啊，对不对？千万不要导致将来等好。那今天节目就讲了哈，各位好朋友们再见，拜拜。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题材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父母的关爱，无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精神的富有和渴望是成正比的，对于既没有艺术细胞也没有科学头脑的人而言，世界就只是一个颜色的混合体，或者是一条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就会摔伤。正是这些渴望和好奇吸引人们充满耐心地生活着。

只有弱者才会逞强，只有强者才懂示弱。刻薄是因为底子薄，尖酸或许是因为心里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或许昨天很遗憾，或许今天很悲伤，但我们依旧渴望明天的温暖和希望。生活的快乐和悲伤都源于我们自己心中到底是想要笑还是想要哭。学会了爱自己，懂得了自己想要什么，哪怕是昏暗的雨天，我们眼里也满是对彩虹的期待。

宠得多了就会放肆，忍得多了就会怨恨，所以爱要懂得分寸。愿收音机旁的你拥有这样一份恰到好处的感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许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

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遗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哪些听歌感受或者是音乐心情，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小青留言分享。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

0: 会奋不顾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4: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牵挂的思念才叫恋爱，有谦让的岁月才叫婚姻。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

0: 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新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6集。再说芒巴从快餐店逃跑之后，董杰、肖磊等人气闷地回到防控处，刚一进办公楼，董杰就听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响个不停，他快步走进办公室。
7: 喂，我是董杰。嗨，我一猜就是你。什么？找我？帮肖磊请假？
6: 说着看看墙上的钟。
7: 行吧，我立刻让他回去，不过啊，只能给他2个小时，今天情况比较特殊，肖磊必须随时待命。
6: 说完捂住话筒，喊住刚好从办公室门口走过的卢亚。
7: 哎，卢亚。
8: 哎，
7: 把肖磊叫来听电话。
8: 好的。
6: 不一会儿，肖磊走了进来。董杰将电话递给肖雷。
7: 哎，南京打来的。
6: 肖雷急忙接过电话，电话里却没有了声音。
7: 哟，怎么挂了？
6: 董杰从肖雷手里夺过电话。
7: 嗨，别打了，赶快回去吧，我给你2个小时的假，快走。哎，算了，咱再一起放长假吧。
9: 嗨，得了，我已经替你答应下来了。
7: 你替我答应了？
9: 是啊，还不赶快去。
7: 董杰，你明知道我今天必须守在岗位上啊。
9: 哎，行了，我替你顶着啊。
7: 蓝青打电话来求我放你一会儿假，我能不答应吗？赶快回去吧，人家蓝青仅职于业的，被你那个兄弟芒巴折磨得死去活来，于情于理也应该回家看看呀。
9: 那我去了啊，多谢啊。
7: 啊，2个小时啊，只能短不能长。
9: 好嘞。
6: 董杰一时有点怅然若失。这时卢亚走了进来。
10: 哎，董处，想什么呢？哎，
7: 我至今也想不明白，蓝青怎么会看上他呢？
6: 董杰瞪了卢亚一眼。
7: 你笑什么？我这可是认真的。
10: 嗨，我说你呀，嫉妒人家肖雷英俊潇洒呀，人家肖雷本来条件就挺好，蓝青当然看上他了。
7: 你呀，头发长见识短，这男人呐，外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这里。
6: 董杰指指自己的脑袋，卢亚忍不住又笑了。
10: 人家肖磊的脑袋也不差呀。
7: 哼，总不如我吧。
6: 卢亚撇撇嘴。
10: 你呀，自恋情节。
7: 什么？
10: 我说你自恋。
7: 瞎说。
6: 正说着，一名监控警员奔进门。
7: 董处，发现一个不明电信信号，立即跟踪，找出确切地点。
6: 再说肖雷开门回到家，蓝青听见动静从厨房跑出来。
7: 蓝青，

0: 一头扑进肖雷怀里，眼睛马上湿润了。肖雷动情地搂着蓝青，
1: 董杰给了我两个小时的假，也许只够喝你煲的汤的。
2: 你终于回来了，够了，两个小时对于我来说已经够长的了。肖雷，你过来。
0: 说着拉着肖雷坐到餐桌边。
2: 你先坐下别动。
0: 一面为肖雷摆上筷子餐巾碗勺。肖雷看着为他忙碌着的蓝青，一脸的温馨和满足。蓝青小心翼翼从厨房端出汤锅，放在肖雷面前的餐桌上。
2: 今天是我作为妻子首次伺候我的老公。
0: 肖雷有点激动，握住蓝青的手。
1: 老婆。
0: 蓝青眼睛又湿润了。
2: 老公，我们结婚已经好多天了，今天我才真正的感觉到我是你的妻子。
0: 肖雷抚摸着蓝青的脸。
1: 蓝青啊，对不起。
2: 你不要说这个。
1: 好，那我今天把你煲的汤喝个痛快。
0: 蓝青幸福地点点头，掀开汤锅盖子，突然大叫一声。
2: 哎呀，
0: 肖雷吓了一跳。
1: 怎么了？哎
2: 呀，我可真笨。
0: 蓝青满脸歉疚。
2: 我是头一次煲汤。
1: 那我也是头一回和我老婆煲的汤啊。
0: 蓝青急得要哭了。
2: 可是你恐怕要喝不成了。
1: 为什么啊？
2: 你看，我把汤都给煲干了。
1: 哎呦，怎么这样？
2: 怎么这么笨呢？

0: 不明电讯信号终于被查明，是从东滨海岸四号地区发出来的。
1: 各行动组注意，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全面封锁东滨海岸四号地区。哎，卢阳，
2: 哎，
1: 立刻通知肖雷去东滨海岸四号地区会合。
2: 是，通知肖雷去东滨海岸四号地区会合。
0: 卢亚说着，又小声嘀咕着：“
2: 你可是放了人家两个小时的假，这会儿又通知人家去执行任务。”
1: 嘀咕什么？嘀咕什么？赶快去通知。
2: 知道了。
0: 说完，领着一队警察奔下楼去。肖雷没有喝成蓝青煲的汤，蓝青也来不及给他做别的吃，只好让他吃了几块巧克力。本来想给他下一碗面条，两人都舍不得浪费这短暂的相聚时光，只好坐在一起好好的说说话，所以吃巧克力也挺好的。
3: 老婆，以后呀，我给你煲汤喝。
2: 不，
0: 蓝青偎在肖雷怀里，两眼望着肖雷。
2: 还是我煲汤给你喝，我的同事告诉我，不会煲汤的妻子不是好妻子。
3: 有这种说法吗？
2: 当然了，他们都这样说。我想做个好妻子，所以汤还是我来煲，虽然煲得不好。
0: 突然肖雷的手机响了。
3: 喂，是我。是，
0: 他挂了电话，起身穿外套。蓝青依依不舍地看着肖雷。
2: 怎么，你又要走？
0: 肖雷吻了一下蓝青。
3: 青，有情况，我得走啊。
0: 蓝青无奈地点点头。
2: 我明白。明天我的摄影展有个闭幕式，你会来吗？

0: 会的。
1: 小雷深情地看了一眼蓝青，
0: 我走了。
2: 嗯。
1: 蓝青先追到门口，看着肖雷离去的身影，肖雷的身影消失在电梯口，他忙又回身跑过屋子，奔到露台上等着看肖雷从楼下出现的身影。肖雷的身影终于从楼下出现了，蓝青看着他走向街边，一直看着仿佛看不够，直到肖雷乘上一辆出租车彻底地消失在街的尽头，蓝青这才慢慢地回身进屋。再说肖雷乘车赶到东滨海岸四号地区，正碰上董杰开车驶来，肖雷便下了出租车，上了董杰的越野车。
3: 发现吴曼了吗？
0: 嗯，附近发现了吴曼的电讯信号。
3: 具体地点有吗？
0: 现在还在搜索。
3: 能确定是吴曼的吗？
0: 能确定。
1: 正说着，车载对讲机传出前方行动小组成员的报告。
4: 报告董处，已经查明信号是从虹桥停车场发出的。
0: 虹桥停车场有五层，具体哪一层啊？
4: 现在正在搜索。
0: 好，抓紧时间继续查。
4: 是。
1: 此时乌曼租住的别墅里寂静无声，乌曼坐在轮椅上若有所思。一名年轻的女杀手走过来。
5: 夫人，王八已经走了。
1: 乌曼点点头。
5: 您要喝点什么吗？
1: 乌曼摇摇头。
5: 不用了。
1: 女杀手看看乌曼。
5: 夫人，有句话也许我不该说。我
6: 知道不该说就别说。
5: 可是夫人。
6: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信不过盲吧，是吧？你不用再说什么了，我相信他。
5: 可是您把自己当牌打出去，这值吗？塔卡离不开您呢，您不能就这么把自己

0: 我还没死呢。
1: 乌曼听了火了，女杀手忙低下头，不敢再说什么。
0: 这次到中国来，我还有你们都要有牺牲的准备。
2: 为了夫人，我们心甘情愿地去牺牲，可是为了盲巴。
0: 怎么是为了盲巴？是为了塔卡。我何尝愿意把自己当牌打出去？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只有盲巴才能完成我们最后的任务。
2: 为什么？
0: 你以后会明白的。打开监视器，该我出牌了。
2: 是。
1: 女杀手打开乌曼面前的监视器，监视器里出现虹桥停车场的画面，画面中央是一辆显眼的黑色轿车。此时焦急等待的董洁终于接到前方行动小组成员传来的报告。
3: 报告董处，乌曼的电讯信号是从虹桥停车场第四层发出的，但是具体目标还不明确，我们马上去停车场内核实。
4: 好的，我和肖雷跟你们一块去。
1: 说完命令其他警察原地待命，自己和肖雷下了车。
4: 肖雷走。
1: 不一会儿，一辆没有警方标志的轿车开了过来，车内坐着两名戴着耳机的警官，正用仪器一路追踪乌曼的电讯信号。车子停了下来，董洁和肖雷上了车，随即车子向虹桥停车场开去。车子一进虹桥停车场，搜寻电讯信号的仪器就发出强烈的信号声，先是进了第一层，然后是第二层、第三层，越往上信号声就越强烈。到了第四层，董洁、肖雷赫然看见那辆黑色的轿车可疑地停在一面墙下。
4: 其他人原地待命。
1: 负责搜寻电讯信号的警官下车，用仪器测了测，循着信号声一步步地走向那辆黑色轿车。
3: 报告董处，发出乌曼的电讯信号的就是这辆车。
4: 好，各行动组立刻行动，包围虹桥停车场。各就各位。
1: 这一幕被乌曼在别墅里的监视器前看得一清二楚，他轻轻搅动女杀手递给他的一杯咖啡，喝了一口，不动声色地看着。一批武装警察迅速冲上第四层停车场，包围了那辆黑色轿车。停车场外也已经被大批警察所包围，在武装警察的包围下，董洁和肖雷一步步地逼近那辆黑色轿车。乌曼在监视器前继续看着，董洁和肖雷离那辆黑色轿车越来越近。女杀手看着监视器，得意地看了乌曼一眼。
2: 夫人，客人已经赴宴了。
0: 好，那就开宴吧。启动。
2: 是。
1: 停车场内，黑色轿车的发动机突然启动了，紧接着车灯大亮。董洁、肖雷等所有在场的警察都一愣，正打算小心地上前查看缘由，停车场内的喇叭突然响了。
0: 我是乌曼，现在你们的生命全部掌握在我的手里，如果你们合作，就乖乖地按我的要求做，我可以给你们一次继续活下去的机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我的要求很简单，肖雷，上车吧，我会告诉你怎么做的。
1: 肖雷、董洁听了都呆住了，他们没想到乌曼会直接跳出来并点名要肖雷上车。乌曼

0: 到底想要干什么？喇叭里继续传来乌曼的声音：“
1: 厅长，在这辆车上我安放了炸弹，它的威力足可以把这座停车场炸成平地，我随时都可以遥控起爆它。”

0: 相信。
1: 乌曼的话音未落，黑色轿车的车窗玻璃顿时炸碎了，在场的人又是一惊。
0: 现在你该相信我的话了吧，肖雷，请上车吧。
1: 肖雷看了看董杰，
2: 肖雷，你不能上车，这是他的一个圈套。吴曼，你想怎么样？
1: 吴曼的声音继续在喇叭里响着。
0: 上车吧，我的耐心是有限的，30秒之内汽车不开动，我就起爆。
1: 现场一片寂静。肖雷再也忍不住了，抬腿走向黑色轿车，打开车门上了汽车。在场所有的警察都默默地注视着肖雷。肖雷刚关上车门，一直安装在汽车里的喇叭继续传出乌曼的声音：
0: 好，我们的合作开始了，开出停车场。
1: 车子开动了，肖雷开着车子驶向出口。突然，董杰出现在车旁，猛地拉开车门，把肖雷一把推向副驾驶座，自己坐在驾驶位上开车。肖雷回身四下查找炸弹。
0: 肖雷，你不用费心了，你找不到的。你就是找到了，我也可以立即引爆它。照我的指示做，上了大街向左。
1: 乌曼刚说完，汽车门啪的自动锁死了。肖雷、董杰试图打开两边的车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董杰驾驶着黑色轿车，很快驶出停车场。停车场外停着的几辆警车立即发动，跟上黑色轿车，一同向前驶去。在反恐处监控中心，严正辉、程志健正紧张地盯着监视屏幕。严正辉一面看着监视屏幕，一面对着话筒指示：
3: 立刻启动电子干扰系统。
1: 黑色轿车在大街上继续行驶着，乌曼的声音又一次地从车内喇叭里传出来：
0: 给我一直开，前面路口向右拐弯，然后再一直开。
4: 这是去国宾馆的方向。
1: 原来车内还安装了扩音系统，乌曼立即听清了肖雷的话：
0: 肖雷，你说的对，我就是要你们开到国宾馆去。这是我复仇天使计划的一部分。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场，好戏还在后面。继续开，否则我立即引爆。你们不想在大街上让它爆炸吧？
1: 董杰与肖雷相视一眼，突然调转车头向相反方向开去。乌曼的声音在车内喇叭里大叫起来：
0: 给我开回去，我警告你，给我开回去。
1: 反恐处监控中心内，严正辉、程志健通过监视屏幕看见情况突然有了变化，立即发出指示：
3: 各行动小组注意，封锁街道，任何车辆行人不得通过，由警车引导，让黑色轿车迅速离开市区。
1: 黑色轿车向与国宾馆相反的方向快速行驶着，车内喇叭里乌曼的声音变得狂躁起来：
0: 停车，给我停车，再不停车我就起爆了。
4: 你起爆吧。
1: 别墅内的乌曼愤怒至极：
0: 好，我可以立即起爆，成全你们，让你们都成为英雄烈士。
1: 说完示意女杀手启动起爆器。突然电话响了。乌曼示意女杀手先接电话。女杀手拿起电话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5: 夫人，是盲巴的电话。
1: 乌曼一愣，忙伸手接过电话：
0: 喂，盲巴，我的孩子，你怎么了？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再联系。
1: 盲巴的声音恶狠狠地传到乌曼耳中：
6: 马上停止你的行动。
5: 你怎么了？我这是在配合你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把自己当作一张牌，我来吸引警方。
6: 我再说一遍，马上停止行动。
5: 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兄弟，芒巴，你难道还没吃够他的苦头吗？就是他让我损失了文纳汉斯，就是他几乎让我们彻底失败，他必须死，这样也了了你心中的兄弟情结。你们已经没有什么兄弟情分可言了，你给我清醒点儿！你们是对手，是死敌，你知道吗？
1: 芒巴仿佛根本听不进去，口气强硬：
6: 你给我听着，如果你杀了他，我立即放弃我对你的所有承诺。
5: 芒巴，你必须告诉我，你这是为什么？
6: 只要你停止行动，我会继续信守承诺，完成我的任务。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说句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7集，
7: 芒巴的声音恶狠狠地传到乌曼耳中，
8: 马上停止你的行动。
9: 你怎么了？我这是在配合你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把自己当作一张牌，我来吸引警方。
8: 我再说一遍，马上停止行动。
9: 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兄弟，芒巴，你难道还没吃够他的苦头吗？就是他让我损失了文纳汉斯，就是他几乎让我们彻底失败，他必须死，这样也了了你心中的兄弟情结。你们已经没有什么兄弟情分可言了，你给我清醒点儿，你们是对手，是死敌，你知道吗？
7: 芒巴仿佛根本听不进去，口气强硬，
8: 你给我听着，如果你杀了他，我立即放弃我对你的所有承诺。
9: 芒巴，你必须告诉我，你这是为什么？
8: 哼，只要你停止行动，我会继续信守承诺，完成我的任务。
7: 乌曼停顿片刻，只得妥协。
9: 好吧，我答应你。
7: 说完挂断了电话，郁闷地坐着。女杀手悄悄地看了一眼乌曼
9: 夫人。肖雷离开汽车以后立即起爆，我要让他们知道没有人能阻挡我的复仇天使计划。
7: 董杰驾驶的那辆黑色轿车已经驶向郊外，最后停到了一片荒芜的山脚下。董杰、肖雷奋力地踹开车门，跳出车子，发疯般的狂奔。突然，一片红色的火光冲向天空，黑色轿车被彻底的炸翻了，山脚下的空地瞬间被映得一片火红。火光中，董杰、肖雷拼命地狂奔，一队刚奔到现场的武装警察扑上前，拉着董杰、肖雷远远逃离爆炸地点。燃烧声在耳边依稀响着，董杰、肖雷跑到安全地带，回身向那一片火光看去，既觉得心有余悸，又觉得一阵轻松。到底这枚炸弹没有伤到任何人。再说乌曼的直接现身令人感到很意外，汽车炸弹成功销毁后，严正辉立即召集众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自己首先发言。
10: 这是乌曼公开向我们宣战，这再一次说明这场防空斗争是多么严峻，他是条毒蛇，打不死他，他就要反咬我们一口。今天晚上他是没有得逞，但是 他还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如果不是董洁、肖雷处理的果断，是要出大事的。在这件事上，还说明一点：吴曼潜入这个城市以后，一直按照他的计划行事。汽车炸弹只是他的计划第一步，更大的动作还在后面。七国财长会议召开在即，同志们，情况十分严重啊。
11: 还有一个疑点我还没想明白，乌曼既然随时可以引爆炸弹，那为什么在大街上没有引爆呢？他绝不可能大发慈悲，有意放董洁、肖雷一条生路吧？那是为了什么呢？
12: 可是我们已经采取了电磁干扰，会不会是乌曼的遥控器失灵了呢？
11: 这个解释不能说服我。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最后还是爆炸了？
13: 董洁听了站了起来。
14: 程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也在想。对了，我还要提一个问题，这个盲巴到底有没有参与乌曼的这次行动？他们现在是不是在一起呢？
15: 盲巴和乌曼在一起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不像他的所为啊，起码他不会主动参与这样的事情。
10: 哦，说说理由。
15: 盲巴擅长单独行动，和乌曼拴在一起危险性明显加大，他不会这么干的。再说他是个职业杀手，他喜欢的是杀人无声，而不会是公开宣战。
14: 我同意肖雷的意见，我觉得盲巴和乌曼并不在一起，他们是分头行动的，甚至我感觉乌曼是有意从幕后走向前台，他的公开宣战是大有文章啊。
1: 所有人听了都点点头。可是乌曼的幕后文章到底是什么？所有人也都在心里打了个问号。再说肖雷离开家之后，蓝青没情绪地洗了个澡就上床睡了。到半夜他突然被噩梦惊醒了，他梦见肖雷被盲巴杀了。蓝青一阵惊恐恍惚，看着空空的床，空空的房间，忍不住抱着枕头哭了。哭了一会儿，蓝青劝自己快睡，不要胡思乱想，却怎么也睡不着。蓝青不堪失眠的折磨，起身穿上衣服出门去了。他开车去了公安局，他要让董洁放肖雷回家，肖雷再继续在反恐处执行任务，他快受不了了。车子开到公安局大门外，蓝青正要给董洁打电话，董洁却突然和几名警察一道从公安局里走出来了。蓝青立即下车迎了上去。
12: 董洁。
1: 董洁一愣，看着蓝青。
14: 哎，蓝青，你怎么来了？
12: 我想和你谈谈。
14: 现在吗？很急吗？
1: 蓝青点点头。
12: 是的。
14: 你们先上车。好吧，你说吧。
12: 董洁，我们能找个地方好好的谈谈吗？
1: 董洁看看表。
14: 行，不过我只能给你10分钟。
12: 够了。
14: 好吧。
1: 董洁点点头，将蓝青带进公安局大楼的一间小会议室。
14: 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2: 董洁，肖雷不是你们反恐处的，对吗？
14: 是啊，他是特警大队的。
12: 那我问你，你们用他是为了让他假扮盲巴卧底海之星，是吗？
14: 是啊。
12: 现在文娜、汉斯都已经解决了，他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是吗？
1: 董洁一下听明白了。
14: 哼，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本来我们是要放他走的，可是现在盲巴还没有抓到， 肖雷留在这儿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而且肖雷他自己也愿意等到抓到盲巴以后再回去。
12: 我管不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14: 让肖雷回队是吗？
12: 是的，我需要他回家。
5: 董洁沉默了一下。
14: 你自己跟他说吧。
12: 董洁，我也不想让他知道这是我的意思，所以我才请你帮忙。我怕他知道这是我的意思之后也许会反感我，可我真的想让他回家。
14: 这
5: 董洁低下头好一会儿。
14: 行，我放他回去。

0: 谢谢你，冬姐。这些天来，我真的好害怕。作为一名警察的妻子，我知道我这样想不好，可是我还是怕。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放他回去，你就别怕了啊，走吧。
0: 谢谢你，冬姐。你也要小心。
1: 我还以为你只关心他，不管我的死活呢。
0: 你不要这么想。今天晚上的事，我刚刚在汽车里听了广播，全都知道了。如果当时你们还在车上，汽车就爆炸了，那我该怎么办？一个是我的丈夫，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真是不敢想象。
2: 冬洁有点感动地看着蓝青。
1: 蓝青，我和你丈夫不都还活着吗？别乱想了啊。
2: 说完和蓝青一道走出了小会议室。

0: 再说董杰和手下几名警察执行完外出任务，回到反恐处，见一些同事正在会议室吃夜餐，唯独不见肖雷。
1: 哎，卢亚，肖雷呢？
0: 卢亚朝一间小办公室指指。
2: 啊，在里面呢，他说他要眯十分钟。
0: 董杰走进小办公室，见肖雷靠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
1: 哎，肖雷，肖雷，醒醒，醒醒！
0: 肖雷被董杰弄醒了，眯着眼看着他。
1: 别睡了啊，回家睡吧。
0: 肖雷一愣，
1: 回家？
3: 什么意思啊？
1: 我已经向城局请示过了，同意让你回特警队，你没事了啊，回家吧。
0: 肖雷一下子清醒了，愣愣地看着董杰。
3: 刚才蓝青来找你，就为这事儿？
1: 谁说蓝青来找我了？她是你老婆，这么晚来找我干什么呀？
3: 我知道她找过你。卢亚看见她和你一块儿进了警局的大楼啊，她究竟跟你说了什么？
0: 董杰见肖雷脸色不对，
1: 哎，别误会啊，这可不是她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
0: 肖雷气呼呼地拿起电话。
1: 你给谁打电话？
3: 我问问蓝青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呀，你别打了，是他要求的。我觉得也对，你是应该回去了。
0: 肖雷不听，生气地拨着电话。董杰冲上去，一把抢下他手中的电话。
1: 你想干什么呀？想责怪他？你凭什么责怪他？他不过是个新婚的妻子，他想他的丈夫回到他身边，有什么不对的？
0: 肖雷夺过电话，还是给蓝青打了过去。
3: 喂，蓝青吗？蓝青，你听好了啊，吴曼忙吧，一天抓不到，我就一天不回去，你别影响我的工作。

0: 作，懂吗？我是警察。
1: 董杰却一下子火了。
2: 嘿，你这算什么态度啊？啊，就是因为你老婆深更半夜来找我，你嫉妒了是吧？她找我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还不都是为了你。哎，我说你要是真为这个生气，那就太不应该了。蓝青她本来是想直接跟你说的，又怕你反感她，所以才来找我帮忙。
0: 我不是因为这个生气，可能是因为盲巴一直抓不到，我心里烦呢。
2: 你再烦也不能冲着蓝青使性子呀。
3: 肖雷抓抓头，明显的有点懊悔。董杰递给肖雷一杯水，
2: 给。哎，对了，肖雷，当时在车上，你想过我们会死吗？
0: 想过。
2: 我也想过，现在想想真是后怕，那一炸，不敢想啊。咱们干警察的，有时候真对不起亲人呢。我妈劝过我，说干警察太危险，别干了。当时我就顶了她，说都不干警察，那才危险呢。她以后再也没说什么。可是我知道，她每天都在为我担心呢。
0: 是啊，
2: 直到她生病去世的前一刻，还在为我提心吊胆。说真的，我很后悔，我应该早点知道这一点。拥有这种爱是一种幸福啊。
3: 他说着眼睛湿润了。肖雷看看董杰，什么也没说，抓起电话拨打蓝鲸的手机。手机通了，却一直没有人接。肖雷心烦地放下电话。
2: 怎么，蓝青她不接电话？
3: 肖雷烦躁地点点头。董杰向门外推肖雷。
2: 哎呀，你快点回去吧，有事我通知你。
0: 算了，
2: 走吧，现在暂时没事，有事我通知你啊。
3: 肖雷终于撑不住了。
0: 董杰，那我去去就来啊。我有点不放心他，有事儿你一定通知我。
2: 嗨，别啰嗦了，赶快去吧，我不送你了啊，自己打车回去，快点啊。
0: 哎，好嘞。
3: 到了离家不远的地方，肖雷在车上突然看见街边蹲着一个人，很像蓝青，急忙让出租司机停车，自己下车奔过去。果真是蓝青，他正蹲在街边呕吐着。肖雷一把抱住他。
2: 蓝青，你喝酒了？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4: 你放开我。
2: 蓝青，我们回家吧。
3: 蓝青不理肖雷，推开他站起身，晃晃悠悠地朝前走。肖雷上前扶住蓝青，蓝青还要推开肖雷，手一使劲，自己差点跌倒。肖雷心疼地抱住蓝青。
2: 蓝青，真对不起。
3: 蓝青一把搂住肖雷。
2: 蓝青，你别哭。
4: 肖雷，
2: 蓝青，别哭了，都是我不好，快别哭了啊。
4: 肖雷，你对我发火，我心里头难过呀。
2: 是是，
4: 所以我才跑出去喝酒了。
2: 你干嘛喝那么多呀？
4: 你为什么要对我发火呢？
2: 都是我不好。别哭了，蓝青，别哭了，眼睛会哭坏的。
4: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2: 我这不回来了吗？
4: 肖雷，你别离开我，你别离开我。
2: 青，你别傻，我怎么会离开你呢？
3: 肖雷紧紧地搂住蓝青。
4: 肖雷，
2: 听话，别哭了啊。走，咱们回家，走。

0: 肖雷离开反恐处不一会儿，董杰突然接到前方行动小组成员的报告。
1: 董处，杨柏隧道有情况。
0: 董杰一惊，什么情况？
1: 发现有人在隧道安放可疑装置。
2: 走，去杨柏隧道。
0: 董杰立即奔出门。董杰驾车带领一批警员往杨柏隧道赶，半道上又接到前方行动小组传来的报告。
3: 报告董处，一辆身份不明的轿车正向南环路逃窜。
2: 注意，在南环路上实施拦截。
0: 董杰的车和其他几辆警车飞速地驶往南环路。南环路上，那辆身份不明的黑色轿车正疯狂地逃窜。警车追上去，将它围住。黑色轿车突然冲出包围圈，驶向旁边的临海大道。警车紧追而去，行驶中的黑色轿车车门突然打开，三名恐怖分子从轿车里翻滚着跳下车，举枪向警车扫射，一面向海边逃窜。警车里发出密集的子弹，恐怖分子死命逃生，一批武装警察纷纷跳下警车，边射击边向海边追去。恐怖分子人少弹稀，很快被警方逼向海边的沙滩上的一个死角。随着几声枪响，两名恐怖分子当场被警方击毙。另一名恐怖分子刚刚要举枪自杀，被冲上去的武警死死地摁倒在地。这名被活捉的恐怖分子不是别人，正是乌曼身边的那名女杀手。
4: 走走走走走！
0: 董杰立即对女杀手进行了突击审讯。女杀手坐在审讯台前，神情孤傲，一脸冷笑。
2: 认输吗？
3: 未必。复仇天使才刚刚开始行动，胜负未定呢。
2: 哼，胜负早就确定了，在你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注定了你们塔卡组织的失败。
0: 女杀手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
3: 是吗？好，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哼，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你该为自己的出路想一想。
3: 出路？我从不想什么出路，我是一个可以为信念而死的人。
2: 信念？什么信念？暗杀？爆炸？这就是你们恐怖分子的信念？
0: 女杀手显得态度超然。
3: 我现在是你们的阶下囚，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想跟你们争论，不想。
2: 哼，根据贵国的法律，你将被处死。
3: 哼哼，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当中，作者芒来将和我们分享自己妈妈的故事。两次离婚后，妈妈在非主流的路上越走越远，她混酒吧，跳肚皮舞，只恋爱不结婚。这天她还和一帮老头打架，进了派出所。

那天派出所突然给我打电话，是徐小碧女儿吗？你妈在派出所。她去派出所干嘛？我确认了对方身份后还是没回过神。和几个老头打架进局子了，知道不？听着语气我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以我妈的性格进派出所倒也不算太奇怪。我赶紧给舅舅打电话，请他想办法捞我妈出来，又去居委会开证明，和舅舅说好一起去派出所碰头。满头大汗地赶到派出所，舅舅已经到了。他站在过道里，铁青着脸冲我嚷起来：你看看他那个样。我朝屋里看去，我妈头顶着棕黄色的爆炸头，烫的是实心的羊毛卷，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花了的眼影像顶着两个黑眼圈。她和几个老姐妹穿着露脐的红色舞蹈服，和几个穿白色太极服的大爷吵成了一团，两个警察夹在他们一红一白两派人中间，努力维持着秩序，火脱脱像一锅沸腾的重庆鸳鸯锅。坐下，你给我坐下。警察指着我妈问：姓名？徐小碧，小名老虎。大名？我妈昂着头答。问你名字，没问你小名大名。警察打断他：我 这不是顺带都告诉你吗？我妈性子急，蹭的又从凳子上弹了起来。行，你说吧。警察有些无奈：你不想知道我还就不说了。我妈撇了下嘴又坐了回去。嘿，什么态度？警察瞪了她一眼。旁边一个女的是跟着我妈跳舞的陈怡，她开口说：她大名叫母老虎。话音刚落，一屋子的人包括老头们都笑了起来。我妈微信名叫老虎，她说年轻时爱看动物世界，还告诉我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里，老虎是最强的。她对老虎情有独钟，逢人便这样自我介绍一番。这进了派出所，五个高大的警察像羚羊一样围着她，但她气势不减，厉声说道：我家里还有个90岁的老娘，高血压、心脏病、脂肪肝，几个子女都不管她，只有我照顾她。你们把我关在这儿，老娘万一出了事儿，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警察们都笑起来。做笔录的说，当警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女人威胁。见我们来了，警察问我，你妈妈说的情况是否属实？舅舅在一旁忍不住了，抢着说，属实个锤子。这么多年，我妈三兄妹轮流照顾外婆，前不久轮到我妈，经过外婆自己摔了一跤，舅舅和小姨对我妈意见很大。我猜测妈妈说要照顾老娘，是想争取早点出去，可现在大舅横出了这么一杠子，警察对我妈的话就起了疑。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警察让先回去等消息。临走时，大舅还在骂骂咧咧，该，我早就说了，一天到晚就知道跳舞，迟早出事，不像话。

年轻的时候，我妈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像话，她一头长发，说话柔柔的。怀上我之后，她仅从我爸出差提回来的水果袋子就预感到了婚姻的危机。因为那次我爸说去武汉出差，可塑料袋子上的地址却是重庆一家酒店旁的水果店。紧接着他发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他在床底搜出了我爸写给别人的情书，上面将我妈描述成上不了台面的老妈子。他看到我爸搂着那女人的细腰在舞厅旋转灯下摇摆，我妈想从楼上跳下去，最后摸了摸隆起的肚子，又笨手笨脚地从楼顶爬下来。我妈没有揭穿这些，她期待着爸爸悔改，但爸爸变本加厉，最后和那个女人出双入对。终于有一天，妈妈把爸爸和那女人的信件全部收集起来，一股脑摊在公婆面前。我要离婚，她翘着二郎腿说。那时候我已经八岁，妈妈觉得硬气了些。爷爷奶奶早就知道我爸的事情，他俩对视了一下说，我们不同意。没让你们同意，我是来通知你们的。他脸上看不出表情，但这话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外公外婆知道了，赶来劝他说，娃这么大了，忍一忍，还是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吧。我妈把头一甩，好好过日子得先有好日子过，我有吗？他的兄妹也轮流警告他，离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30多岁的女人带个娃，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都不要你。凭什么不要我？这叫镶了金还带个银。我妈不服气。她的确言出必行，和我爸离婚后没2年就再婚了。我的后爸是个做小生意的，我妈帮着他跑腿帮忙。结婚第3年，他们一起买了140平的小洋房。后来后爸生意失败，很长一段时间全家就靠我妈4000块的工资生活。他在吃穿上没亏待过我，但他自己的衣服一穿就是10年。后爸想东山再起，我妈前后找人借了30万给他周转，也砸了。终于有一天，我妈跟他说，离吧，我不想还债了，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不离你都得还。后爸说，那就离了再还，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我妈拍了桌子。他90万卖掉洋房，连本带利还清欠款，还剩40万。他对后爸说，这个月要是你同意离，我们一人20万，下个月再离就给你10万，不离这钱一分也不给你。当月49岁的妈妈结束了维持17年的第二段婚姻。她翻着写有20万的存折，笑着跟我说，也不是啥好处都没有，看摊到1年10000多，算起来一个月也有8-900。她没停给这个家做了17年的家务，但笑得比哭还难看。因为2结2离，亲朋好友都觉得我妈有点出格，她自己并不承认，只说不过是2次叛逆而已。离婚后，我妈搬进月租1200元的老破小，舅舅帮她介绍了一份茶楼服务员的工作，月薪3000元。结果才半年，我妈就辞职了，因为她在茶楼认识了一位舞蹈老师，迷上了肚皮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推断两段失败的婚姻让我妈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以至于在她50岁那年从身体开始了报复式的蜕变。她去打了瘦脸针和除皱针，3针一共6000块，这肚皮舞她一跳就是5年。我去舞蹈室看过她一回，隔着玻璃门她穿着露脐装挤在一群20岁小姑娘中间，费力扭动松弛并且满是妊娠纹的肚皮。她有120来斤，扭一下全身的肉都跟着抖一下，汗水顺着赘肉的夹缝流下来，又跟着她顶胯的节奏被甩了出去。妈妈管这个过程叫甩走负能量。学了半年，妈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有个6人的肚皮舞队，成员都是和她差不多年龄的老阿姨，她因为资质好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去管理这支队伍。她高中都没毕业，对50多岁还能当班长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可那6名队员对我妈的空降颇有意见，尤其是其中一位跳得比较好的阿姨，表面上夸我妈跳得好，私底下煽动大家旷课溜号跟她对着干。我妈挨个敲门去游说，她冲那位挑事的阿姨一口一声妹妹的喊，说才年轻的时候没这样的条件，现在姐妹们在一起就是图个乐呵，你不去风头被我占尽了，不更要气死。

连敲了几次门后，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只能作罢。还有两名队员为了带孙子想退出肚皮舞队，我妈上门给他们一顿洗脑，教唆他们为自己活，还说女人眼里一旦只有自己，那日子就好过多了。这俩阿姨听了很受触动，留了下来，但人家的儿女不干了，俩儿媳妇直接杀到公园，啪的把他们的音箱给关了，指着我妈说她是自己不正经，还带坏别人的老母亲。老师察觉到我妈的加入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寻思要撤掉她班长的职务。我妈哭着跟我倒苦水，说老师处事不公。我帮她分析，是不是你在队里太高调，功高盖主了？我妈站起来亮出大腿，摆了个 pose 问我，高调了吗？我无奈地摇摇头。当时我儿子才一岁，我妈有空的时候才过来帮我，退休的她太忙了，要照顾老娘，要和老闺蜜们耍，要跳舞，要谈恋爱，要去酒吧。看我抱着儿子不眠不休，她还一个劲儿数落我，可别紧着她，你看看你瘦成这样。我也曾怨过，觉得她不像别人的妈妈，八心八肝的帮衬儿女，但看她生龙活虎的样子，只能安慰自己，别给我添事儿就挺好。我妈后来请老师吃了顿饭，人家再也不提换下她的事情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告诉老师，除了这个肚皮舞班，还有20多人跟着我跳广场舞，现在他们也想接触肚皮舞。老师一听啥都明白了。我这才知道她还有一支广场舞队，晚上在老破小里跳，那些队员看我妈的身材越跳越好，也想报班。教肚皮舞的老师得知后，态度自然一个大转弯。

真正树立他的威望是酒吧救人那次。我妈在酒吧撞见了队员陈怡，陈怡那天是跟男舞伴去的，妈妈跟陈怡打招呼，发现陈怡只打瞌睡，已经认不得人，就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家。陈怡的男舞伴显得有几分惊慌，在场还有个男的，他俩一起堵在门口。男舞伴说，干啥子，我们没耍够。我妈见这阵势，怀疑陈怡可能被下药了，她扬着下巴说，耍什么耍，这都几点了，起开。男舞伴不让步，我妈踢了他小腿一脚，让不让。对方躲闪不及，被激怒了，上前就要拉扯。我妈一手搀着阿姨，另一只手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对着那俩男人比划起来，信不信我给你开个瓢。男舞伴笑起来，哎呀，你一个女娃家家的，真敢给我开瓢。我妈猛地把啤酒瓶往地上一砸，可惜铺了地毯瓶没碎，反而弹起半人高。她不敢动，盯着那俩男人僵持了几秒，对方也不想闹事，最后默默让开。我妈长吁一口气，赶紧打车扶陈怡回家。熟睡十小时后，陈怡醒来，搂着我妈要感谢她的救命之恩。老虎的名号就这样叫响了起来，她也因此有了几个追求者。有个男的天天去看她跳舞，买花给她示好，说什么都愿意为她做。我妈便使唤她下载练舞歌曲，帮忙拎音响。歌单没下载几次，男人不干了，问，你光使唤我，又不和我谈结婚，是不是把我当备胎？我妈反问，不是你自己说的，什么都愿意为我做的吗？男人被怼得说不出话，黯然退场。后来，好几个追求者，大约都是这个结局。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芒来将继续讲述妈妈的非主流之路。

妈风评本来就不好，身边的男人总这样来来去去，亲朋好友没少说三道四。舅舅甚至宣布，以后有我妈在的饭局，他就不去了。小姨也跟我抱怨，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怎么说他吗？可难听了。虽说舅舅和小姨也照顾外婆，但他们从不给外婆擦身晒被褥，每次轮到我妈都要里里外外收拾一番。上个月外婆在家摔了一跤，第二天我妈带着熬了一晚上的鸡汤，一大早就去给她喂一粥洗脸。舅舅大中午才去，进门他先喝一碗鸡汤，然后慢条斯理地批评我妈，一天到晚跳舞，妈摔了都不知道。我妈不乐意了，说妈摔了还是我看监控发现的，你们连监控都不看。舅舅被说中，岔开话题，就该你照顾，把全家的脸都丢完了。我妈低头帮外婆擦嘴，不再说话。回家后她气得删光了朋友圈里所有关于跳舞的内容。我曾问过她为什么喜欢肚皮舞，她掀起衣服叫我看，那里从肚脐往下竖着一条难看的蜈蚣，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妈妈摸着肚子说，以前这里被当成生娃的工具，现在它由我做主，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回家等了3小时，警察终于把我妈放出来。她给我打来电话，接通后我听见一串长长的哈欠声，忙问她有没有受罪。哎呀，我一坐着就犯困，让他们给我找了张床，我睡了一下午，醒了他们说签个字就可以走了。我心想从派出所走回去好远，我午饭都没吃，路上饿了怎么办，就让警察给我买了牛奶和面包，吃完了再走的。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好像不觉得使唤警察有什么问题，还在电话里说派出所的床真硬，睡得腰疼。那我来接你吧，我说。你别来，我约了姐妹练舞，你来了人家都不好意思跳。说完他就挂了电话。第二天我一盘问才知道，我妈打架是为了和老头们争地盘，跳肚皮舞需要场地，地方太扎眼，有些阿姨放不开，还会被人指指点点，所以我妈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找场地，找到之后再打电话通知队员来跳舞。后来我妈找到个好去处，重庆动物园。清晨6点半的动物园很寂静，老虎都还在打盹儿。肚皮舞队只有6个人的时候，她办了年卡，每天招呼着姐妹们进去，那里没人打扰，大家武艺都精进很多。但日子一长，附近居民楼那些打太极拳、练八段锦、跳广场舞的老年人也相中了动物园的空旷，都往里面钻。我妈的肚皮舞队壮大之后，他们的场地就显得小了。动物园里有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场地宽敞，我妈眼馋了很久，但每天都有打太极拳的老头们在那锻炼。她想着太极拳队一般8点半才到，就在小广场上放起了肚皮舞的音乐，10来个老姐妹穿着红色的舞裙，隔着一层薄纱隐约看得到赘肉，她们嘻嘻哈哈地站成3排，随着音乐声摇摆顶胯。我看过他们跳舞的视频，一群老阿姨顶胯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扭得像波浪，有人像摇摇摆摆的企鹅。我妈站在队伍最前面，穿的是半截子紧身衣，露出肚皮，表情端正的像个舞蹈家。连续跳了1个月后，太极拳队故意提前了锻炼时间，和我妈他们杠上了。你们不打太极拳，干嘛占我们的地盘？太极拳的班长是个60岁的男人，精瘦，穿着白衫，像只豹子。我妈眼皮一翻，公共场地，凭什么只能你们用？打太极的老男人一个个跳了出来，你们是跳肚皮舞的，天天占我们的场地，穿得不三不四，不正经。说谁不正经呢？我妈对这3个字很敏感。他那些队员也不示弱，帮着我妈和老头们争辩起来。我妈心再大，闻着硝烟味也觉察到一丝担责的味道，她担心闹下去真打起来，责任全算在她这个班长身上。她示意算了，招呼大家去另外的场地。就在这时，有个老头飘出一声荡妇，我妈毛了，上去朝对方的脸就是一个耳刮子。一群阿姨就像听到枪响后的运动员蜂拥而上，跟太极拳队扭打在一起。最后我妈的姐妹有一个被推了一下摔倒了，太极队有2个老头的脸被抓花了，不知是谁打了110叫来警察。这件事情警察教育我妈，先动手就是不对。几个被抓花脸的老头也急着回家吃饭，说不和女人一般见识。调解后双方握手言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派出所走了一遭后，我妈并没有收敛，她把这事儿当成勋章，加油添醋讲给别人听。她还网购了一套迷彩警服风格的衣服，穿着它和队友们拍照，放在朋友圈做封面。大舅看见后打来电话，要我妈把照片撤了。他说，老头骂的没错，你就不能正常一点吗？被外人议论，我妈不在乎，但每次被亲人这么说，她就受不了。她把照片撤了又加，加了又撤，反反复复好几次，眼睛肿了起来。和老头们干架之后，我妈反思，之所以不好找场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肚皮舞在大众的认识里上不得台面，队员们不好意思在广场上跳，他只能去偏僻隐秘的地方找。我妈很不服气，她觉得肚皮舞很健康，老年人不仅可以跳出名堂，还能创收。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封自己为经纪人，拉着队伍里跳得最好的三个一起参加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出。演出在一家新开业的鞋店门口，店老板觉得位置比较偏，想请一些博眼球的表演来吸引顾客。

就在门口搭了个简易舞台，请跳肚皮舞和鬼步舞的老年人来表演。他们本来想请钢管舞，因为150块钱一个人的出场费，放弃了。请我妈这样的老年人只需30元出场费，管一顿饭。我抵达时天已经半黑，我妈正在店里面帮姐妹化妆整理衣服，忙前忙后，台下只有一个抱着孙女的阿婆在冷风里等表演开场。我在台下站着等了一会儿，阿婆也走了，只剩我一个观众。天开始飘雨，雨点越来越重，我心想老板连天气情况都没确认，选了这么个日子，估摸表演不成了。正想着，音乐响了起来，我妈和三个阿姨拎着薄纱裙摆，挺着腰杆，一步一步走到舞台中央，伴着节拍开始顶胯。我妈站在最前面，雨点直直打在她脸上，她昂着头顶胯的时候，肚皮上的赘肉像波浪一样翻涌，我赶紧举起手机录像。她前额的头发被淋湿粘在脸上，廉价化妆品很快被雨水冲花，黑色的眼影像两条黑河流下来，很是狼狈，但她还是卖力地挤出笑容。这场景总算吸引到几个路人，打着伞逗留了几分钟。下台后，她的队员免不了朝她抱怨，说下次这样的通告不接了，掉档次。我妈赶紧安慰他们，怎么说也算走红毯了，下一次舞台更大，我保证。我帮他把演出视频剪辑好，上传到短视频平台，收获了83个赞，这给了他灵感，追问我哪里有专业的舞台可以演出。我也不知道，他就到处跟人打听，花了几天时间，听说一家酒店的大堂刚刚举办完企业年会，舞台都没拆，如果想表演400块可以借用一下。我妈当天就把钱付了。别人跳舞收出场费，我妈跳舞给别人钱，我问她图什么，她笑着说400就能上台，我这回是捡了个大便宜。我说她是真的魔怔了。她又跑去游说队员，没想到跟着她的阿姨们没有一个掉链子，一人15块钱支付了场地费和化妆费。表演那天是个大晴天，我妈特意早早的就到酒店，拿着手机到处拍摄。酒店舞台上摆着各种假花，白色的大牡丹，红色的大玫瑰，蓝色的风信子，但拍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她组织了30个队员，一人带两套服装，表演一支肚皮舞和一支模特步。为了确保演出万无一失，她反复调试灯光、音响和话筒，检查所有队员的服装。那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但演员们严阵以待，就像走在星光大道上，专注认真，一丝不苟。我妈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后收获了200多个赞，在她朋友圈也算小火了一把。她拿着手机凑过来对我说，你看有个正经舞台就是不一样，这几个都评论说我们专业，还有人喊我老师，你不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吗？我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非要跳出名堂。我妈穿着红色舞蹈服拍了拍肚子说，我是不在乎，但要让队员和他们的家属知道我们是专业的，不是街上的老妖婆。说罢她回过头朝我一笑，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仿佛看见一只有点疲惫的老虎正走向丛林。目光相触的瞬间，我感觉自己沐浴在一种神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位妈妈的非主流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75集，龙舟表演惹祸事。

上一集说了，这吴登贤等人在这龙舟比赛龙舟表演的时候，往这龙舟上呢画上了龙的图案。其实呢，这已经是触犯了大明律了，但是呢，地方官啊觉得这赛龙舟一股老习俗，一年就这么一回，也就没去干涉。吴登贤等人不但在这龙舟上会有龙的图案，划船儿郎们这衣服也绣着龙图案。那为了跟别的拉拉队区分开，助威者呢也依据历代的故事装扮成各种人物。如果是装扮成夜叉小鬼儿，那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要是装扮成帝王将相，那就违反法律了。按照大明律规定，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呢杖一百。吴登贤等人显然有装扮成帝王将相之嫌，地方官呢也是没有禁止，毕竟嘛觉得这一年就热闹这一回呗。那按大明律规定，官吏、军民人等不能用玄、黄、紫三种颜色，不许用龙凤纹，如果违例使用，不但使用者要杖一百徒三年，就连制造者也要治罪。吴登贤等人呢把这龙舟涂成玄黄色，显然是为了这色彩鲜艳夺人眼球，但是呢这也违反法律规定了。而划船儿郎呢再穿上这种颜色的衣服，那更是公然违反律例，地方官明知也不禁止，还号称尊重民俗，却不知当今朝廷刘瑾专权，八虎乱政，既有东厂西厂，又有内行厂，特务如云，横行霸道，四处刺探民间隐私。西厂原来已经废除了，正德帝他即位以后呢又给恢复了。古大用任西厂提督，邱据任东厂提督。由于两厂的职能和权责并没有划分清楚，有油水的案件两厂都抢着插手。因为受贿多少不同，对案件的评估和对犯人的处置也各有不同意见。由于权力利益冲突，争执倾轧不休，刘瑾呢又奏请在粮厂之上再设立一个内行厂，由自己亲领，连东西粮厂也列入到内行厂的四查范围，在粮厂任职的宦官也归由内行厂侦缉，这是以特制特，在特字号之上再加上权势更大的特字号。刘瑾执政时期三场并立，既反映出由宫廷宦官主持的特务机关极盛，又反映出特务机关内在的矛盾严重。古大用任西厂提督，你看在京城受到内行厂制约，就把这些罗族呢派往全国各地刺探民间各种隐私，以期建立奇功，在正德帝那儿呢能够争宠。正德三年端午节，西厂的罗族来到了江西南康县，这种龙舟竞渡的热闹去处啊，那当然是罗族刺探隐私的最好地方。南康县的龙舟竞渡在当时很有名气，18只龙舟，六色齐全，六色旗帆招展，划船儿郎个个锦衣绣袄，赣江两岸呢助威者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在岸边呢还搭起这种彩楼花棚，各地的戏班子呢也前来助兴，笙箫齐奏，古乐齐鸣，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齐全，高声演唱，演得台下观看的人们呢不时的齐声叫好。这赛龙舟年年举办，全县的百姓不管是城里的、山村的，男女老少都前来观看，周边的几个县也都是扶老携幼就赶过来看，府县的官员们呢也都过来了，他们乘坐官船前来助威。当官船到来，戏班子奏起乐来，两岸锣鼓齐鸣，18只龙舟围绕着官船，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好似穿花一般的划来划去，一时间呢六色旗帜飞舞，色彩缤纷，让人眼花缭乱，惹得两岸男女老少齐声欢呼。府县官们知道这里的民俗，龙舟围绕着官船滑动，这既是欢迎官员们的到来，又是向官员们讨赏，所以呢官员们令手下呢把事先准备好的几十只鸭子
向龙舟抛去。那这些划龙舟的儿郎个个都是好手，人人奋勇，个个逞能，挥舞着船桨在那清波白浪之间来往不绝，观看的人们呢齐声喊好。划船儿郎把这鸭子抓入自己的龙舟，多者为胜，然后呢知府拿出50两银子，每只鸭子1两，赏给各个龙舟的划船儿郎们。这时候鼓乐齐鸣，赏银发放完毕，鼓乐停止，知府宣布龙舟竞赛正式开始。哎，3个组各6只龙舟，按照组别先从这第1组开始竞划，然后每组呢取前2名参加决赛，最终呢决出获胜者。吴登显他领划的这个黄色龙舟啊争得第1，知府呢再出50两银子作为奖赏。龙舟竞赛完毕，大家伙呢没有散去，而是要干嘛呢？要狂欢过夜。人们呢在黑夜里打起火把，而官船呢民船呢也都点起灯笼，万家灯火映照一江碧水，特别的好看。直到午夜，官船载着官员们离去，人们呢才纷纷散开，这场龙舟表演也就算到此结束。吴登显他这龙舟得到今年第1，非常高兴，殊不知大祸临头了。在观看这龙舟竞赛的人群里有西厂的罗族，他一看这龙舟颜色用玄黄啊，会有龙的图案，就报告了西厂。古大用认为这些百姓敢于私造这种龙船明显是违制，府县官呢置之不理，甚至前去主持龙舟竞赛，这是纵容犯罪，如果以违制罪惩治这些百姓以及官员，充其量将他们屠杖，也不会惊天动地，正德皇帝呢也不会对他刮目相看，所以呢他就按照谋反大逆定的调。按照大明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有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还有株连家族。谋反大逆罪在大明律里属于最严厉的罪名之一，也可见古大用啊心狠手辣。古大用呢发下一张驾帖，让2名官旗前往江西南康办理此案。所谓驾帖呢，就是锦衣卫啊东厂西厂啊发出的凭证，相当于是皇帝的敕命。本来驾帖呢只是写明他们要办什么事儿，但是呢持有者拿着驾帖就说明人家是奉皇命而来，所以说呢人人畏惧，也不敢看驾帖的具体内容。一般驾帖呢只能是派2名官旗，但每个官旗手下呢都有一帮小喽啰，所以说这些官旗呢拿着驾帖外出办事儿，身边啊总是跟随着50-60人，他们呢假借皇权狐假虎威，沿途敲诈勒索，占用驿站房屋以及马匹，稍不如意便如奴隶一般鞭打这驿卒，额外要取钱财，花天酒地，人们呢避之有恐不及，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沿途的地方官呢接待他们呢就好像接待自己祖宗一样，好吃好住好盘缠，这还怕生出是非呢？那这些人呢凭借宦官的权势傲视抚州县官，凌虐地方百姓，个个虎视眈眈，犹如猛虎扑人，人人狼嚎狗叫，犹如恶犬咬人，以致地方大小官吏和县百姓一见着这帮人就心惊肉跳啊，也不知道他们会找什么麻烦。那驾帖写明的要捉拿的罪犯，那更是他们盘中餐祖上肉，诛求无厌，不弄得你倾家荡产绝不罢休。却说西厂2名官旗拿着驾帖带着50-60人就来到南康县，先把这吴登显一家老小15口人呢五花大绑，把这家财呀、房地契呀全部掠去，又把周至成规这2家20余口人也给绑了，把他们家也搜掠一空，然后呢把这南康知府跟知县也给上了枷锁，就押着这些官民赶回北京，把他们投入西厂的大牢，等候这古大用审讯。奸案引发官场乱。在讲这个新案件之前，先把上一集这案件

咱们给他说完喽。上一集讲到西厂两名官旗拿着架铁来到那南康县，把这吴登显、周志、程规这三家人都给绑起来了，把家里搜掠一空，然后呢南康知府跟知县也给抓起来了，这么一帮官民都抓到北京，投到西厂大牢等候古大用审讯。府县官以及吴登显等三家人根本就不知道犯什么法了，我就被绑起来了。后来才知道，哦，造这龙舟有龙的图案，而且赛龙舟时候穿了绣了龙凤花纹的有违禁制颜色的衣服。吴登显等三家人呢不知道这就是犯罪，而府县官呢以为龙的图案仅仅是三爪龙，应该没有违禁呢，这还想申辩一下，结果被这奇官一顿拳打脚踢，打得不敢说话了。一看这个府县官他们尚且受这官旗的打骂呢，吴登显等三家人更不敢说话了，只能听任官旗以及小喽啰们呵斥辱骂。现如今进这西厂大牢了，还不知道命运如何呢。古大用呢以吴登显等人私造龙舟、私穿黄袍、私用龙凤装饰，借赛龙舟机会聚众准备谋反，自立为王为由，要治他们谋反大逆之罪。吴登显等人如何肯承认这样的罪名啊？开始还能抵死不招呢，但古大用除了给他们用上这大刑之外啊，还把他们这家人呢也不分男女老少都上了大刑了。一看自己家人嗷嗷惨叫，再加上古大用诱惑他们说只要承认谋反大逆就可以免死，而全家呢也不用受这刑讯之苦，也就招认了。他们哪里知道承认了谋反大逆，不但自己要受凌迟之刑，他们家族乃至宗族那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要被阉割的，妇女要入关发卖的，阉割者给功臣为奴，等于是让他们都绝了后。古大用呢因为有绣了龙凤的图案呢，还有这旗帜。

0: 啊，这些证据，又有这个吴登贤等人的口供，以为这是证据确凿，自己破获了一起谋反大逆的案子，所以呢，就到郑德帝那儿邀功求赏，并且呢，请示再派出官旗穷追党羽株连家族。郑德帝虽然信任宦官，但不是糊涂的人。古大用用几件破衣服破旗，就说这南康县百姓就要谋反了，显然是夸大其词。所以呢，郑德帝并没有允许古大用之请，只说四死恶人即没其家就可以了，不要再行株连，以免人心浮动，妖言四起。以郑德帝意思，既不用驳古大用的面子啊，承认他破获了谋反大逆的案子，又不会把这事儿给闹大，让他你见好就收就得了。郑德帝只说即没其家，没有交代是否把这个首犯处死。古大用呢，却假传圣旨，要三法司按照谋反大逆定罪。三法司的官员畏惧宦官如虎啊，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就连复审都免了，把这吴登贤等三人拟为凌迟，三家的财产人口全部即没，使三个好端端的家庭顷刻间就烟消云散了，连个后人都没留下来。这还算是三法司开恩呢，因为没有株连宗族啊。知府呢跟那知县他们呢被拟为徒杖，可以用两米赎罪，罢官回家为民。这正是八虎横行天下扰，人民忍气又吞声。这个案件原本就是古大用西厂的罗族刺探民间的隐私，无中生有，这么酿成的一个所谓的谋反大逆的案件。古大用呢急于立功，想用百姓的鲜血构建自己的辉煌，但是满朝文武特别是三法司根本就不敢过问案情，任凭场位横行，无疑是助长了他们的气焰。郑德帝呢虽然浪荡贪玩，但并不糊涂，他明知这是一个冤案却没有予以更正，这是因为他还在信任八虎。但是呢，他反对古大用大肆株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场位滥抓滥捕，也还算是有些良心。史称呢，自从这个案子发生以后啊，四方传闻远近大部，哪怕是在偏远的州县或者说荒凉的山村，人们呢只要看见穿着华丽衣服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就有如见到虎狼一样纷纷躲避。如果某个人说话是京师口音，所有人都会互相的转告，让大家都提防一点。地方官呢凭借敲诈的钱财可以向这些秘密特务行贿得以免去灾祸，老百姓没这本事，能躲就躲吧，不能躲就只能自认倒霉了。那这些秘密特务在社会当中招来一些流氓恶棍，让他们充当自己的线人狗腿，对老百姓进行敲诈，使百姓啊有一种动辄得救的感受，每天都战战兢兢的生活，不敢说话，毕竟说不定哪天就大祸临头了。所以呢，萧然哀其乐生之心矣。当人们丧失了生活乐趣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犹如坐在了一个装满火药的木桶上，一旦有了星星之火，必然会引发大的动乱。好了，这个案件讲完了，咱们说新的案件，奸案引发官场乱。话说明正德四年，也就是1509年，在山东青州府临朐县发生了一起奸夫与奸妇谋杀亲夫案。这原本是一桩普通的人命案件，却在地方官的审理之下呢变得复杂起来，最终呢惊动了皇帝。在正德帝的严旨之下，所有承办此案的官员都被牵连在内，无一例外的受到了处分。在官场呢也是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地震。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原本简单的案件变得复杂起来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各级官员都受到处罚呢？郑德帝是如何看待官员办案的呢？我们且从案发经过开始讲起。却说山东青州府临朐县有个王姓一家人，哥哥名叫王鼎，30岁了，娶妻张氏， 二十多岁，刚刚结婚一年，还没孩子呢。夫妻俩呢，做些小生意度日，虽然不算富有，但是呢，也算是过得去。王鼎有个同胞兄弟，名叫王奈，已经25岁了，还没娶妻呢，生得一身气力，胆大心粗，在临渠县当工兵，住在营房里，常常呢，过一个月啊，或者两个月啊，来看兄嫂一次。王鼎呢，有个邻居，名叫景禄，这人是个暴发户财主，当时呢28岁，长得呢也是英俊潇洒，就是有些好色，看见漂亮女人呢总是要千方百计弄到手。这边张氏长得貌美而且年轻，这景禄呢时常感叹说，这么一个标致的女子嫁给了一个大她10岁的蠢汉，这真是鲜花插牛粪上了。每每呢想要勾引这张氏，就是没有机会。也何该有事儿？有一天呢，王鼎看弟弟啊2个多月没回来了，就带着一些吃食呢前往兵营去看自己弟弟，就留张氏一个人在家。景禄呢借着谈生意为由找到这张氏。大凡年轻女子都爱财貌，如果说女子呢在贪财，年轻英俊而有钱的男人呢就容易将女子勾搭到手。张氏就是既爱财貌又贪财，景禄呢这边有钱又英俊，所以两人很快就勾搭成奸，男贪女爱，山盟海誓，就是怨恨这王鼎碍眼，使得两个人呢不能尽欢。但凡女人跟别的男人偷了情，见了丈夫便会如仇人一般。以前呢，王鼎在外面忙活一天呢，回到家里至少有口这个热茶热饭吃，如今呢冷茶冷灶。张氏呢病歪歪的躺在床上呻吟，不是这儿不舒服就那儿难受。王鼎呢只当是张氏有病，也没有跟他计较。那说到这儿，看看时间，这集也该结束了。那我们说这两个人奸情最后有没有被人发现呢？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那这些呢咱们放在之后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 明代玉批案，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76集，奸情败露害人命。那上一集我们说了，这王鼎的媳妇张氏跟自己邻居景禄就背着这王鼎，俩人好在一起了。那咱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一次呢，张氏背着丈夫跟这景禄打得火热，就背着很少回家的王奈看见了，惊起鸳鸯各自飞呀。看到小叔子看破自己奸情，张氏呢只好哀求王奈不要声张，因为这是

这儿呢闹起来，这家也就完了。王奈呢是主管治安的工兵，多少呢也知道一些律法，自己是小叔子，属于卑幼，如果说打骂嫂子罪责很重，如果打伤了呢还会是死刑，更何况呢自己也不是律例里规定的可以捉奸的人，如果捉奸非但无功还会有罪，只有哥哥本人才是律例规定的可以捉奸之人，如果哥哥把这奸夫奸妇同时杀死，是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的。一看嫂子哀求，这王奈呢仅仅是让他不要再跟这景路来往了，如果说要让哥哥知道，这会闹出人命的。张氏呢一看这王奈应允了，就热情款待小叔子，不仅呢好酒好菜招待，还送了一身新衣服。张氏看到小叔子心平气和的走了，这才把悬着的心给放下来了。过几天呢，这王鼎来军营看弟弟，王奈呢有意无意要哥哥看紧嫂子，没什么事儿最好别再离开家门了，也不要过来看我了，他自己呢没事啊会经常回家看望哥嫂的。王鼎呢就追问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原因呢？王奈呢就告诉他说，你提防着点那个暴发户财主景禄，说他对嫂子不怀好意。王奈呢虽然没有把这嫂子的奸情说破，但是呢也意有所指，王鼎也似乎明白妻子为什么现在对自己冷淡了，就没有再追问下去。这边王鼎心情不好，就跟弟弟呢一起喝了许多酒，醉醺醺的回到家里，一看张氏也没做饭，就想起弟弟的提醒了，就借着这酒气就骂说，你个淫妇，你脖子也不是铁铸的，别把我惹急了，那时候我认得你，菜刀却不认得你。张氏吃了一惊啊，哪里敢分辨呢，急忙烧火做饭呢，伺候吃喝啊，小心的安顿丈夫睡觉。王鼎这边说的是酒话，但话里话外好像知道自己跟这景路有奸情啊。这张氏心里害怕，趁丈夫睡着了偷摸溜出来找这景路商议对策。景路得知王鼎知道这奸情了，并没害怕，心里早就拿定主意了，所以呢两个人亲热一番，他就送这张氏回家了。常言道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景禄的主意就是要斩草除根，他早就想把这个王鼎给害死了，怕这张氏不同意，如今呢张氏前来找他，等于说同意杀死他丈夫，因为怕吓着这张氏，所以景禄呢没有对他讲明，但是呢景禄谋划杀害王鼎不止一天了，早就胸有成竹了，所以说略施小计，派人告诉王鼎说他弟弟呢在军营训练时候受伤了，诱他出来，在这半道没人的地方就给他杀害了，然后呢埋尸荒野，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过几天王奈回家看望哥嫂，却没看见哥哥，而嫂子说，你哥哥出门办事了，你先回军营吧，等你哥哥回来的时候让他去军营去看你。王奈呢之前曾经嘱咐过哥哥最好不要离开家门，怎么哥哥不听呢？一看嫂子这边支支吾吾，好像有什么事瞒着自己，不由得起了疑心，后来发现哦，我哥这近十天都没回家了，就知道这事情不太妙，就来到了林渠崖，控告景禄还有张氏因奸杀死亲夫，请求县太爷捉拿奸夫淫妇，以正国法，以申凶冤。临渠知县一看这人命案，当即派衙役前往拘拿景禄跟张氏到案听审。景禄这边

边有钱呢，而且人家不光有钱，还结交了很多这种酒肉朋友。虽然说酒肉朋友不一定可靠，但是有些时候呢也能帮上大忙。这几个衙役呢，他们都是这景禄的酒肉朋友。当知县传令他们去拘捕景禄的时候，就有一个衙役啊飞报景禄，说这个王奈告他阴间杀人。景禄知道了也顾不上通知张氏，给了衙役50两银子让他们均分，然后呢就逃之夭夭了。后面这衙役赶到的时候呢，那景禄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衙役呢只好把这张氏带到县衙。那时候妇女不得上公堂，但是奸盗除外。王奈他告张氏与奸夫合谋杀死亲夫，这是奸罪及人命案件，按照规定是可以对妇女用刑的。临渠知县让造吏把刑具摆在张氏面前，然后说了，说你丈夫王鼎如今身死，是你跟奸夫景禄合谋将他杀死，要知道谋死亲夫法应凌迟处死，及早招供免得皮肉受苦。张氏说了，说小妇人一向安分守己，何曾与人通奸，又何曾有过奸夫，还请青天大老爷为小妇人做主。临渠知县一看张氏不肯招认，就让造吏给他上了攒纸，当这个绳索收紧。张氏这边痛苦难忍，连声喊叫说，通奸必有奸夫，如今奸夫何在，何人见我通奸，大老爷无凭无据就给小妇人上酷刑，不是逼我胡乱攀咬他人吗？临渠知县呢就让这王奈出来指证。这时候张氏才知道，哦，是小叔子给他告了。古人云，最毒莫过妇人心，如果女人狠毒起来，那种残忍程度往往令人发指。比如说西汉吕太后把戚夫人弄成人彘，什么叫人彘啊，就把胳膊腿都卸掉了，就人彘。武则天把王皇后萧淑妃手脚剁去装在酒瓮里，这都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张氏虽然说不如这两个名女人狠毒，但是也挺歹毒。张氏一看小叔的指证，就满脸羞愧地说了，说小妇人原以为家丑不可外扬，不愿意将家里丑事说出来，如今呢小叔子把我告了，我也顾不得脸面了，就是他，我小叔子强奸了我。大老爷你想啊，我一个弱小的女子如何能抵挡这虎背熊腰的小叔子呢？小叔子把小妇人强奸了，就嫌他哥哥碍事儿，就是他把自己亲哥哥杀死了，如今他又来逼奸，小妇人不从，他却来县衙诬告我，小妇人真是冤死了。临渠知县一看这张氏指认王奈为奸夫，如果说属实，这就是乱伦。按照大明律规定，叔奸兄嫂即便是通奸也要处以绞刑，如果是强奸这是要斩刑。问题是张氏还指认了王奈杀了亲兄，按律呢就应该把这王奈啊凌迟处死，那这可是重大案件，王奈怎么可能承认呢？临渠知县呢就给他上了大刑。别看这边王奈当兵的五大三粗的，那也忍受不住酷刑啊，竟然呢最后就招认了说强奸嫂子杀死亲兄的事儿。那你招认就等于认罪了，按照律例应该将这王奈凌迟处死。临渠知县呢拟罪之后就申报各级上司核准，这案件呢就到了巡安御史金鸿、按察司佥事袁京的手里。这俩人也没有提讯相关人证，就草草的核准了，上报到刑部批准执行。刑部郎中刘刚在审核这案件的时候发现有疑点。什么疑点？一，王鼎被杀没有检验尸格，等于说没有证据。二，王奈告这景禄是奸夫，但并没有景禄的口供。三，张氏指认王奈强奸，这种事儿固然不会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有人证，这算说得过去，但仅有强奸过程没有强奸地点，这种两个人的事情不能凭一家之言呢，何况张氏跟王奈交代的强奸过程不一样。刘郎中认为这是个疑案，
缺少警录的供词以及检验失格，所以说呢，把这个案件转给了刑部尚书呈请皇帝请求复审。正德帝批准复审，刑部行文新任的巡案御史曹来寻要他呢重新审理。朝政混乱，冤案生。那上一集我们说了，王鼎媳妇儿张氏跟这景禄俩人的奸情呢被发现之后，这景禄呢把这王鼎给害死了，结果呢因为官员不作为，反倒这王鼎的弟弟王鼐他成了杀人凶手了。不过呢好在这刑部郎中刘刚发现案件有疑点，于是呢就把这个事儿呢转给刑部尚书呈请皇帝请求复审。这边呢正德帝也是批准复审，要这巡案御史曹来寻来重新审理这案件。复审的这关键在于你得捕获这警录，然后呢找到王鼎的尸身，补上检验失格。然而啊，浩瀚国土，茫茫人海，到哪儿去找这警录啊？警录抓不着，这就很难审理这个案件。所以呢，曹巡案又刑讯张氏以及王鼐，让他们招出王鼎尸身藏在何处。那当初警录杀死王鼎，并没有跟这张氏说啊，这尸体埋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说他说不出来，那就往小叔子身上推呗。王鼐忍受不住酷刑，就开始胡说八道。那按照他招认这地方，根本也不可能找着尸体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刑部的疑点都得不到回复，案件也就没法上报，拖了一年。然后这曹巡案呢任满升迁走了，新的巡案御史胡杰让这按察司佥事查焕重新审理。查佥事这次以张氏为突破口，软硬兼施，终于使得张氏承认跟这景禄通奸了。但他呢还是一口咬定这是王鼐跟景禄合谋杀死了丈夫王鼎，也可能说是苍天有眼吧。在临渠郊外，野狗呢从地里刨出一人来，当地里长就报案了。经过检验，这正是王鼎的尸体。这尸体身上呢有刀痕，而且呢伤及骨头，这就跟王鼐交代的勒死不一样。显然他根本不知道哥哥是被景禄给杀死的，但是呢他又摆脱不了合谋的嫌疑。毕竟这边张氏不顾羞耻，把这奸情啊那描述的活灵活现。如果是王鼐跟景禄合谋，按照大明律规定，造诣者也就是主谋要问斩，同谋没有下手者杖100留3000里。所以说呢，查佥事进行改拟，免去王鼐死刑，告知胡巡案，然后上报刑部，经三法司会议同意查巡案他所拟之罪，只不过呢先将这个王鼐关押起来，等到景禄缉捕归案再行审理。那正德帝得知此案办理的过程非常恼怒，宦官刘瑾呢也想借这个机会呢惩治那些不服气的朝臣，就怂恿正德帝彻底清查办理此案的官员，分别予以惩处。于是呢正德帝命令督察院将前后审理此案的职官姓名以及职务进行上报，追查他们糊涂审案的责任。督察院呢不想因为这个事儿兴大狱，就把先后承办此案的巡案金红、曹来寻、胡杰、按察司佥事袁京、查焕等人给上报了。当时呢巡案金红啊已经被免职回乡闲住，而巡案胡杰呢还在任上。所以呢正德帝把这巡案曹来寻、按察司佥事袁京、查焕分别罚米百担输送边关，巡案胡杰回任的时候再行处理，巡案金红已经无职免于追究责任。正德帝发现督察院所开列的都是佥事以上的官员，而这个案子最初是经过府县审理的，那为什么不开列府县官的职名呢？而府县官各有上司，这些上司的职名也要开列呀，要追究他们责任呢。那这个案子已经拖了3年了还没定案呢，
很多的府县官早已经调离了。

0: 出问题，结果是各级上司连问也不问就予以批准，一级一级就这么上报，竟然谁也没有看出破绽。直到刑部郎中刘刚复核的时候，这才发现问题。刘刚按例报请皇帝请求复审，这也是正常程序，但在复审过程当中，各级官员不是推卸责任就是拖延不办，直到第三任的巡案还是不亲自审理，委派按察司监事扎焕审理。这扎监事呢也是个糊涂虫，审讯出这张氏跟景禄通奸，而且呢张氏供认景禄跟小叔子同谋，王奈呢是否参与谋杀亲兄，这也要捕获景禄才能取证，即便是不能捕获景禄取证，王鼎的尸体出现了，你就可以确定这是用刀杀害的，而王奈在重刑之下招供是勒死的，所以说王奈是否参与谋杀还是有疑点的。扎千氏不顺着这个疑点去追查，依然相信这王奈参与谋杀亲兄，虽然说是按照违从没有把这王奈定为死罪，但也是公然违背法律。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弟弟谋杀哥哥不分首从皆斩，既然确定王奈参与谋杀亲兄，却不按法律裁断，督察院还算是明白，知道这个案件必须要捕获景禄才能弄清实情，所以说暂时把这王奈啊关起来，等到说抓获景禄再行审理，这也是出于无奈。问题在于张氏，他既然承认与景禄有奸，又供认景禄与小叔子合谋杀死丈夫，那按照律例他的罪名已经能成立了。按照大明律规定，其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凌迟处死，奸夫处斩，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夫虽不知情绞。既然张氏讲小叔子跟这景禄合谋杀死丈夫，那么张氏就是知情，按律应该是凌迟处死，各级官员不追问此罪，却在王奈的身上下功夫，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说必须要捕获景禄才能审问明白，你就应该把精力放在缉捕上，他们呢都不在这些方面努力，却在缺少真实证据的情况下将这王奈判刑了，更是难以让人信服。郑德帝对糊涂办案的官员十分的恼怒，这应该是在情理之中，如果他认真的查阅这卷宗也不难看出问题，但是他的心思不再为当事人伸冤之上，只是痛恨这些官员敷衍办事儿，所以大张旗鼓的要求查处，但最终这结果呢就是罚了点米了事了，给人一种敲诈官员的感受，这正是官府糊涂不办事，君主苛查只为财。正德一朝政治混乱，先是宦官刘瑾乱政，然后呢是宁信用事，而正德帝本人呢崇信佛教，挥霍无度，而且呢贪玩好色，宫里这后妃他没有兴趣，偏偏呢便索民间的妇女供其淫乐，结果是人民揭竿而起，藩王叛乱，好端端的大明王朝被他弄得乌烟瘴气。在这种情况下，官场的腐败程度也是前所未有，这个案件的办理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官场的腐败，官员不办事儿，君主只贪财，那不冤狱丛生这才算怪呢。好了，那么这个案件呢算是讲完了，下一集呢会讲个新的案件，这个案件呢是讲这个嘉靖年间呢在这紫禁城御道上发现了两个匿名帖子，帖子呢是指斥当时轰轰烈烈展开的大礼议，那因为这个事儿呢，嘉靖帝下令锦衣卫严查写匿名帖子的人，没想到呢这事儿遭到大臣们一致反对，最终呢逼迫嘉靖帝收回成命，不再追查这事儿了。那咱们说为什么这刚愎自用的嘉靖帝最后能收回成命呢？他又是怎么能够容忍这种恶毒的攻击呢？那么这些内容呢咱们放在下集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绽放的瞬间，无数的微小尘埃在夜空中飘散，它们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闪烁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里，也在努力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我们或许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拓展生命的宽度。当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平静，我们会发现，勇敢地去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梦，成为那烟火中最耀眼的尘埃。

凌晨三点半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生人，手机里存着你6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3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雨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星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

今天在商场逛街，路过钻戒店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正在试戒指，女孩满脸幸福，时不时地和男生说几句话，应该是在问他好不好看。男生全程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女孩，一直觉得婚纱和钻戒店像造梦的地方，不管是试婚纱还是挑钻戒，那一刻都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自己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有幸可以遇到相伴一生的人，在感情里吃过再多的苦都值得。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林俊杰的音乐总是能够触动人心，而不流泪的机场更是他作品中的遗珠。机场成为了人们频繁出入的场所，也是离别与重逢的交汇点。歌曲中描绘的场景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在机场送别亲友的瞬间，那些强忍泪水的坚强背后隐藏着多少不舍与牵挂。林俊杰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同身受。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见那些在机场大厅中匆匆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心中那份对未来的期待与对过去的留恋，更像一段情感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与离别。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便捷，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能跨越千山万水，联系到想念的人。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通过屏幕和键盘来表达

0: 情感。在忙碌之余，有时候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让两颗心紧紧相连，真挚的情感总能穿越千山万水，触动人心。歌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象征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而电话的另一端则是那个熟悉而温暖的存在。
1: 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曾经多情如斯，伤痕累累，才终于学会无情。有一天没那么年轻了，爱着的依然是你，但是我总是跟自己说，我也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唯其如此，失望和孤单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掉眼泪，不起波动，微笑告诉自己，不是你对我不好，而是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皱褶。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

0: 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武汉，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崔颢诗中的黄鹤楼，是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还是武汉大学那迷人的樱花大道？武汉历史悠久，是楚风汉韵的发源地，它交通便利，有九省通衢之称，南北文化在此交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通过作家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去看看他眼中独特的武汉。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这世上的山和水都是自然界给你搭配好的。武汉，一条江岸的码头，码头是依了水的，只有水路上才有码头。虽然武汉作为码头在世界上不算非常有名，但与多数著名的码头相同，武汉建在水的岸边，并且是一条大水，长江的岸边。沿江有一条宽敞的路，叫江滩。恋爱中的武汉人都在江滩上散过步，我也在夜晚的江滩上走了一回。夜幕的深处，长江水无声地流着，它的对面是武昌，武昌城的繁华透着灯光折射在江面上，江面上有船走过，我能听到江水对整个堤岸的抚摸。长江就在我的脚下，脚能触摸到的地方，就是力量起始的地方。我在武汉的江滩上念天地之悠悠，想百舸争流相应的景观。如此，我也像一条鼓满了风的小船向前倾去。武汉原来是个镇，叫江夏。现在没有镇的影子了，不叫江夏的后来叫汉口。汉口这个叫法是有来历的，因为江夏在汉水长江交汇之处，水上交通古时是一条正经路。水上码头，它容纳往来船只停靠，收留了源自四方八面的通行者。码头要像兄弟一样对待他的宾客。码头宽厚松弛地接纳南北东西过往船只，首先他告诉世人，停靠者目击了码头上的繁华。长堤街、汉正街、花楼街这些有意思的街道，江夏时就开始相继建成。当时由水路来江夏做生意的大部分是本省的商人，外来客商中要算陕西来的商人最多，因为江夏是汉水流入长江的出口处，而汉水的发源地又正好在陕西。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陕西人把江夏叫汉口，他们说汉口汉口就是汉水的出口。 汉口成为商人的发财地，江夏结束，汉口肆意在他们中间横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行政建制中从来没有汉口这个区划，但是在一些系统之内，还是常常将他们在武汉市的机构冠以汉口二字。比如汉口租界条款，他说的是武汉发生的事情。那些事情过后，武汉留下了西洋建筑。其实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该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一条水肥沃了庄稼的长势和商人的情绪，对于从前热闹的追忆，文字有大量的记载。一条水默默地流着日月，流着阴晴不定水光潋滟下的陈年往事。当汉水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到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吉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诸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的四大名镇之盛誉的汉口。不过民间的汉口似乎就直指武汉，或若是我的印象。汉口自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欲望像藤蔓一样在脚前迅速生长，如蜘蛛吐丝缠绕不绝。这世上鞭子都不能成为欲望加速膨胀的有力武器，只有利益。长江之水往古至今泛着金色的光芒。我在沿江大道上走着，夜色流蓝，对面的建筑被衬得生机一片，那些建筑成为武汉市的城市地标，衡量着这座城市的文化、道德、手艺、繁华的流向和气度。地标建筑中曾经都住着漂泊江湖的人。在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中段，江汉路以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地段，长约 2.2 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哥特式、洛可可式、巴洛克式等欧式建筑一应俱全。世界上没有离开水可以活着的生命，没有，水从不返回。水的母性如大地一样，是万物的种源。搁浅在武汉的江湖，是时代风云历程和心路。它映照出中国社会与政治、宗教、民俗等宏大主题的天光云影。这些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租界的遗存，按地理方位从西南向东北排列，分别为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历史的细节犹如历史枝干上摇曳而繁茂的花花叶叶，使后来者如我这样对此有兴趣而又知之甚少的好奇者，好像看到了历史的细微表情和时代的真切面容。而这样的表情和面容是我们阅读各种历史教材无法看到的。汉口租界的数量仅次于天津，居全国第二位，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位，其影响力位列内地各外国租界之首。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风情，武汉作为一座城市的腔调，它的码头文化是历史上的大文化。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法马江战争、庚子八国联军，当强虏由海上来时， 他们绝不是通过海上的炮舰这一单一向度来完成。通过长江航运，他们将一个亚洲内陆市场作为帝国旧梦，来掌握世界的金融体系。外国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租界实行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另一套制度，成为国中之国。当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武汉遗存的这些建筑时，这些建筑成为我接近消失的灵魂最真实的地方。光阴的味觉，光阴的停滞，客观一些说，也推动了武汉的近代化进程。在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交通、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热闹终究会成为过去。过去的武汉租界其实是设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汉口开埠后，各国洋行及轮船公司于租界内外相继修筑轮船码头。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在英租界宝顺街建宝顺站五码头，为汉口港首座轮船码头。1871年，俄国顺丰洋行在俄租界列尔宾街建顺丰砖茶码头，专供汉茶出口外运。辛亥革命前，汉口沿江一带深水港几乎全为外商码头占据。这些码头的背后便是富人居住的租界，他们在此风花雪月。在他们的租界上，外国人不是外来人，而是武汉的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一个摩登的阶层。从沿江大道看步行街，江汉关、日清银行相置左右。作为武汉近代标志性建筑，江汉关庄重典雅的古典风格，从石材的色泽里，从柯林斯柱精致的毛茛叶中浓浓地散发开来。房屋维修的建筑师对它的评价是，一座有生命的庞大艺术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

0: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武汉有历史的厚重遗迹，也有现代的高楼林立，有古典韵味中的浪漫精致，也有市井生活中的人间烟火。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倾听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品味他笔下的武汉。我推开一座由租界改装的咖啡屋，看看门外忙碌的人，这里可真是一个闲散的地方。如果你要忘记光阴，不管说这是你的脆弱也好，虚荣也好，在这样的地方，你就是一个不为别人的想法而活着的人。找一个地方温暖自己的寂寞，找一个可以不掩饰自己的地方。这些遗留在武汉由建筑改装成的酒吧和咖啡屋，是你最真实的状态。从租界的建筑里，我依然能够看到租界与租界互相攀比，它们豪华、气派、舒适、美观。我依然要把最美的赞词、最高的褒奖献给这些建筑，它们一世独立，成为光阴遗留在这个城市独有的建筑风景。虽然它们是根据不平等条约愣在长江边上因利而割出一块块地进行殖民统治，作为那个时代条约制度的产物，或者说政府对政府的懦弱行为，就是割地。我已经不想去追问了。这些建筑让我了解武汉的从前，码头的从前，一条大江成为入住者的天然条件。今天的武汉依然隐现着昔日的香艳，每一座老房子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承载着繁华的旧梦。徜徉在江汉路，台湾银行、上海银行、大清银行，石头建成的楼房，花式精巧，线形曲美，繁复整饬，可谓奇妙绝伦。熟悉江汉路的老人说，江汉路是武汉20世纪建筑的博物馆，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复制。码头之后是租界，租界之中是银行。西方列强凭借种种政治特权和经济技术优势，纷纷来汉，既倾销洋货，又利用内地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加工农副产品运销国外，同时直接生产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我们看到沿江租界地区先后有8国商人建立银行，开办汇兑、信贷、储蓄存款、买卖货币、发行钞票等业务。这些外国银行80%建立于清末时期，少数建于民国前期，1920年达到18家。最早在汉开设银行的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它于1863年率先来汉在英租界设立分行，随之英国又开设汇龙、汇丰、利如、利生银行，共5家。美国有花旗、友华、万国银行3家，日本有正金、住友、汉口银行3家，还有德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法国等开办了德胜、清华、华比、益品、东方汇理银行等。在众多的外国银行中，历史悠久、业务最活跃、势力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要算汇丰银行。19世纪汉口开埠后，据史料记载，到20世纪初，汉口洋行、 一度超。

过百家。人在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地上会设法营造自己的福祉，钱是开路先锋，犹如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若干年前，我从女作家池莉的小说中阅读过汉正街。历史悠久的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一条街道之一。据《夏口县志》记载，这条街迄今为止已有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汉正街就已形成市镇。这里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和吉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站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乾隆四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郡守中谦君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云集，交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街，无地不通，一周出门，万里为驿，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非凡，盛极一时。于是，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正如清代汉阳人徐远志的《汉口竹枝词》所云：“十镇街道土镇坡，八马头林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眼前的汉正街，游客和商贩整日把它挤得水泄不通，成为一种民间生存背景与氛围。它养育了多少代人，虽然它备受摧残的容颜与那些寂寞的老建筑相比形成了两种境界，也许正是他那柴烟的气息，养育了红尘男女的幸福。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葛水平的散文《武汉的腔调》。武汉这座城市走过历史的长河，尽显楚地风流，充满故事，也充满了无限温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

0: 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史。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4: morning,
5: morning,
6: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7: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Wow!
4: 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0: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会按时吃早饭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当代年轻人最极致的修炼就是早起，前一宿2:30入睡，强忍困意起床，飞速穿衣洗漱出门。但一个流程走下来，你总感觉有什么步骤被忽略了，你渐渐感到有些头晕目眩，身体变轻，心跳加速，胃部抽搐，你才想起来，糟了，自以为万事俱备的赶上了早八，却完全忘了需要吃早饭。吃早饭不是小学生才会天天做的事情吗？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吃早饭似乎成了一件古早的传统风俗。这一习惯呢，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埋藏在了远古的记忆里。天天高喊着要发扬吃早饭的优良传统很容易，但真要落在行动上，少睡几分钟，早起吃饭，对不起，这是不存在的。豆瓣上有个小组叫吃早餐是件特别摇滚的事，如此听来，你似乎必须有点疯狂，有点叛逆，又有点小众，才具备吃早餐的品质。这与当下不少年轻人的日常状态是不谋而合。早起吃早餐越来越成为年轻人中的一种小众行为，明明是三餐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却屡屡被这群年轻人忽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啊，这时间太紧了，这让他们呀，往往来不及好好的吃一顿早餐。到底是因为时间不够呢，还是根本没把时间分给早餐呢？你我其实心照不宣。以早课为例，明明知道8点就要上课了，你偏要磨蹭到7:40才开始兵荒马乱的起床，你想想，这哪儿还有时间吃一口早餐呢？但不管是对于大学生还是上班族来说，多在床上赖10分钟，还是多给自己10分钟去买早餐，这一块的选择实在是太困难了。除了因为睡懒觉造成的时间紧迫没胃口，也

是不少同学不吃早餐的原因。睡前的自己明明饥肠辘辘，但一觉醒来，半夜时分指数爆表的食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别说去面对难吃的食堂了。可是不吃早餐的理由再多，也不可能让这一个行为变得合理化，因为没有早餐的一天有多难过，你的身体是不会撒谎的。而体质变差、患胆结石、低血糖等疾病、体重不减反增等，则是对身体伤害性更大的潜在风险，你会饿晕的，这真不是说笑而已。尽管后果听起来再可怕，依旧会有无数年轻人在作死的路上悔而不改。你永远都不知道这群年轻人为了偷个早餐的懒能有多费尽心思，多勤劳能干。如果呢，你还在上学，要想天天吃上早餐，可以从搞好宿舍关系做起。想当年呢，安徽医科大学的戴范哥在室友危机时刻挺身而出，挑着挂有8份餐盒的晾衣杆，拯救了全屋嗷嗷待哺的胃。不仅戴范无怨无悔，他还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甘愿隐姓埋名。一个好室友，一份融洽的宿舍关系，不仅能够为你创造一个和谐快乐的生活环境，还能让你把捎带早餐的锅甩出去，盛满一碗热腾腾的早饭带回来。但请别妄想人人都是戴饭哥，全体室友大家相互帮助，轮流戴饭，才能更好的让这一日三餐的希望延续下去。当然，你也可以把买早餐作为一个服务啊来进行外包，这不仅仅是点外卖这么简单，这是一场脑力战和心理战。对于能不出门就绝不下床的大学生而言，如果点了个外卖还要下楼去取，那去食堂吃饭和这个之间会有什么区别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啊。有的大学生一边嗷嗷待哺，一边费尽心思的买早餐，也有的大学生呢在其中嗅到了商机，开始卖早餐。一个由大学生组成的团队曾经做过日单70000多、月销售额1000万的 KPI。同样是吃早餐，人与人的差别真的很大。看着学生们一个个懒极缠身、宅不出门、恨铁不成钢的学校也加入了这场战斗。有的学校走强硬路线，直接将早上签到的地点设置在了食堂，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吃早餐也纳入了考勤范围，让学生是一边咬牙切齿的早起，一边也真香地养成了吃早餐的坚持。而有的学校呢，他走的是温情路线，恳切地用真材实料来激励大家起床。商丘师范学院连续9年为学生送早餐，只要是参与了晨跑的学生都可以免费领取品种丰富的早餐。好好珍惜吧，一个免费鸡蛋，一碗免费的热粥，都是学校对懒癌学生们的用心良苦。出了校园，谁还会哄你吃早餐呢？吃早餐虽然说是件小事，但是要保质保量地完成它，你可能要从早睡早起、拒绝拖延来开始做。如果能做到从容地吃一顿早餐，清醒地上一堂早八，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但别忘了，这才是第一步而已。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近况如何？算来已有十月未见你，甚是思念。此刻我能闻见漫天火药味道。我随军藏身长江边，已暗无天日的地窖底，埋首台灯下写这些字，却不知把心绪给寄向何地。我爱你，如磐石般坚毅。我问营长，我们何时上何班飞机？他总在逃避我的话语。可曾记得你我初次相遇？你是第一批留洋教师到海宁，我大概知晓西方人所说的天使射中了凡人之心。若没有你，我的人生必将难觅知音。你说分离是神的考验，我势必铭记于心。可苍白的文字如何穿透江水，踏过泥泞？我总怕邮差太慢，愿把信件托付给那悠悠长江上翱翔的鱼鹰。此去今年应是良辰美景，母亲可好？我孝子读书多年，徒留个五副背影，幸得你照顾，也给身处异地之我一丝安定。盼相聚之日，每至寒灯夜雨，怀人悲切，心心念念。49年3月初3。

现在如何，我知你此刻已在台湾，彼日知你离去，我亦伤痛极了，但至少你安全抵达，我亦是快乐的。我踌躇越久，便越难说服自己此生与你恐无缘再相会。也好，如今你我年逾半百，我心里寻得归宿，有良人相慰。当今中国格局，我是有些难以适应的，但相较乎你我，便是那残冬的时光也是极美好的。写到此处未免有些伤感，人遇到高年就愈加斯人睹物啊，我那满满一书家宝物啊，只被我那活不甘女儿称之为封建遗骨。对了，我听闻宝岛常有台风肆虐，你可要照顾自己多些，别天冷不知觉被风吹跑回我身边，那我可是百般不会放你走的。听人言红尘中蹑足行走必定会犯些错事，但我这一生做对一件事便足事，这件事便是念你至此。唉，骤雨反复，春梦无痕，八一年十月初二。

一直在未见你回信，想必你大概回复累了吧。我数次提笔再放下，竟不知从何说起。昨日我那干孙扬言要把我这信件写成歌词，我一时拒绝的。隐私一词在现今社会甚是不可多得，就是我那心系参军，多是慰藉饥饿。 现今渐渐富裕了，我却穿起你制造的旧衣，握起毛笔，爱上了舒化研墨。我想时光亦是用来磨的，细细的磨，慢慢的磨，总能磨出些许墨香来。即使我这鼻子已不灵，眼睛伸出鸡，侥幸你的照片还能辨出一些。我果然开始害怕，怕是我得了老年痴呆，怕把你忘怀，怕是自己孤独的套了下去，身旁皆是些厌恶的念白。我那几个没义气的老友，一个接一个的化作了尘埃。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肝肠寸断？今夜不如过一回醉生梦死。爱你如初，可千万勿虑。明日继续月初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会按时吃早饭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大家随便吃随便喝。
2: 大哥，咱们就俩人儿。
1: 现在是俩人，不代表以后还是俩人啊。咱们的队伍呀，要发展壮大嘛。
2: 可是你两年前就这么说了，结果呢？
1: 我跟你说，咱们队伍呀还在不断壮大，好多人都想拜我为师，我都没答应。但是呢，我也不是那么随便的，对不对？我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无敌手，所以呀，我让他们回去冷静冷静。好了，不说他们了，咱们这个月呀干得不错，随便吃随便喝，来举个杯。
2: 大哥，这就一碗泡面，吃啥呀喝啥呀，举啥杯嘛？
1: 吃面喝汤啊，我都给咱配备了泡面专属的火腿肠了，举碗不是一样的吗？
2: 咱俩就吃这一碗，你举还是我举呀？
1: 咱们可以一起举，团结就是力量嘛。
2: 大哥，咱们在这儿都快干了一年了，也没捞着啥值钱的，我还等着攒钱回家娶媳妇呢。
1: 这第一年呢，这是打基础，要继续苦练基本功，吃完饭呢咱们就接着练功。
2: 大哥，我这最近都练了两个月的夹毛了，有啥用啊？谁现在还带钱包啊？谁还带现金呢？
1: 你不要小看这拿钳子拿刀片这些基本功啊。想当年大哥我纵横四海四处捞金，有一次呀，我在医院划了一个大姐的包，一下就得手3万，美的我一个月都没上班，什么地铁呀、公交、汽车站、火车站、超市、商场，

0: 奥数的留下了我的赫赫战绩。这怎么笑得我有点瘆得慌呢？哎呀，说起我的辉煌，那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呢。
1: 大哥，你别陶醉了，那都是过去了，现在大家都用的是微信支付宝，再不济还可以刷卡呢，咱又不知道密码，有啥用啊？
0: 那是你学艺不精，基本功练不好，怎么能干大事呢？
1: 当初选专业的时候，骗术组还力邀我过去呢，说我有潜力，我就是看你名气大才拜你为师的，谁知道现在这行这不好做呀，这也早知道还不如去行骗呢。
0: 就你这个智商，去了也会被淘汰的。哎呀，这年轻人呀，你不愿意吃苦，又想有本事，怎么可能嘛？你看看大哥这手上的老茧，没有现金，咱还可以偷手机嘛，对不对？还可以入室盗窃。
1: 哎呀，还是大哥有想法呀。
0: 想当年我可是江湖人称刀上飞的无一手，什么地铁、公交、超市、商场，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赫赫战绩。哈哈，说起我的辉煌，那可真是……
1: 大哥，咱能不能说说现在呀？刚才这个段话我都听了第二遍了。
0: 现在啊，坐车的人还是很多的，室内的人呢也会很多，人一多一挤，咱们就好下手了。
1: 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根本偷不着啥值钱呢。
0: 实在不行呢，咱们还可以入室盗窃呢。
1: 大哥，这个风险太大了吧，一般人家里也不怎么放现金了，只有手机电脑啥的，万一要是被抓住或者被摔死了，多不划算呢。
0: 你什么意思？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想法呀？
1: 那个大哥，其实我想跟你说句话。
0: 你吞吞吐吐的干啥？有话就说，有屁就憋着吧。
1: 我觉得咱们这行业也得跟上时代，这段时间呢我私下也调研了一下，我觉得电信诈骗没那么大风险，利润还高。
0: 你想跨界做诈骗？
1: 哼，
0: 你这个智商不被别人骗钱就已经算好的了。
1: 大哥分析的有道理，所以呢我也顺便了解了一下丐帮的发展，发现这个产业链呢已经很成熟了，风险更小，利润虽然要低一点，来得慢一点，但是呀细水长流，是个可以长期发展的项目。
0: 什么？
1: 大哥，您先听我说完。不与时俱进呢，就会被淘汰。我打算呢，先从底层起跑者做起，只要演技好，写个好文案，自然就会有人送上门的。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晋升为小组长，带领一帮人乞讨，从中抽取佣金。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晋升为这个片区的组长，管理各个小组，每天负责排班，轮换着安排乞讨者在不同时间的地点出现，让路人有新鲜感，也不容易被识破呀。
0: 你确定想去丐帮？
1: 嗯。
0: 那你知不知道作为一个乞讨者是要有噱头的？
1: 什么噱头啊？
0: 哎呀，既然你要走，那我就送你个噱头吧。
1: 啊，我的腿，我这以后可怎么吃早饭呢？咔，影帝太棒了，一条过，那个打断腿的惨叫演得特别好，不愧是影帝。哎呀，导演，别，你这道具棒拿错了，我的腿真的骨折了。
2: 对于按时吃早饭送年轻人一段话，愿人人心中都有光芒万丈的小太阳，再忙也要记得吃早饭。生活当中啊，如果真的特别忙碌，咱们也得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若即若离的试探，恰似月光下的 Tango， 明明指尖即将相触，又在衣角翻飞间藏起滚烫的念想。我们都在安全距离里豢养着星火，怕太灼热会烧毁朦胧的美感，却又贪恋着体温交融时绽放的烟花。原来最动人的靠近，不是打破边界，而是让心跳声在克制的呼吸里生长成藤蔓，用温柔丈量灵魂之间恰好的缝隙，在潮汐退去时露出珍珠般发亮的真心。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袁娅维《靠近》。

人潮汹涌，偏偏是那个灵魂让心跳漏了半拍，仿佛所有星辰都落在他的眼角眉梢。方大同用慵懒的声线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山崩地裂的誓言，而是共享一碗泡面的温度，在晨光暮色中把平凡日子酿成蜜糖。当世界催促我们追逐宏大叙事，他却提醒我们珍惜那个陪你虚度光阴的人。原来所谓永恒，不过是有人愿意在琐碎光阴里永远做你故事里不肯退场的主角。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还记得那些刻意保持的距离，藏着比拥抱更滚烫的心跳，看似平静的沉默里翻涌着千万句未说出口的独白。我们都在心底养着一片海，潮汐涨落间都是某人的倒影，怕目光灼伤秘密，却又贪恋余光里的轮廓，像触碰阳光的含羞草，在舒展与蜷缩间反复沉沦。最汹涌的爱意往往以最寂静的方式生长，如同深埋地底的岩浆，将每寸岩石都围成滚烫的石壕。这种隐秘的甜蜜，恰似星子坠入深潭，无人知晓，却照亮了整个夜空。

0: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